0: 党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到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且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交火。那么此前不到一周，美国刚刚发起了对伊朗所谓史上最严经济制裁。美国选择在此时再度开打，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对美新战略。那么该如何来理解伊朗的新战略？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在启动所谓对伊朗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仅6天之后就选择重新开火，核心考虑呢，还是要给经济制裁配套军事施压行动。经济制裁本身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发酵，短期之内呢，难以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管控问题上让步。但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又迫在眉睫，中期选举以及当下美国民众对白宫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情绪已经是形成了现实的掣肘因素。在此背景之下，美军先是在8月30号打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9月1号又发动大规模空袭，意图非常明确，一是要配合经济制裁落地，用军事打击来剥夺伊朗在海峡重建西壤能力的窗口，为油轮通过海峡清除危险；二是呢，要阻止伊朗在被制裁压垮之前，通过军事手段来重新夺回海峡叙事的主导权；三是呢，在中期选举临近前，向美国国内展示特朗普政府这种经济战加军事战双线施压的强势姿态。那在此背景之下，伊朗方面宣布的所谓新战略覆盖了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但并没有提及任何的具体实施方案。从已有的信号来判断呢，这套新战略更可能是对于美国的一套策略框架，而不是独立的军事作战方案。在军事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消耗速度，设施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么这让美军对伊朗的有限军事打击陷入到周期性重复但没有决定性成果的一个窘境。在外交上，伊朗是以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先期条款为基础提出了谈判条件。而在经济上呢，伊朗正加速推动非美元的外币结算，同时依托里海走廊和陆路通道来维持自身的贸易。所以总体来看呢，伊朗的新战略本质上是一套拖的战略，军事上确保打不垮，外交上抬高要价等美方先低头，而经济上呢，则是寻找规避美方制裁和限制的相关路径。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经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之后，于9月2号停靠在了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为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的士气低落，引发了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3: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 林肯号与

0: 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近十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1: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2: Thank you.
3: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1: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And we're not going to make it.
0: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二号，林肯号舰员们走下航母，来到泰国巴堤亚街头。
4: Happy to be here.
0: 还有舰员家属专程从新泽西州飞来泰国与其相聚。家属回忆说，今年2月曾有一段时间，航母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5: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6: I know there was a time where, the morale was low.
0: 林查班港距离泰国著名度假胜地巴堤亚仅约20分钟车程。航母上的美军官兵在休整期间会前往巴堤亚市区进行岸上休整和休闲娱乐。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高度重视本次大规模美军靠港，部署600余名警力全程巡逻管控。
7: รับปากว่าเขาจะติวกำลังพลก็อย่างดีว่าไม่ให้มาก่อเรื่องมานี้ต้องพักผ่อน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ริงๆอย่าให้เกิด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ามมา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บอกว่าใน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นี่ยเราดูแล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ขาเต็มที่อยู่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ถ้ามีเหตุ
0: 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检疫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8: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6-month norm.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9: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1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乌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
10: 通报称，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 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实现。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9: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俄乌和平进程有望迎来新进展，他同时强调美国的参与不可或缺。
10: 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三号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着重强调，美国的参与是俄乌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9: 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有初步日程安排。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十一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

0: 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2: 拉夫罗夫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相关活动时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三号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媒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瓦德富尔和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应对8月上旬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方面宣布将从9月10号至12月9号在该国东部部分地区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主要涉及低空飞行活动，正常在较高空域飞行的民航客机不受影响。波兰军方表示，实施相关措施旨在确保防空系统具备更大的行动空间，以便对潜在安全威胁做出快速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3: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4: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3: 那么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以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我们来看新闻分析。

0: 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的时候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是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
2: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3: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1: 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4: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 いじめて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5: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6: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7: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はい、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1: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0: 说，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1: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2: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1: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4: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5: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likelihood of nearly 100%that El Niño will persist through to February 2027. Nearly 10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expressed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4: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会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6: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7: 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

0: 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1: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三号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多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在永春县城区，强降雨造成路边树木倒伏，当地组织园林作业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和清运，消除道路通行障碍。受沙德尔影响，三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昨晚，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围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目前被困学生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吉安市永新县烟阁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 G220 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3号晚间，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台风科洛旺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洛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玉环市10条海上航线昨天全面停航。
3: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9月4号，浙江台州玉环市多阵雨天气，沿海海面风力可达7至9级。根据相关要求，全市10条海上公交航线于9月3号全部停航，涉海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9月3号上午，记者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看到，两处候船大厅售票处已全部关闭，电子显示屏持续滚动航线停航通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劝导外来游客取消上岛行程，同时迅速在码头拉起警戒线，封闭出入口，开展码头设施防风加固作业。
2: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救援一线，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5: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6: 我们初

0: 部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整个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1: 三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3: 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1: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三号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西希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框架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此次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方以多种形式支持尼方救灾努力，相信在双方同舟共济、携手努力下，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双边贸易状况正在迅速

0: 善，但是中国当前出口激增的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将敦促二十国集团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在昨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1: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我想再次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0: 在昨天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2: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3: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量大概300%。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4: 截止到今年八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0: 以下来看组短消息。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3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声华语，围着此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6: 知道吧？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开幕。

0: 共信中外超过220个品牌参与，全方位展现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自信。
1: 本季时装周聚焦东方美学当代转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深度融合。设计师们深挖宋锦、香云纱等传统元素，通过现代剪裁、结构重组、材质混搭，让非遗工艺与传统面料实现年轻化、国际化表达，在传承中创新，让传统文化在时尚舞台焕发全新生命力。
2: 本土设计师进一步的崛起，能够用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开发，给我们的国风产品进行很好的去结合，设计出符合东方美又能够满足国际消费需求的设计。
1: 本季时装周通过打通时尚消费新链路，升级了即秀即售、首发即达的产业模式，通过秀场、实时直播、品牌门店同步上新、城市商圈快闪联动等多元形式，实现 T 台创意新品首发与大众消费场景无缝衔接，以此进一步激活时尚消费的潜力。
0: 当地时间二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合大桥在闭合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降水减少，昼夜温差拉大。那么在欧洲呢，北部阴雨湿凉，南部则是晴朗炎热。在北美洲降水范围广，但是雨下的普遍不大，很多地方暑热持续。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呢，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是秋高气爽，降水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的北部以及内蒙古的东北部、新疆、西藏、青海、云南还有江南、华南这一带，南方的降雨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强降雨基本结束。随着降水不断的减少减弱，南方气温将会小幅度的攀升，中东部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但是北方呢，早晚气温低，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来关注一下欧洲，在欧洲的中北部可以说是降水广泛，北欧伴随着阴雨，最高气温普遍低于20度，而南部还是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在北美洲，美国中南部多地暑热难消，这里有成片的高温出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6到26度，天津晴，23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2度，石家庄晴，19到29度，济南晴，19到31度，郑州晴，21到31度，福州大雨转阴，25到30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0到18度，柏林小雨，14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1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6到29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您是村主任，我是您儿子。做什么事儿您都怕坏了名声，他们拿我说事儿，戳您脊梁骨。爸，可是村主任的儿子他也是人呢。
1: 造反啊？跟我顶嘴？
0: 我不是跟您顶嘴，我在跟您讲道理。这些年为了保住您的好名声，我什么都干不了。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爸，您现在不是村主任了，
1: 我是你老子呀。
0: 老子你也得讲理吧？
1: 我讲，给我讲理，这就是理。
0: 对，打呗，你想打就打，反正我这命都是您给的，你打吧。
1: 我今天不打死你，我
2: 爸，别打了，福爸，
0: 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他打。
1: 还叫？
0: 打吧，
1: 我不打死你，可我你我。
2: 福爸，你先听我说两句行吗？从头到尾这都是我的主意，要打你打我。
1: 这也是你主意，那也是你主意，你主意怎么那么多呀？我看你们是联起手来要造反。
3: 爸，你以前就教我。做事论是非，走路辨曲直。第一，我办这个民宿是在您主任卸任之后，我没沾您的光。第二，我办民宿用的钱是我做导游做黑桃自己攒的，我没花您一个大嘴巴。哎，
1: 长本事了。
0: 我没什么本事，我就是靠自己。
1: 我告诉你，李明权那豆芽长得天那么高，他也只能做一点小菜。
0: 对，
3: 我在您眼里不一直是盘豆芽吗？可是你想过吗，在您的五指山下盐碱地里能长出我这么一盘豆芽已经不错了。
1: 那就是说你做我儿子你委屈啊？啊，
3: 我不委屈，我有一个抬手就打张口就骂的爸，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1: 你有种李明权不做我儿子你走啊，你走右看看。
3: 不用你赶我，从今天开始民宿就是我的家。
2: 哥，全子哥，哥，全子哥，你等等我！
1: 还真走了，我。
2: 全子哥，全子哥，你等等我！哎，全子哥，我顶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世界上最听话的儿子也会揭竿而起。说实话，我特别理解你，你真是太不容易了。你，全子哥，你稍微慢点走呗。
4: 大伙都别站这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啊！
5: 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了。
1: 干什么干？都停下！回去回去回去。
4: 这这样这样，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2: 福爸。有什么话您好好说，动手打人就是您的不对。
1: 你从小就护着他，
2: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怎么不给我全子哥一点面子呢？
1: 他给我面子了吗？还有，这主意不是你出的，那小子有蔫主意，他会听你的。嗯，
2: 咱不在这儿说了，回家回家行吗？

忙，你忙你的吧。反正我晚上回家，到时候你要是还不解气，你就打我骂我都行。我先走了。

0: 全子哥，你要去哪儿啊？
1: 去天堂。
0: 去天堂好啊，你别说去天堂了，你要去地狱我都陪着你。
1: 你知道你现在粘人的样子特烦人。
0: 那怎么是烦人呢？我这是真喜欢你，我怎么不粘别人呢？
1: 你这会儿倒是跟那宝宝挺般配。
0: 那个，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你说是吧？
1: 行了行了啊，没工夫跟你扯闲篇，我烦着呢。
0: 犬子哥，能不能告诉我你要去哪儿啊？
1: 去找钱。
0: 这儿呢。
1: 你的钱我不要。
0: 为什么呀？
1: 不想做资本的奴隶。
0: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1: 你不觉得吗？这20年我爸就是你爸的奴隶。
0: 那我爸还是三泉村村民的奴隶呢，那叫人民的公仆。
1: 得了吧，你爸别糟践那俩字了。
2: 得放了你，丢了官，你有本事你上上边闹去，找齐东方去，找郑兰国去，那儿子出气你算什么本事？
3: 我当面教子有什么错啊？
2: 没有错，你从来都没错过。你把儿子给打跑了，你真能耐。你打我吧，你把我给打跑，你打我。
3: 哎哎哎，干什么你？那真是。那你说他租那么多房子，花那么多钱装修，跟我说都不说一声，我还是不是他老子？
2: 是不是他老子你应该问问你自己。谁家老子人家不护着自己的崽子？谁家的老子人家不盼着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可着劲儿给他们创造条件？你倒好，你打压他，你限制他。你以前你当村主任你怕影响不好，你现在不是了，你还打击他。你全都怎么摊上你这么个亲爹？我就
3: 你还别护着他。我问你，那民宿是这么好干的吗？几年前张百全就干了，怎么样了？垮了，对吧？哼，要说做生意发财啊，他李明全就不是这块料。哎，我问你，你老实告诉我，他那些钱是不是你瞒着我给他的？
2: 这就防着你这手了，我告诉你，60万，啊，就这钱，这还是云溪这些年孝敬我，还有我自己攒的。你的钱你都请这个，请那个，请人喝酒，就早都喝光了。
3: 那你说他那个钱从哪儿来的呢？
2: 人家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在黑陶馆跟着他舅舅干出来的。我告诉你，李永福，今天我做这主，咱们家四口人，这里边一人15万，把他给分了，这家散了。
3: 你去哪儿啊？
2: 我给全都送钱去。
3: 不许去！
2: 李永福，你拦着我呀！我看你敢拦着我，我今天我就死给你看！
3: 我还没吃饭呢。

0: 哥，现在干点什么都离不开资本。你看我爸的第一桶金，那也是空手套白狼得来的。
1: 我刚才在车上这么跟你说过，你的钱我不能用。
0: 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啊？
1: 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感兴趣这个项目，那就等我的项目进展顺利、盈利之后再说，好吗？
0: 那我不就坐享其成了吗？
1: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2: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3: 如果你相信我，你可以给我一批你的黑套，我会带回意大利帮你买。
4: 因为现在我身上只有几千欧元，所以帮不了你。
0: 这是个好主意，你上次送我的礼物，我让他给卖了，卖了3000欧呢。
1: 你们两个能不能现在都走，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我求你们了，行吗？
3: 跟你说，他真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们是可以帮助他的。
0: 保罗，你能不能不要总跟着我了？
4: 你能知道，我已经搞明白了，李根本不是你的男朋友，他不爱你。
0: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总跟我说什么强扭的瓜甜不甜的，强扭瓜甜不甜，我不把它扭下来，不把它吃了，我怎么知道它是甜还是不甜？女追男隔层纱，我早晚把他这层纱扯掉，不是名字写在他家户口本上。
4: 他已经有爱的人了。
0: 你了解他，我了解他。
4: 这，他跟我说的那个女的，就
0: 李兰花，对吧？
4: 对。
0: 哼，他绰号叫李碎嘴，你信他的，骗不死你。不要总跟着我，烦着呢。
4: Nina, wait。
5: 你们几个可以啊？年纪轻轻的就聚众赌博。孙大虎已经行政拘留了，如果你们也想进去的话，原生就在这儿，下不为例啊！
3: 还不快走！
6: 快走走走走走！云溪姐，我觉得呀，最近村里面打麻将的风气盛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太闲了，要想去其根本，得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让他们都忙起来就好了。
7: 你这是推卸责任，赌博这东西上瘾，哪怕忙得四脚朝天，他该摸两把还是得摸两把。
6: 你这懂得还不少。云溪姐，没事的话我就先回所里了。
5: 好。哎，
7: 嗯。警察同志，您多上心啊。
6: 谢谢提醒。
8: 云溪啊，哎，云溪，
5: 姨妈你怎么来了？
9: 我说找你说点事儿。
5: 哦，梅梅，你去送一下云生。
7: 好，金爷。
5: 菊妈，您找我是说福爸和全子哥的事儿吧？
10: 你说你，我都不想说的这么个众叛亲离的人，不想跟他过。
5: 没那么严重。
10: 你都不是个村干部了，你说你干嘛？你耀武扬威的，整天你阻碍全子去发展事业。你看那张麦圈，当老板赚大钱，抬儿子，什么都不耽误。你再看他，干了20多年的村主任，穷光蛋一个，这不仅要耽误儿子，还要把闺女给饶进去。
5: 哎，亲爹爱儿子，各有各的法。
10: 他那是爱儿子呀。那张麦圈才是亲爹，
5: 这是干嘛？
10: 家里的钱在这上面，你把这给全子。
5: 哎，他不会收，
10: 所以我找你呀。家里钱都在这儿呢，那创事业怎么能没钱呢？你给他，你别跟他说是家里钱，啊？
5: 菊妈。那我得替全子哥谢谢您的支持了。
10: 行了，我回家了。
5: 菊妈，您看这都中午了，您是不是 得给我府爸做顿饭。
10: 我都不想跟他过，给他做饭。
5: 府爸。
1: 喂。
5: 你这吃什么呢？哎呦，你怎么吃这个呀？
1: 啊。
5: 你这胃病不好，不能吃这些。
1: 没事。
5: 哎呀，快快快快快。
1: 吃一口。

0: 行了，啊，这都完了，赶紧进客厅，我来做啊，我来做，吃饭。来，你吃这挂面比吃那个强。嗯哼，
1: 出点挂面。嗯，哎，好。
0: 爸，嗯，其实全子哥呀，别激动。哎呀，你让我把话说完行吗？其实全子哥就是想做点事儿，给您老人家长脸。哎呦，
1: 他不给我丢人现眼，我已经烧高香了。指望他给我长脸，没那骨气。
0: 我还得指望你呀，你比他有出息多了。
1: 在我眼里，全子哥就是很优秀，
0: 优秀不优秀的，我心里有数啊。咱不说他了，说说你吧。矿炸了，厂子呢也关了，是不是该走了？
1: 您就那么急着赶我走吗？
0: 村里的事儿啊，差不多就行了。早晚不是得走吗？
1: 这晚走不如早走。喂，你要是不好跟人上头说呢，我替你说去。别，千万别！我怎么着，我快得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再走啊！啊，我这还没怎么样呢，我就灰溜溜的走了。那村子里面人家怎么说我呀？我还有脸回来吗？你
0: 爱怎么说怎么说呗。你，
1: 哎，这样吧，富爸，我走也可以。嗯。
0: 您和菊妈跟我一块儿回上海，咱们在上海定居，在上海生活，怎么样？啊？不怎么样。
1: 你看看，您又不走，那我就只能回来了。
0: 闺女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看。 咱们村里70多家企业，而照你们这个做法，那一半都得淘汰。这一淘汰，2000多口子人的饭碗就砸了。那这三泉村就变成一个火药桶了，随时都会爆炸的。你千万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1: 你要是真不听我的话，你还别不信，你得再大跟头。
2: 嘴里吃着闺女给做的饭，还堵不上你教育闺女那张嘴。你不是不回来吗？
1: 我回来我喂猪，你以为我回来伺候你啊？
3: 福爸，不吃了。
2: 吃拉倒，只喂猪正合适。哎呀，
4: 舅妈，你别给福爸置气了。你说他有胃病，这凉的热的辣的都不能吃，我和全子哥又忙，还得靠你好好照顾福爸呢。别老吵了。瞧你说的，那么大人的需要我照顾啊？哎呀，
2: 弟弟，
4: 嗯，何穗，哎。
2: 你是我们罗家的大功臣啊！晚上我在酒店订了一桌，给你接风洗尘。
4: 行，洗完尘，我洗个澡，
2: 都满足你。
4: 好。
5: 看守所的日子不好过吧？
4: 好过。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
2: 他们没为难你吧？
4: 谁敢为难我呀？
5: 我跟您说啊。 矿上不死人，律师也说过，根本就判不了刑。没为难你就好。对了，二哥，那个化工厂复工了吧？那赶紧复啊，哥，1000多。

0: 多人嫌一个月得多大损失啊。
1: 弟弟啊，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个个都心里明白着呢。
0: 您明白您得赶紧想办法呀。这
1: 爹爹，这一次大检查关乎到我们厂子的生死存亡，你回来了，你亲自去办，交给谁我都不放心。在检查组进驻厂子之前，环评安全生产方面你再仔仔细细的去给我督查一遍，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0: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各位领导，我有个建议，能不能尽快的复产？村民们都等着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啊。
3: 这点呢大家请放心，只要通过环评以及呢各项安全隐患排查的结果，都是可以恢复生产的。
4: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代大家谢谢诸位了。
3: 哎，说到孟达集团化工厂的问题啊，真的是非常棘手啊。
4: 孟达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我们已经勒令他们关掉了。
3: 小高书记啊，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吧，小吴，你将我们调查的情况呢给小高书记介绍一下。
5: 好，表面上看呢，无论是总厂也好，分厂也好，环评基本合格，但是呢我们也检查了其他的生产设备和排污设备，相对老化，所以说呢很容易出现安全的隐患和污染物泄漏的危险。
4: 那工作组的意见呢？
3: 建议还是等企业的污水处理设备以及呢各项设备全部升级完毕之后啊再恢复生产，这样也避免再次发生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等一些问题。
2: 可是长期停产不但有影响孟达集团的上市，最主要是村里1000多人的就业问题。各位领导，我还是建议慎重考虑啊。
6: 这个情况呢你们也可以向区里汇报。
2: 上千人的生计没有着落，年底呢每户有几万元的分红怎么办？张代主任，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7: 上泉村上百口子都在我这儿，我消化不了啊。
4: 这样吧，你们向上级汇报停产名单的时候啊，重点把孟达化工厂的情况向上级说明一下，我这儿呢也会结合实际情况向领导们做一个专门汇报。
3: 那好吧，小高书记，我们啊尊重村里的意见。
0: 兄弟们，大哥大姐兄弟姐妹们，听我说两句啊，我们也不想停发工资啊，可是上面把工厂都给停了，老板有老板的难处，希望大家理解。
8: 那可不行啊，你们把奖金和绩效给停了，
9: 我们怎么
8: 连基本工资都停，那怎么行？
10: 同志们，
0: 同志们，这位兄弟，你还不明白啊？厂子都快保不住了，还谈什么钱呀？
8: 是啊，
0: 你们不该在这儿闹腾，你要闹腾去找高云熙，找村委会啊。
11: 找高云熙？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干好了，亏待不了你，懂吗？
14: 哎，罗总放心，这不上班都能拿钱，这么好的事，傻子才不干呢。
0: 再给你点儿，
14: 哦，谢谢罗总啊，谢谢，那我去了。
15: 全子
16: 啊，
15: 哎，赶紧的，孟达化工厂的工人到村委会闹事去了。
16: 什么情况？
15: 应该是化工厂复工的事儿，你快点找你爸去。晚了，我怕云熙会吃亏。
4: 哎。高云熙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哼！
8: 就是不让工作组走，那我们得复工厂。

0: 还行，
1: 就是啊，检查后环评都过了，凭什么他们能复工，我们就不能复啊？
0: 对呀、
1: 啊，
2: 我正在向上级申请呢啊！大家都散了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3: 散了吧，
4: 散了吧，
3: 大家都回。

0: 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就去区里、去市里、去省里、去告。哎，你还走哪？都有你啊，小徐。
1: 高书记，
0: 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也是三泉村的村民啊，那遇到事儿过来说事儿，奇怪吗？哪儿不对了？
1: 要不要再加些人？加，必须加。
2: 告诉你啊，一定要多找人，越多越好，每人每天300，干好了我多加奖金。
3: 罗总，怎么才算表现好啊？
2: 笨蛋，绝不能让工作组走，啊，逼他们表态，还得付工嘛，明白吗？
4: 我知道了，走。
2: 哎，我听说呀。 孟达集团的人把村委会给围了，
4: 村委想干什么呀？嘿，
2: 闹着要复工呗。嘿，
4: 闹有什么用啊？现在的年轻人呐，有钱就是爷。谁还信你那个？徐建业，你现在赶紧去我家一趟，把我爸找来。村里进厂的那些人呢，把云溪和工作组给围了，这事儿就我爸能解决了。
2: 哎，你是他亲儿子，你怎么不去啊？
5: 我们俩不是闹别扭吗？我现在不想理他。嗨，
2: 明权，你还真长能耐了啊！真给你爸叫上板了。
4: 先不说这个了，你现在赶紧过去吧。嗯，
5: 好，我这就去。各位乡亲们，听我说两句啊！大家有什么诉求和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能解决的一定去解决。
6: 但是你们都堵在这儿，不让工作组回去，这不是个办法，对不对？
7: 不能让他们把孟达化工集团给搞垮了，不然我们的工作没了，年底一分钱都捞不着，分红也泡汤了。
8: 对，必须尽快解禁复工。上午厂里就说了，全部给辞退了，
6: 这不是逼着我们弃家离乡外出打工吗？高云溪，你来村里都干了些什么？炸了矿，停了厂，撵走了老主任，现在又来砸我们的铁饭碗。
7: 你咋想的你？
6: 主任把你养大，培养成才，就是让你来恩将仇报的吗？让老主任复职。
7: 各位乡亲们，这化工厂啊，还存在着环保和安全隐患，这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呢？那得等到工作组的专家和领导回去研究，然后尽快给大家一个答复，可以吗？
6: 你把罗孟达撵跑了，我们的工作怎么解决？我们的分红怎么解决？
7: 耽误一天，我们就少拿一天的钱。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5: 乡亲们，你们看，这化工厂和粘土矿出了多少事儿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9: 你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我们拖家带口的。
5: 我们现在正在引进更高效、更环保的高新企业。
7: 你高新企业，你高在哪儿啊？你高新？
5: 在哪儿啊？我们正在引进的过程中啊。
7: 说了等于白说。
5: 这样，乡亲们，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我一定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
10: 人家孟达化工厂合理合法，你凭什么不让人复工啊？
11: 当然复工！好了，大家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行吗？

0: 永福啊，永福，你说你真能躺得住？那村委会也都炸锅了。
1: 炸锅就炸锅吧，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不能把闺女放火上烤啊。
1: 她自己愿意烤，你放着市里区里的办公室不做，非要跳这个火坑，我有什么办法？
0: 你赶紧给罗木达打个电话，让他们兔崽子赶紧撤了。
1: 我已经不是村主任了，你知道。
0: 那他们也听你的。
1: 你说咱们村民要吃饭，他们非要把这饭碗给砸了，这事儿好办吗？
0: 不好办也得办，赶紧让他们撤了。
1: 你在村里你是爷呀，你去跟他们说说去。
0: 哎呀，这帮兔崽子只认钱，他不认爷呀。
1: 不认爷？

0: 咱们三泉村的村民啊，他不一定非得是进厂做工这一条路。咱们的地理位置特殊，物产丰富。我向大家保证，三年之后，大家的收入每年都翻番。
1: 你这是空中画饼，我们也吃不着啊。
2: 对，来点实在的。
3: 一句话，谁要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就打谁的脸。
4: 你打一个我看看。
3: 想打谁啊？这是想造反啊？村委会都敢堵啊？你们堵着人工作组不让走，人家怎么回去向上级反映啊？那不反映，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回去，都回去。
5: 老主任啊，您已经不是这个村的主任了，我劝您啊，这事儿还是别管了。
3: 我不是主任就不能管你了，小子，我要不管你，你早就炸死了。
5: 坏了，丁副出来了。他现在已经不是村主任了，我们不用管他。
6: 你懂什么呀？他早晚还得回来，这个面子必须得给。啊，
5: 那怎么办呢？
6: 告诉他们啊，狠逼高云溪和李永福，让他们给一个复工的期限，明白了吗？
7: 明白。
8: 不信了？怎么，我的话不好使啊？啊，老主任都说话了，我们不能不给面子呀。但是老主任，你得让高书记给我们一个答复啊，我们不能就这么闲着呀。
3: 这样啊，大家都散了吧，让工作组的人赶快回去。我保证啊，我会去找区领导，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
9: 听见了吧，高书记说了。
3: 啊，还愣着干什么？还有，我说啊，回去都别闲着，地里的谷子、田里的稻子，还有山上的草药、果子什么的，该收收点。你就是进了工厂，也别忘了自己是谁，就是家产万贯，你也是农民，是三泉村的农民。农民是干啥的？就是务农的。走，回。
8: 真的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你们赶紧上车吧。好，啊，你们上车吧，你们上车，你们上车。嗯，这出戏，他才是主角呢。你说什么？
10: 自己看。
8: 爸爸，
5: 咋了？哎，
8: 今天这事儿你怎么看？
10: 这不明摆着吗？有人背后捣鬼。 我是说化工厂是接着关闭呢，还是恢复生产？看来咱们村里边那片烟囱要想全部都毁灭掉，难度太大了。哎呀，那片厂区早晚得改，大势所趋。还有啊，三泉村未来的村庄规划里，冒黑烟、流脏水的东西大煞风景。
8: 这理想是很丰满，可是现实太骨感了。
10: 这么悲观吗？
8: 不是你想停产整顿已经山崩地裂了，再停个厂那还不翻江倒海啊？
11: 是啊，想要实现我们的梦想，真是举步维艰啊。走吧，去我那儿喝杯茶，给你泡一杯去火茶。哼，
8: 三泉村眼下火气重的人不止我一个。
11: 我认为啊。 现在强行关闭孟达集团两个大型工厂企业是行不通的，关键是咱们区里头没这么大的资金呐。
12: 老张，别激动啊！
11: 高云溪报上来的意见我看了，他认为这片厂区必须关掉。你看，他提出来的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动能转化的三驾马车计划很有创新，很有针对性啊。 邓副书记，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可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2000多村民的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孟达集团也正在上市的关头，停闭工厂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他的企业是我们区里面支柱产业。

0: 产业之一，每年上缴的利税占我们全区的3%呢。
1: 是啊，就业是个关键。三泉村大部分农民都流转了土地，这么多农民没有营生，会出问题。
0: 问题已经出现了，几百村民呐，把检查组围困在村委会，矛盾一旦激化，那就是群体事件。现在的社交媒体这么发达，一旦发生群体事件，事情可就麻烦了。
1: 他们真要是为了这个上访，那就让他们来吧，我敞开大门接待。
2: 是，
1: 进来。
0: 老李，
3: 东方书记啊，我对你有意见。
1: 老李，坐，我给你倒水。
3: 不，咱们开门见山吧。
1: 你是为了孟达化工厂复产的事来的吧？
3: 是。我现在是以一名普通村民的身份来向您反映情况。
1: 老李，你是暂时停职，村里没有进行改选之前，你还是村主任。来来来，坐，慢慢说。来，坐坐坐坐。
3: 我，
1: 来来来。
3: 人家安全部门和环保部门啊，对孟达化工厂一，对孟达化工厂的一分厂、三分厂进行了测评，没问题啊，合格呀，达标啊，那为什么关着？而且一关关了这么久，啊，村民的工资没了，年终的分红也没了，人心乱了，书记，会出大事儿的。
1: 你们的意思都是让化工厂复产？
3: 那人家化工厂合理合法，连环评都过了，为什么不能复产啊？当然，我不反对搞产业升级，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反对。
1: 行，回头我找高云熙同志交流一下。
3: 书记啊，这老郑知道，这十几年来我们这个村里没出现过群体事件，这现在连村委会都给堵了，这还不定出什么大事呢。
1: 好了，我会尽快的找他去谈，好吧？
3: 哎，我就这事儿说完了，谢谢你啊。

0: 我得找齐书记好好谈谈，他得给钱、给时间、给人才行。
1: 我看璇，要想腾龙换鸟啊，咱们得先把这个鸟给孵出来。
0: 哎，马总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贡米上线，销售不错。马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想投资在我们这边建一个平台，他还想问问你，咱们能不能出一个整体的概念出来？
0: 嗯，看来他真是上心了。
1: 哟，何止是上心，可谓是赴汤蹈火呀。
0: 哎，这样啊，你准备一下，最近去趟上海吧。
1: 你又有大动作啊？
0: 我得想办法把这些商界大佬给拉过来呀。咱们俩得合计合计，这第一届农民丰收节必须得筹备好。
1: 必须得筹备好。
2: 拍得不错，有点基础。
3: 谢谢马总夸奖。
2: 拜拜，坐吧。哎，那贡米的宣发就交给你了。嗯，我只有一个要求，找准卖点。我给你三个建议啊：深度挖掘贡米的文化内涵，强调南方米和北方米品质的对比。第三，别拍得太文艺，接地气。
3: 好，我明白。
2: 你准备一下，最近我们再回一次三泉村。
3: 行。
2: 你最近有跟村子里的人联系吗？
3: 联系了。啊，你是想问我姐是吧？啊，那个李明全的父亲李永福退出舞台，我姐正式登场。
2: 我一直不明白，云溪丢下了奋斗这么多年的工作，回到村里为什么？

0: 不，这个的话，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打小吧，我姐就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人。哎，马总，您是不是担心我姐回村是为了权哥啊？那不能，权哥跟你比，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马总，你要是想追我姐，我绝对帮。
1: 高云宝，妄自揣测领导的想法，是职场第一大忌。哦。
2: 哦，什么？还不快去工作？
3: 哎，大哥呀，你们家那个张旭啊，你真得好好管管他。这小子又不往好道上走了。
4: 大伯，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张旭要是再不收敛，那早晚得进去。你看他这段时间出了多少事儿？这回有点闹事儿。
5: 我这好不容易当上了村里的代理主任，啊，他就给人家当枪使啊！这带着一帮人堵在村委会门口，让区里领导看我的笑话。我这个村里的代理主任，这个“代”字能不能去掉？这段时间很关键呐。
6: 我看你还是跟上全村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都打个招呼，关键时刻还得让大家听我呀！啊，
7: 老二，真你放心，张姓人家保证会挺咱的啊，一定的。
5: 是是是。哎，大哥，你们在家吃饭了吗？哎，
6: 哪还有心思吃呢？我现在就回去问问他，这小子到底给谁当枪使？
5: 我说大哥，这事儿都不用问。 不是罗孟达就是李永福，
2: 爸，你别妄下定论，这没证据的事儿，
5: 那我还看不出来吗？
6: 行了，我走了，
2: 大伯慢点儿。

0: 心的妹妹他们两个去上海能找到伤吗？
1: 诚恳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你真的没想过再回来吗？
3: 这回这个高云熙来，我看就是想把咱们村子弄垮。
4: 村民有村民的思维，他们讲的是实话。

0: 帮你一起想办法。
1: 你想干成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
2: 请看《三全西暖》第八集。

0: 其实姐，这个办法好啊，可以提高农民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获得感，还可以稳住民心和局面。所以想让您啊，请市里和省里的领导来参加。
1: 行，这个我替你办。不过我听说村里对产业升级的抵触情绪非常大，你不怕到时候他们把领导给围了？
0: 乡村振兴这是国策，领导讲比我讲管用。
1: 狡猾，这是矛盾上交。这村民们要上访，那早晚得见领导。我这是不想给领导们添麻烦。企业的官厅并转，关系到企业的股权、村里的土地转让和赔偿金问题。你想重新招商，恐怕没有多少企业家会愿意这么干的。政府的钱又都是纳税人的钱，每一分每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我不能跟你承诺太多。
2: 我明白，我也知道这个操作上的难度。哎呦，好点吗？好点了。你说这个云溪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他怎么就不懂这个理儿了？众怒难犯呐！你犯了众怒，你还能干什么呀？
3: 灰溜溜的回到区里，那还能提拔吗？哎，我
2: 看能保住他这个副科级就不错了。这云溪，人家也是看你身体不好，而不是为了你吗？撂下那么好的工作过来帮助你。哎，帮我，那都是借口。还鼓动的孙美美去干那个什么。
3: 供你合作社，我鼓动了他们全的是办民宿。你说他这出的都是什么主意呀？这都，
2: 那你也不能上区委书记那儿去拍着桌子告你闺女的状。
3: 那不是告状，我那是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那你说，这十几年来，咱们村儿家不庇护，路不拾遗，邻里和睦，黄赌毒不沾，对不？
2: 那自打他来到村里以后，出了多少事儿？哎，连围堵村委会这种事儿都发生了。
3: 行了，你别跟我唠叨了，我得去民宿做饭去。那全子接了一个艺术什么写生团，几十口子呢。
2: 哎哎哎，那我怎么吃饭啊？
3: 民宿去吃去。
2: 我不去。
3: 你不去没关系，我回头让云溪打上包给你送回来。
2: 我不吃。

0: 吃你就饿着。
1: 这什么话？我这生着病呢。
0: 病人要么就住院，我们都陪着你。
1: 我不住。
0: 不是得了？
1: 那你就不能把饭做完了再去啊？
0: 你给我钱。
1: 给钱。哎，你是我老婆，你这是尽义务。
0: 你才应该尽义务呢。全在那儿现在生意兴隆，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帮忙你还往后这拖后腿儿。你这全子每月给我开多少钱吗？现在
1: 500。
0: 500？5000？我照顾你30年，你给我开过一分钱吗？啊，这
1: 哎呦，我这头怎么又疼上了？我哎呦，头疼疼啊。
2: 你看看，还需要区政府为你做什么？
3: 时间和信任。
2: 这个可以给。不过，云溪啊，我想给你提一个小建议。你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2: 田忌为什么能反败为胜？就是因为调换了出场的顺序。村民有村民的思维。你好事说了1000个，不如做好一个事儿。他们讲的是实惠，这就是基层。
3: 齐书记，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先把项目引进来，搞起来，等到村民们认可了之后，咱们再去改造升级村里的现有企业，对吗？
2: 对，基层工作是要讲原则、讲政策，但是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3: 哦，齐书记，我想在村里啊建一个村民议事厅，这样呢可以跟村民代表商议一下，然后再召开村两委会，集中一下意见，再做决策。
2: 嗯，好，这个办法好。
4: 重新更新设备，合上污水处理系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2个化工厂，大几千万的要花，他们想什么呢？
1: 是，那个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问题啊就出在高云溪身上。本来停产的事儿吧，上面根本就没那么坚决，就是他死咬着不松口啊。您说，
4: 哎，这个高云溪啊跟你永富一样，一脖子牛板筋。
1: 您看您看，这个就是高云溪对3全村的未来规划，
6: 着实可恨呐，
1: 根本就没我们孟达集团的一席之地呀。
4: 在他的规划里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意料之中的事。
1: 意料之中啊？那咱们公司上市的事儿那不就玩完了吗？
4: 但是他这个计划什么时候能实现呢？5年10年？
1: 您的意思是先不理他？
4: 没有李永福，他在3全村根本就待不住。
7: 罗总，高云溪来了。这
1: 他还有脸来呢？
4: 听听他说什么。哎呀，云溪，你怎么有空到罗叔叔这来了？
1: 那个哥，我先去办点事儿啊，你们聊。
4: 啊，请坐。哎，
3: 罗叔叔，哎，是这样的，咱们村的这个第一届农民丰收节啊，马上就要举办了，您可是咱们村的大功臣，这不亲自来给你送请进来。
4: 我坐。到底是大学生啊，有想法。有视野，有气魄，3全村，农民丰收节，好，好，好，好，这太好了。
3: 啊，罗叔叔，到时候呢，省里、市里、区里的领导啊，都会来参加。正好您厂子里的员工要上访，不用跑那么远了，直接问他们就行。
4: 你真有面子啊！省里市里的领导都请来了，
8: 还有省城、上海一帮商业大咖，到时候您可以跟他们好好交流交流。
4: 哎，行行行，没问题。
8: 哎，那好，那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9: 你不再坐会了？
8: 不坐了，到时候您可一定要来参加啊。
9: 好的，一定一定啊！我送送你。
8: 不用了，不用了，走了。
9: 好，运气再见。
4: 小丫头片子，反倒将我一军。

0: 派，你在人家马总这儿没有闯祸吧？
1: 怎么可能？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好不好？山泉贡米项目的宣发主管。哎姐，我觉得这阔别三日，你得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我。你看人马总多懂我呀。
2: 马总那是董云熙姐。
1: 梅姐，你这么说我可不乐意了啊。我们公司这是上市公司，我也是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才做到现在的位置，你好好学人家马总的格局行不行？
0: 哎，好好好，是我们鼠目寸光啊，不懂你的才华。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伯乐，那就跟马总好好学，等干出成绩啊，衣锦还乡。
1: 好，必须的，姐，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啊。哎，当然呢，也请我这亲爱的姐姐啊，别再像以前一样啊，老是叨叨个没完你。哼，对了姐啊，这马总今天晚上可请了好多大人物啊，有你之前上海的同事啊朋友，还有你之前的领导呢，反正我是开眼了，绝对大咖云集啊。姐啊，你以前在上海可真是个神人呐。
0: 好好开你的车。
1: 好好好好。

0: 贝贝，
1: 伯叔，贝贝是我叫过来的，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一块吃个饭。
2: 哎，小七啊，有件事我特别好奇，代表大家问你一下。嗯，你说你是怎么想的？去什么三泉村做了一个村官？
1: 你说你留在上海不好吗？你这么大的能耐，跟着胡总。哎
3: 呀，是我没出息，让诸位见笑了。哎，
1: 云溪，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了解你，你这次这么坚决的返乡，我相信你心里的蓝图应该早就规划好了，是不是？
3: 谢谢胡总夸奖。
4: 云溪啊，你这个小马老弟对你的项目是非常的关心啊。不过呢，他在国内，我在美国，他总是大白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大晚上接电话，搞得我啊睡眠都不好了。就冲这一点，一会儿你得多喝两杯啊。
5: 我罚两杯。
6: 你就是高云溪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好，
3: 于总，于贝贝，久仰大名了，幸会。
6: 是吗？那我很好奇了，伯如都跟你说我什么了？
7: 我说你们两位啊都是女中豪杰。大家都别站起来，
5: 坐吧。
3: 这边请。
5: 大哥啊，咱这小区啊盖的是真不错，环境优美，你看这房间也好啊，多宽敞啊，又是这个暖气，天然气，做饭也方便啊，卫生间也干净。你呀、啊、差不多就赶紧搬过来了，别老在你的小院耗着啊。哎，可就这一杯啊，不能给你多喝，咱们村里的人啊都盼着你有个健康的身体。
8: 老贼啊，哎呀，你说混到了来你这儿讨酒喝来了。
5: 你看你说的，咱哥俩见外吗？
9: 那是嫂子呀，心疼你的胃。
8: 心疼。

0: 的心疼他儿子。这不跑到民宿去当大厨去了。
1: 他有那手艺。
0: 哎，老太啊，你说云溪跟梅梅他们两个去上海能招到商？
1: 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这热钱呀都投了互联网企业了，农业和制造业想融点大钱不容易。
0: 毛仔啊，看出来了，最近你没少学习。
1: 哎呀，这不学习行吗？我给你当参谋长不能瞎参谋啊，是不是？
2: 是这样啊，我今天来啊就为一件事情，就是代表三泉村诚恳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希望诸位老板啊一定要在百忙之中届时参加，好不好？
3: 好，好。
2: 行，那我再敬大家一杯。
4: 来吧，我们一块儿喝吧。
3: 好，
2: 干一杯。
3: 来。
4: 好，
2: 干。
5: 我告诉你啊，我姐把我弄上海来完全是因为你也在上海，我姐在上海可是有面的人啊。
6: 你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4: 那当然了，
7: 我现在在公司可是项目主管。
4: 对，我看马总追了这么多年啊，弄不好真得找我姐。
6: 那你跟他说一下，把我也弄进公司吧。
4: 那有点悬，我们公司啊可是正儿八经的上市科技公司，人才济济，只有像我这么有才华的人才能进得去。
6: 你就别吹了行吗？你还有才华？
4: 我优点很多，你没发现而已。
0: 甜点儿，
1: 甜点，甜点。
0: 我看啊，你说咱们三泉村上村中村下村多少个人呢，竟然让两个女孩子出去招商引资，我总觉得这心里都……
1: 哎，是啊，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怎么了，成天的吃喝玩乐，住好的穿好的开好车都是啃老族，就没一点担当。
8: 谁说的？也不都全是这样。大哥，我看呀你们家全子就不一样。
0: 别提他，他是干什么什么不成，比如他这个民宿弄了那么多个破房子，我就不相信他能干出花的。
1: 哎，那也说不准啊。
0: 说不准你等着看，反正我不指望他。
1: 他这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是对村里有好处，咱们孙财政应该支持他呀。
0: 大柱啊，我发过誓的，这一辈子不占公家的便宜，你别到时候弄得我晚节不保。
1: 你有的时候啊还真得学学这张麦圈。
0: 学他？学他什么？家产万贯又能怎么着？你说你老都得个死吗？你死了以后不都装在一个盒里，有区别吗？王才啊，要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临了落下个问心无愧，这才是真的。
1: 大哥呀，也就你这么想，别人可不这么想啊。
9: 嗨，哎呀云溪，
8: 哎，
9: 上海一别三年，我可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哎，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如约而至啊。
2: 好，那我就在三泉村恭候您的到来。
9: 好，那你留步，再见。
2: 谢谢。
9: 博主，哎，看你的了啊！
2: 三泉村见啊，咱们三泉村见。
5: 看见没？看见没？全是大咖。
10: 啊？
5: 啊？
10: 那他还回山窝里干什么呀？
5: 嘿，这就是我姐不同的地方。
11: 后面还有什么项目啊？
2: 啊？后面，我想到外面转转，咱们到那儿散散步，醒醒酒。
11: 那我给你拿吧。
2: 哎，不用不用，没事，走了
11: 走吧
2: 走了。
11: 贝贝，我们下次见啊。
2: 再见啊。

0: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回家却打闹了东岳庙，李家弟五个恶霸被他伤，在家里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烂打官司，本了外乡，在外流浪一年整，认识了山东的好汉叫宋江，他和宋江拜了人兄弟，压在一爹一个娘。这一天，武松他爸家里乡，一心想回家去探望，辞别了结识的众好汉，把包袱背到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条哨棒，顺坡大道走慌张。
1: 好，哎，你们俩先聊着吧，我去给你们买点水。
2: 好，
3: 好，
1: 好，
2: 坐这儿吧。
3: 好。

0: 这几年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啊。
1: 我是变得野蛮了吗？
2: 不是野蛮，
3: 不过简直是判若两人。
1: 没那么夸张吧？
3: 有，这几年你真的变得自信了。
1: 当然，这全村人都瞅着我，我肯定自信啊。
0: 梅姐，你真的没想过再回来吗？哎呀，你和你大学的时候真的还是一样，只要打定主意做一件事情，永远不想要去改变。那说说吧，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1: 说实话，其实我小时候特别痛恨三全村，因为我爸为了给村里治穷被炸死了，我妈妈呢因为村里太穷改嫁了，还有我的叔叔因为我婶子贪财占了我们家房子。那个时候啊，我对那儿真的是生无可恋，可当我离开家，我又突然觉得难以割舍，因为我养父福爸还有我菊妈全子哥包括乡亲们，他们一个个都浮现在我眼前。
0: 但据我了解，三全村挺富裕的，村民们不都已经过上好日子了？
1: 我就是觉得乡亲们应该过得更好，当然这种好并不是说每个家庭必须要赚多少钱，也并不是说你非要开什么样的车，而是大家觉得生活富足，亲邻和睦，老有所养，不用担心这个厂被炸了，矿塌了，水还有空气污染了。你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3: 你这个看问题的角度还是和别人不一样。
1: 也没什么不一样，国家在发展，一切都在变化。
3: 但我只是说出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上海的资源更好，条件也更好，你在上海的话更能够体现出你的价值。
1: No，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只要你有梦想，在这儿跟在三泉村没什么两样啊。就算我留在上市公司，那最大的发展呢会是什么？最高也就是这个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但是如果我在村里，我觉得我的舞台会更大。
0: 这说的也有道理，但我就怕村子里面的人的思想太过僵化，你的梦很难实现。
1: 只要有梦想，有追求，努力了一定就会实现。
2: 说得好，鼓掌。
1: 好，鼓掌。

0: 陈子，您弄那么多陶瓶陶罐干什么呀？
1: 装修啊。
2: 啥？
1: 装修。嘿，
0: 哎呀，都说我疯了，我看你才是疯了呢。拿陶罐装修，那得用多少？
1: 多多益善呗，要不然您得帮我多弄几个。
0: 哼，
1: 你这是暴殄天物，败家的玩意儿。舅舅，我记得呀。您之前跟我说过，龙城下面有一个镇，镇上所有的装修都是用咱们陶罐做的，包括房屋啊、客栈呐。那你说古人能做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
3: 我可还记着，你跟我说咱这黑陶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你想让它传到10000年、20000年，等几千年之后，后人看到咱们这些黑陶，那都是文物了，对吧？
0: 你这么说呀，我听着还是有点道理。哎，
1: 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您看您是早点睡啊，还是搭把手帮我多弄几个？
0: 哼，得了吧你，我回去了，差不多你也歇着啊。
1: 哎，
0: 嗯。

0: 哎，云溪啊。
1: 哦，喂，全子哥。
0: 怎么？有人欺负你啊？
1: 没有。
0: 那你哭什么呀？
1: 我就是突然间特别想哭。
0: 我现在也想哭。想哭你就哭吧，啊！我在电话这边陪着你。
1: 全子哥，你说想干成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
0: 是啊，现在招商找钱就是很困难。没事，你要是扛不住了，你就回来，我帮你一起想办法。
1: 不是招商找钱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1: 我刚才做了个梦，我梦见福爸他不认我了。

0: 我爸！
1: 闺女啊，

0: 村民议事厅，大家看看啊，这个主意可不错。自从高书记一上任，新人新风气啊，咱们三泉村再也不搞一言堂了。
1: 好，高叔，您这好像是话里有话呀。
0: 我张麦圈从来都有一说一啊，绝对不针对谁啊。
2: 各位乡亲们，今天这个会啊，我是靶子，欢迎大家

0: 都向我开炮。从今天开始，咱们的村民议事厅正式挂牌，也就是说，三泉村的村民，无论您在哪里，都可以对全村的建设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好，爷爷奶奶、大叔大娘、兄弟姐妹们，咱们里面请。
1: 好，
2: 好，走吧，走吧，走。
1: 好，好，好。
3: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4: 那谁知道啊？
3: 那他们俩人没比过，是不是？
5: 哎，李主任怎么还没来呀？
6: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5: 李主任不来，我们讲了也白讲。
7: 这李永福到底还来不来呀？这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要我说，咱们就开始吧。他反正现在也不是村干部了，来了也是客情，有事也做不了主。你看孙会计，咱们要不然开始等他来了加进来就行了呗。
8: 这事儿我可决定不了。
7: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一遇见事就甩锅呢？你能不能有点担当啊？
8: 你有担当，那怎么没人听你的呀？
0: 大家稍等片刻，我一会儿就回来。福爸，福爸，福爸，
3: 关云长一横大刀，谁瞧这边是变了，不是一个朝的人，从来没见过面，是吗？来将村民，长江秦琼，你是何人？
0: 福爸，所有人都等着您呢。
9: 等我干啥？
0: 开会啊。
3: 坏了，怎么？
9: 开什么会？我又不是村主任了。
0: 今天不是开两委会，开的是村民代表会。
3: 这一下坏了，啊！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
9: 我头疼。
3: 打鼓的听，还有
0: 头疼啊？
9: 嗯。
0: 走，咱去医院。嗯。
9: 不去。
0: 那就去开会。
3: 我就讲了，非唱不可呀！
4: 那就得唱吧。
3: 现编词。
9: 你让我把这听完吧。
3: 我在唐朝，你在。
0: 您这是又听关公战秦琼是吧？从我读小学的时候您就开始听，还没听够啊？
9: 好听。哎，你一块儿听会儿。
0: 我才不听呢，我都快背下来了。
3: 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菜。

0: 宋会计，你说李永福还会来吗？
1: 难说。
0: 凭我的经验呢，他是不会来的。
2: 这话怎么说呀？
0: 怎么说？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到。
3: 哎。哎。
0: 怎么样？他这个人呢，我太了解了。行了，走吧。啊。
1: 哎，来了。
2: 张代主任，考虑问题还真不能用脚后跟，得用脑子。啊，
0: 永福大哥，有车不开，你骑了个老古董，你这是唱的哪出？这是啊，
4: 咱跟你不一样，你开的是豪车。哎呀，就这么两步路，哼。咱老百姓摆不起那谱啊。
5: 哎，是是是，
6: 李主任来了。
7: 李主任
6: 来了。
7: 啊，李主任来了。
6: 李主任，
7: 可算来了，可算来了。我们家不是
6: 李主任，
8: 解决了吧？
7: 李主任，
9: 您的位置。
6: 这有解决的。
7: 听说好消息。
0: 来，
6: 我这怎么也得跟
10: 您
6: 解
10: 释。哎，李主任。
11: 啊，好，
10: 这，
11: 李主任，来，坐我

0: 阵。
1: 各位乡亲们，我们把这块空地改成了议事厅，从今往后呢，这儿就是大家发扬民主的地方。我知道大家心里最近都有怨气，今天啊，我们党支部、村委会两位委员都在，大家可以把这心里的怨气、不满和建议都向我们提出来啊。
2: 别看我，我是来旁听的，这脑子受伤了。你们说，啊？
1: 大家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
3: 我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啊，啊，如果大家都不说，这个会开着就没有意义了啊。
4: 那我先说，那我现在就觉得咱们这村的人啊，心都散了，这乌七八糟的事儿啊，一桩接一桩的。我就认为咱们这个村里啊，是换了当家人，关了厂，停了工，对不对啊？
5: 对！哎，咱们村上回来了一个什么
6: 代理书记，
5: 最后怎么样啊？弄垮了几个项目，咱们赔了好几百万呢。这回这个高云熙来，我看就是想把咱们村子弄垮。
6: 对！
7: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5: 什么话？实话。他没来的时候，大伙多好啊，他这一来。整个村子都乱套了，
8: 我认为他就该走。
9: 对，就该让他走，
10: 让老师回来。
11: 对，让老师
10: 回来。让老师回来。
12: 今天是让大家来提意见的，不是来怄气的。
4: 你不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吗？这怎么又不让说实话了？
12: 没人不让你。
7: 云熙，
12: 没人不让你说实话。大家现在都说云熙回来把咱们村给搞乱了，可是你们想过吗？即使他不来，那化工厂就不爆炸了吗？粘土矿就不塌方了吗？上级就不停工整顿了吗？今天叫大家来是来讨论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扣帽子的。
4: 那我们上不了班，挣不到钱，又分不到红，这谁来负责？
9: 对，谁负责？
1: 我负责。这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问题，但是想要长远之计，我们必须要忍痛割断短期利益所带来的伤害。
5: 我不管你什么长期短期的，我们只要赚不到钱，那都是错的。
9: 对。
13: 别嚷，都能解决问题吧？
3: 谁都没长着千里眼啊，看不到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事儿。要我说，照葫芦画瓢，整体规划，房产先行，土地增值，腰包坚挺。你看那个大城市发展的那么好，那不都给咱们做出样板来了吗？咱们干什么要走弯路呢？是不是啊？啊哈！
14: 既然是村民议事，那我也说两句。高书记给各村民代表发的未来规划我也看过，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你比如说像修路、建设商业街、搞高科技园区，这都很好，但是影响我们建设现在最大的要害就是这个化工厂，污染太大，是不是？
15: 这样污染，
16: 对。
14: 所以我就说，必须得拆除。还有，三泉村是三村的整体，你们看看现在的中泉村成什么样子，烟囱遍地，尘埃漫天，一声巨响，整个村子的玻璃都爆炸了，矿井坍塌，我儿子的命差一点没了。你们说说，这是我们想要的少康水平吗？
15: 我这样污染，
16: 对，
14: 所以我就说，这个化工厂必须拆除掉。
4: 必须拆！你们说的好听，你们上泉村的村民都在张总的房地产公司打工。请问张总，现在化工厂炸了，粘土矿崩塌，工厂停工的停工，村民失业的失业，外出的外出，工厂关了，你能保证这一千多人有活干、有钱赚、有分红吗？
1: 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

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会让大家看到三泉村的新发展。凭着我们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富的可再生资源。

0: 也就是看在你爸爸高大全和老主任的面子上，要不早撵你们走了。
1: 你敢说你？
2: 别吵了，咱们呀，还是让永福大哥，咱们的老主任说几句吧。
3: 永福大哥，永福大哥，
2: 永福大哥，永福大哥，
3: 算了算了，散了吧啊！等他睡足了，有了精神，咱们再开会，散了吧。
4: 嗯，散会了，啊？哦，那回家吃饭喽。
2: 老师们。
5: 这李主任啊，一上午一句话都没说，而且还没互动，
4: 一句话都没说。那他去干嘛了？
5: 去听呗。
4: 听？嗯。啥意思？
5: 李主任，老江湖了啊，不主动不代表不参与，是不是？哎，
4: 有道理啊，小旭。可以可以啊，看来你在我的带领之下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伶俐。
6: 谢谢福哥。哎呀，
4: 这个李永福一直想让他闺女回大城市，可是他偏偏不走，现在又是村中的事务缠身，可是李永福呢也不出手，这是为什么？哦，想着他知难而退，
5: 知难而退，对。
4: 看来李永福果然有大将风范的，心里有数啊。既然他心中有盘算，那咱们也不能掉链子，必须要助他一臂之力。这样，你按照我说的办，给他再添把火。

0: 计要进行新旧动能改造，正好我们集团也要盖新厂。
1: 我有个小小的不情之请，
2: 那块地皮关系到三泉古村水生态。
3: 您不是说村里能来1000人吗？这才多少人？
4: 孟大集团在给村里人发钱呢，去会场的人不发钱，
5: 让高银溪知难而退。
6: 把总卧打开，
7: 在里面。
8: 请看《三泉西暖》第9集。
9: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3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3号墓正式动工发掘。3号墓官室分3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7联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7联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

0: 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1: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0: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2: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就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事先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五六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野，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B 片和 C 片那个镜也能拼上，等于一二三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0: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铸录图版，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版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座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3: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0: 经考证， 马王堆三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西。利西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3: 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0: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近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4: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得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在后面。
0: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他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3: 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髋引腹磨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1: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0: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3: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 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

0: 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1: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阶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遗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2: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马王堆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1: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兔、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0: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1: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3: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1: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0: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 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1: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她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4: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1: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0: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2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3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1、2、3，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1: 马王堆3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西是一员武将。作为利西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5: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历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1: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西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万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

0: 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西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1: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2: 相马经中这样描绘良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歹路，二寸歹泥，三寸可以习屋。所谓习屋，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相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0: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相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1: 相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堆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
0: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四河、光府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到西部，而是才弯曲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2: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的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2: 哎，拉胡琴的，
1: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2: 还有练武的，
1: 还有练武的，
2: 对，还有练武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0: 济宁城内原有4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5600人，分为4个营，又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成熟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成熟营守金营城的。
1: 成熟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金营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举造的，什么年代举造的。举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1: 很清晰。
3: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举造的。
0: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 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3: 他这个部队也一直乘收营，在收集营证，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叫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何方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钞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你必须得有部队保，
1: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3: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0: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3: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1: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3: 所以呢，上去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0: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3: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1: 就住在这儿，
4: 就在这儿。我们这个族长呢，从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做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器业，道路
1: 挨家挨户都是。
4: 它是前面就是门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面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0: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毛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毛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始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1: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4: 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1: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4: 对，原来这小筐都是带花的，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5颜6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6角形的，有4角形的，又是田园地方的。
3: 它常见的就是一些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0: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称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 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4: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三代就在我们竹竿乡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1: 您好，师傅。哎，您这是在干啥呢？
5: 这是做啥？
1: 做竹筒。
5: 这个火锅店里弄的。
1: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5: 虾仁
1: 儿。啊，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5: 放点上锅的花。
0: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3: 整个金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市来描写金宁的不夜城。哎，好多年就是夜生活很丰富。哎，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就没这个现象了。
0: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1: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4: 对，
1: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4: 对，
5: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没有
1: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5: 哎，对。
0: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1: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0: 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3: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4: 这是撒。啊，用那个姜丝儿、姜馍，这个是去汗和开胃。
5: 两个鸡蛋的，这是一个。
4: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5: 可以
4: 可以，这是。看后边儿，后边做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和
3: 对味。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4: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3: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4: 那边看那个羊汤，
3: 热滚滚的汤，哎，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4: 撒哎，鸡这个鸡。
2: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6: 这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2: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3: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撒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6: 对对对，羊肉吧有2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3: 羊肉泡汤，你也来，
4: 来来，
3: 先生，
4: 行行，好的好，
6: 羊肉泡一点，
3: 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6: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3: 这还有一
6: 个
3: 辣椒呢，
6: 这个辣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2: 撒汤在山东主要分2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撒，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撒。

0: 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杂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嗯，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1: 水中梅香。
0: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字。
1: 对对对。
0: 然后字典里面啊有两个读音，一个叫深，然后一个叫散。
1: 散。
0: 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2: 反正去说一把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0: 肉粥，
2: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的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1: 啥汤就
2: 是一个传说就。
3: 撒汤除了羊肉撒，还有牛肉撒、鸡肉撒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1: 做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0: 所以一碗撒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1: 多肉多骨
0: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2: 对对对。
3: 撒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1: 是这个撒汤，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0: 去寒气，
1: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3: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撒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撒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组准备出济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蹦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蹦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0: 您好，老板。
4: 老板。
0: 您好。
4: 哎，老板你好。
0: 您好。
4: 好，你们过来。
3: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蹦肉干饭已经30多年。
0: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蹦肉蹦菜。
4: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蹦菜的精髓是大蹦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蹦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0: 这是老汤。
4: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0: 不断的加新汤，
4: 不断加新汤。
0: 这锅汤30多年了。
4: 老汤酱。
3: 蹦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蹦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蹦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蹦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0: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蹦肉和蹦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4: 本身这就叫卤菜。
0: 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4: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0: 就卤的方式不同。
4: 不同，比方颜色了、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3: 蹦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蹦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

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两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蹦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三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

0: 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1: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2: 这个得两个小时吧。
1: 两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2: 对，小火得慢煨两个小时。
1: 在小火慢煨，嗯，煮了这两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嗯，尝一下。嗯，
2: 哇，肥而不腻吧？
1: 肥的更好吃。
2: 对，它入口之入口即化。
3: 哎，就是很烂，
2: 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1: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2: 对，
3: 不咸肥，
2: 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蹦肉干饭除了蹦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蹦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3: 济宁的蹦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蹦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1: 500多年，哎，
3: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1: 没有大米，
3: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0: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3: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1: 啊，方便，你好像不用烹饪啊，不用，没有，
3: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1: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3: 很方便，
1: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蹦肉，再配一碗干饭，哎，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哎，
3: 既不浪费又方便，
0: 蹦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10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1: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2: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1: 肉是必点的啊，
2: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又增加了好多，
1: 又增加了。
3: 哎，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
0: 如今的蹦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蹦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会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 占运河总长的25%。

0: 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1: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1: 已经装好了。
2: 对对对对。
1: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2: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1: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2: 对对对对
1: 对对，这是已经满载的。
2: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装好的船。
0: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1: 这有几艘船相连？
2: 九条船，
1: 然后相连在一起。
2: 对对对。
1: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2: 靠前面，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1: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2: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1: 一条龙。
2: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1: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2: 对对对，
1: 最长连过几条？
2: 最长也就是九条。
1: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2: 对对对。
1: 哇，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2: 个人的，个人的，全部
1: 都是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2: 对对对对。
0: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九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2: 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九条船都是靠它拖的。
1: 540马力，然后拖动
2: 九条船，10000吨货，全部都是他拖的。
1: 10000吨货就靠他了。
2: 对，
1: 这边是缆绳啊。
2: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1: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2: 对 对, 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0: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1: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2: 船头它定不住。
1: 船头，因为船头它要
2: 用方向来控制它。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1: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
2: 对，
1: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2: 船长在前面。
1: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2: 走。
1: 好。这就是。
2: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1: 您好，船长。
2: 这是我们周船长。
1: 周船长您好。
0: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1: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3: 对。
1: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3: 是的。
1: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3: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过；你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过就可以了。
1: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3: 是
1: 啊。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3: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1: 保证安全。
0: 朱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

0: 队长对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1: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九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九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2: 对啊，
1: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0: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会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2: 还没吃饭呢？
3: 还没有呢。
2: 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3: 对，从里边干干呀。
2: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3: 没事。
2: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3: 哦，鱼。哦，
2: 我能看看吗？
3: 能看看。
2: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3: 死亡。
2: 啊，丝网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3: 哎，
2: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3: 对，
2: 那我打扰了啊。
3: 不打扰。
2: 好。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
3: 不干净。
2: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4: 也给客厅。
3: 哎，又当
2: 客厅，
3: 哎，
2: 这今天还吃饺子？
3: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
2: 啊，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0: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十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2: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3: 儿子。
2: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3: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0: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静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2: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1: 哎，对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2: 第五条船
1: 啊，对。
2: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
2: 啊，
1: 对，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0: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1: 对。
2: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1: 350马力。
2: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1: 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0: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2: 我不知道啊，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1: 稀奇啊。

0: 很激动，也很新奇，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传达就是一种。
1: 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0: 忐忑，
1: 忐忑就是看一下所有船
0: 上。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1: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嗯，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哦，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2: 因为船队变裂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0: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1: 对对对，
3: 赶紧掉，赶紧往里掉。
1: 就是你看一下，看一下拖头。嗯。哎呀，拖头。
0: 看一下。哎呀，
1: 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哦。他动车了。
3: 再掉。
1: 他加油门了。
0: 先往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1: 对对对对。
2: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1: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0: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的话，
1: 后五条船现在这边还要再往
0: 前面去，正在打缆绳
1: 啊，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留一点啊。
0: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1: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2: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10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1: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2: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1: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长运，一直在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12点还是凌晨2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起来过闸。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0: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1: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衣食的父母，你还要靠着它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已经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0: 就是情怀，离不开的情怀。
2: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3品。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5: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美副总统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美方尚无任何确切信息，对伊媒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多地持怀疑态度。乌克兰两情报机构因搜查冲突爆发枪战，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交火背后或涉及权力斗争，两机构各有一名副局长被解职。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一款攻击型无人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强化所谓防卫，推进新型作战方式。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福建、浙江、广东多地有暴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三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将摧毁敌方的根基。
2: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0: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4: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5: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4: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

0: 福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的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止到9月3号，美军已经使87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另外有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的能力，并且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美方威胁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且称呢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的新装备。那么您怎么看美方放出的这些消息的目的？
1: 美方放出这些消息主要目的还是美国要显示他自己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未来要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就9月1号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来说，这一次袭击的目标和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那么8月30号那一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只打了两个点，打了两个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那么9月1号这一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自己的公布，这一次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导弹，包括伊朗的雷达，还有伊朗的布置水雷的这些装置，还有伊朗的通讯设施。总之美国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军事能力。那么这次打击说明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现在执行的是叫割草战略，就是如果美国发现伊朗过一段时期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升高了或者恢复了，那么美国就要割一次草。那么9月1号就是割草计划的第一次执行。所以特朗普威胁伊朗随时会对伊朗进行下一轮的打击，就是根据美国的规划，如果再过一两个月或者过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又提高了，比如伊朗又布了水雷了，那么比如伊朗又袭击了过往海峡的船只了，美国就会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好的，主持人。
0: 伊朗三号回击了在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还表示呢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将会摧毁敌方根基。那么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不会开放。您又如何的来解读伊方的应对措施和新战略？
1: 伊朗的应对措施就是伊朗一定要给美国制造更大的代价，不能够让美国轻易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针对9月1号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报复的范围和规模也是大大的扩大。那么之前有好几个月时间里边，伊朗每次报复美军的袭击，伊朗主要是打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和打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但是这一次伊朗除了打约旦和科威特之外，伊朗还打了伊拉克，打了巴林，打了阿联酋，所以这一次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伊朗就是要警告美国，如果美国要执行所谓的割草计划，下次要对伊朗打击，伊朗就会让美国承受更大的代价。那么伊朗之前已经一直在说伊朗不会坐以待毙，那么伊朗会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当然这一次伊朗主要还是防御性的，但是伊朗最近已经内部已经不断的在传出消息，说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措施，就是不是说等了美军打伊朗，伊朗才打美军，美国要先来打伊朗。伊朗也说了要彻底摧毁敌人的根基，当然这个根基首先指的是军事的根基，比如过去这些天伊朗就是一直这样做的，伊朗不断的袭击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就是让美军离伊朗的越来越远了。经过打击之后，当然摧毁敌人的根基有可能还是要摧毁整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因为能源供应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根基，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如果未来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扩大了，那么伊朗对能源设施采取措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丽娜。

0: 美伊之间近日再次发生军事碰撞，一边是伊朗果断对美军空袭做出回应，另一边是白宫放出强硬言论。但是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美对伊作战很难持续，地区局势被拖入有限冲突反复爆发的紧张状态。一起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评论和报道。首先呢，是法国《费加罗报》，此轮互袭更像是有限升级。特朗普数次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伊朗反击迅速。德黑兰方面之所以反击力度越来越大，是看准了美国想速战速决但是又无法实现的窘境。在近日的军事对峙中，美军消耗了在约旦库存的大部分爱国者三拦截弹。分析认为，此轮互袭更像是不战不和僵局下的有限升级，而非全面战事重启。接下来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军事恢复速度超过预期。伊朗称其受损的战略导弹生产设施已经全部恢复，地下导弹储存与发射设施的可用率恢复到了约90%。虽然该消息是伊朗官方单方面发布的，但是美方情报机构确实评估过伊朗军事恢复的速度。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伊朗重建军事能力的速度明显快于预期，部分地下设施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阵地中，可能有30个已经恢复作战访问权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挪威通讯社，美军面临库存短缺的现实难题。美国海军只有约1/4的驱逐舰可以随时投入作战，船舰维护能力跟不上消耗速度，弹药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萨德导弹库存消耗近4%，爱国者拦截弹消耗近1/2。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和军工企业签约，把爱国者3的产能提升3倍，萨德的产能提升4倍。但是分析指出，合同条款还没有完全落地，扩产要新建生产线，还要等待国会拨款，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库存缺口的现实难题。最后我们来看德国之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然是关键。美国被弹药库存、全球兵力分配束手束脚，伊朗也长期承受封锁与制裁，双方都没有完全打垮对手的现实条件，军事摩擦随时可能再次爆发。但是大规模全面开战的约束条件同样清晰，接下来外交斡旋、极限经济施压、小规模交火还会继续交织在一起，中东周边国家也被架在了风险中间。宏观来看，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隐患没有消除，能源市场、地区安全就很难真正回到平稳状态。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的报道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的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的回应。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了激烈的交火，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的家庭流离失所。政府军方面称，在冲突当中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击落了3架敌方的无人机。胡塞武装暂未回应塔伊兹的战况，但是公布了无人机袭击政府军阵地的视频。近期也门多条战线冲突持续的升级，流离失所的民众物资紧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之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的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了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

0: 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了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察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 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1: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2: Sorry, guys. We're not.
1: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3: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1: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0: Sorry, guys. 林察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 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简易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And
4: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美国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上月31号，美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递交了辞呈。 有消息称，因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持续紧张。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的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了俄方的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现场冒出了大量的烟雾。 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了13个州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通报称。 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 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舰政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 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 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

0: 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时限。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
1: 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会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
2: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 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 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由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的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的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的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 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 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 《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金萌。
4: 好的，琳娜。

最近一段时间，俄乌高强度拉锯战持续，冲突长期化趋势愈发明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战场态势呈现二元化特征。俄乌冲突战场态势愈发呈现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俄军在地面战线保持进攻主动权，乌军则依靠远程无人机持续。

0: 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在今年春夏攻势中仅获得缓慢且有限的战术蚕食，未实现大举突破乌军防线的目标。那未来一段时间，双方有可能间歇性释放谈判信号，但是核心分歧较难弥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根廷号角报，双方都重视空中与纵深打击。文章指出，无人机作战已经成为俄乌冲突博弈的核心手段，双方都很重视对对方的纵深打击。俄军近期对基辅实施了连续多日全天候的混合空袭，8月31号夜间发射了200多架无人机及多种导弹，其中喷气式无人机占比较高。乌军则频繁袭击俄境内的炼油厂、港口、机场等目标，8月至少袭击俄炼油厂21次，创单月纪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理性报，局势发展中的关键变量。文章称，这场战争令俄乌都在极限承压，但是双方在领土安全、北约东扩等核心矛盾上没有折中方案，冲突长期化已经基本成为定局。当前局势的变量集中在3个节点上：一是欧洲军工技术转移后，乌军能否在冬季到来之前提高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产能；二是俄罗斯国内经济能否承受长期经济和民生压力；三是美国中期选举周期内，白宫政策是否会出现转变。最后我们来看加拿大星报，战场之外的深层博弈。俄方有意维持缓而不退的战场状态，借此将制裁负面效应导流至俄乌战场，并在冲突期间完成能源出口东移、北极航道拓展、军工自研等战略重构。乌军依托无人机、无人艇形成非对称作战体系，以低成本打击俄高价值能源设施。对于自产爱国者导弹一事，泽连斯基的参谋团队正筹备与白宫代表开展新一轮的沟通，但是谈判前景不明。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持续高强度拉锯战的相关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2: 拉夫罗夫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相关活动时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3号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媒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瓦德富尔和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应对8月上旬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长的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7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

0: 1.1亿，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的影响，美国七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的进口显著的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的增加144亿美元。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1: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2: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1: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昨天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家表示，规划为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小企业绘制了清晰的施工图，将全面开启中小企业从规模扩容向质量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型。
11: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规划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专项行动，提出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设立

0: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实施千帆百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和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专家表示，该行动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此外，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前瞻部署， 推进链群融通数字化转型，打造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拓展政府采购绿色产品范围和规模等举措，将拓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1: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0: 专家表示，15-17中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
1: 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2: 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三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的减弱。昨天下午的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漩涡还将会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了暴雨。
3: 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百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机涝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 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5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县警发声后， 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4: 我们村两位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有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3: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失声被困。昨天降雨停歇， 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 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
2: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莆田的总台记者金可欣。可欣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0: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的历城中大道。那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从9月1号开始，莆田就在进行持续的强降雨。那这场雨到底有多大呢？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因为这场雨呢，其实是从今天上午凌晨2点到7点这几个小时之内呢，降水量就达到了174.7毫米。那这一时段的降水量呢，达到了全国的第一。那大家看，在镜头往后再往后一点点呢，是有一个城市的内河的。那随着这段时间的持续的降水，内河的水呢产生了倒灌，会把水漫到我们的主要的交通道路上，那进行了道路的积水。那遇到这种情况呢，相关的交通部门也迅速派出了应急的队伍。大家看，在镜头的右侧呢，就会有交警在现场值守，引导车辆以及路过的群众。那大家看，再往后看，这个黄色的仪器就是一个抽水泵，那抽水泵呢就在进行着作业，那包括应急抢险队的队员以及干部群众都在这里协助的排水。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呢，其实整个道路上都是布满了积水的，但是您看现在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基本上快清的差不多了。那您看我的脚下现在我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的安全岛上其实是没有什么积水的，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布满了积水，就可以说现在的排水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莆田市呢实行了三停一休的政策，那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呢是休市。那现在呢，莆田全市的公交呢也是暂停运行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呢，我们需要再次等待通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降雨呢还在持续进行，我们也提醒市民群众，非必要不要出行，如确需出行一定要注意低洼地带，包括积水的地带，保障出行的安全。那我们呢，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莆田市的降水情况。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可心发回的报道。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珠海分论坛昨天举行，本次分论坛设置专题发言和圆桌对话，来自中国、秘鲁、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160多名嘉宾，围绕构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亚太人文交流新图景深入交流，聚焦青年交流、产业协作和多元人文合作。此外，论坛通过具体案例展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开放合作的新途径。据台湾媒体援引外媒消息报道，美国政府正研议推出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方案，征税的范围或将扩大至搭载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终端科技产品。岛内舆论指出，岛内消费电子厂商经营处境或将雪上加霜，台积电等上游半导体企业也将会受到连锁影响。
2: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半导体征收新一轮关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设定差异化关税税率与配额，并对各方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制定针对性规范。在关税豁免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支持将豁免额度与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产能挂钩，即台积电可依赴美投资规模取得相应的芯片免税输美额度。岛内业界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对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加征关税，新增成本将转嫁到终端售价，进一步压制市场需求，让岛内终端科技产品运营商举步维艰。
3: 现在呢，美国人打算呢几乎全部课税，此举啊，无非啊就是要打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民进党口中宣称的啊，可以帮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争取到关税的豁免，结果事与愿违哈。美国人只追求他的国家利益嘛。
2: 面对美国酝酿的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动台企赴美设厂，企图以此换取美国关税优惠，但美国方面并未停止对台湾优势产业的利益索取。
3: 搬到美国去啊，帮美国增加啊这个就业的机会，甚至最好啊上中下游能一起过去啊，这样子啊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啊拥有一些的优势啊，所以说啊完全就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标的物在榨取啊。现在呢是台湾的半导体不断的出血搞到最后台湾几十年来搞起的半导体产业呢可能会一系。

0: 之间啊崩塌，那不仅是产业啊外流呢，现在连培养出来的人才外流，到最后啊台湾呢就是成为一个空壳嘛。
1: 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一味贵美，只会加速掏空党内半导体供应链。美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打破台湾芯片的产能垄断，持续施压台企赴美投资，包括今年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当中高达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都是台湾产业因为民进党要维持所谓美台关系稳定而支付的庞大政治溢价。台湾经济日报则提醒，随着所谓美台贸易逆差扩大，恐怕未来变数仍然很多。国台办方面此前指出，所谓美台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为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蒙骗台湾民众，只会彻底断送台湾发展前景。
2: 9月3号，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规模创历届新高。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两岸企业携特色产品和前沿技术亮相，展现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新活力。
3: 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现场的货非常的少。
4: 很多汁，对不对？
5: 很多汁，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的。
6: 台博会开幕当天，台湾花莲文旦柚成为展会上的明星产品。在台湾伴手礼区，刚刚运抵东莞的文旦柚吸引不少市民和采购商品尝购买。这是今年台湾地区首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共2700箱，16.5吨，全部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赶在中秋节前亮相台博会。
7: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冷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
8: 我今年预计哈，可能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啊，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哦，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6: 从花莲果园到东莞展台，文旦柚的抢先亮相也折射出两岸农产品交流的持续升温。本届台博会，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台湾馆集结150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特色农渔产品。
9: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
6: 除了特色产品，本届台博会还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对接，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展会期间，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亿元。
10: 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6: 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随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农民带着台湾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与先进的技术跨海而来，在厦门翔安深耕兴业，成为了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随着翔安国际机场即将启用，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落地翔安发展。
1: 位于厦门翔安区后山岩的微育新智农业产业园，是集闽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理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因看好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产业园将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11: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它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
1: 落地翔安后，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十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

0: 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也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1: 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啊，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2: 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李白感恩欢度节，
7: 李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李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李白。
9: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然在评估当中，西班牙政府还需要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当地时间9月2号，一场伴有强降雨和冰雹的严重风暴袭击了加拿大多伦多及周边的地区，在多个地区引发了内涝和断电，并且造成了交通中断。
13: 受强风暴影响，多伦多市区多条街道严重积水，不少车辆被淹，甚至还有车被困在隧道里，多条主干道临时封闭。强风还刮断了许多树木，恶劣天气也造成多处建筑损毁，其中包括一座大型体育馆。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风暴最猛烈时，多伦多地区约有65000户用户断电，当地消防部门在24小时内接到大约1500个求助电话。目前，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应急处理，灾后清理和恢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3: 当地时间2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河大桥在闭合过程当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了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芝加哥消防局出动了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再来看天气。
1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沙德尔残余环流以及外围云系的影响，在今天呢，像湖南以及江西、还有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后天，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像台湾以及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那未来三天。

0: 天像福建东部尤其要警惕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是位于东海的东部海面上，它对于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大风天气。今明两天，在东海等这一带海域以及江苏南部到福建北部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北方今明两天是晴天为主，6号开始到9号会自西向东有一轮降雨发展起来。那么在这一轮秋雨到来之前，其实今明两天在华北等地白天最高气温还是有30度左右的，略有一些热。6号之后天气会陆续的转凉，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以后的新低。而南方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范围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的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西安晴，22到30度。广元多云转晴，20到34度。宜宾晴，24到35度。唐山晴，22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福州中雨转阴，24到30度。南宁阵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3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15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转阴，17到31度。罗马晴，20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避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债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

0: 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0: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0: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0: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1: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0: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0: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9: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0: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0: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11: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0: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

0: 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四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1: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2: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向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向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五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三、标准六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1: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四座雷达，那么四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3: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

0: 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辽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

0: 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 保护驻台。

0: 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2: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3: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0: 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1: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1: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3: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3: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3: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3: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3: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4: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4: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4: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族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4: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4: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

0: 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钟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民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
3: 去掉
1: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1: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

0: 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他，摸清他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1: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2: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2: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1: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2: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2: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2: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3: 是一对提梁罐，
1: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

0: 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0: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2: 你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简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脱研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个收不收钱？
1: 收，喝茶。
0: 这个收钱没？
1: 收钱。爸，来了。他来了，
2: 哎，怎么还没上菜呀？
3: 爸说等你先啊，什么菜？哎，
2: 服务员，好，谢谢。饿坏了吧？
0: 是没事没事。啊，谢谢。
2: 怎么先上粉呢？菜呢？
4: 朝阳叔叔给退了。
2: 退了？
4: 请慢用。
0: 嗯，好，谢谢啊。
2: 爸，怎么退了呢？
0: 哎呀，吃这个挺好的。
4: 嗯，请问还点菜吗？
2: 不点了，不好意思啊，谢谢。爸，你真是的，我想今天来这里请你吃顿好的嘛。
0: 这都已经很好了，我还在里面加了个蛋哦。啊，你看，你看。想吃什么好吃的，回家做去。
2: 但这也太简单了。
0: 不简单，就还记得吗？上大学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煮了十颗鸡蛋，你呢悄悄留下家里五个。
2: 老爸，不一样了，我现在年代不一样，不能比呀。这个真的太简单了。
0: 不简单，所以我们才来饭店吃啊。

0: 喂，
1: 双英姐，
0: 文秀书记，
1: 我昨天找了钱正来，我让他给金峰发了信息，也让他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我想，起码最近吧，他应该是不会联系金峰了。
0: 啊，好。哎，文秀书记，孩子回来了，我先挂了哈。
1: 好，
2: 挂了。
3: 妈，
0: 哎，
3: 你给谁打电话？跑外边的？
0: 啊，没什么，那个我这不是嫌那边吵吗？银峰，你今天怎么不练歌？
4: 改明天了。
0: 改明天了？啊，那赶紧回去写作业去。喂，文秀书记，金凤回来了，我看他感觉还好。
1: 所以讲啊，双一姐，你之前的分析是对的，手机呢就没在金凤身上，他肯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5: 文秀啊，
1: 好，
5: 你不是要做麻鸭吗？到你了吗？
1: 好，那双一姐就先这样，你那边有任何情况，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啊，文秀书记。
1: 嗯，那我挂了。好，
2: 把我洗好没用啊，
5: 洗干净了就等你这大厨了。
2: 哎，这么晚才回来？
6: 对呀，刚刚忙完村里的事。哎，上次跟你说的事你想好了吗？
2: 什么啊？
6: 合作社啊，今天酒厂来电话了，下个礼拜他们派人来。
2: 我都想好了，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6: 哦，你这个变化太快了，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2: 福爱说的。湛山，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让我从别人的嘴里听说。
6: 哎呀，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2: 他们说了能给十几万呢。
6: 十几万你就动心了？哎，我告诉你哦，如果成立合作社的话，你赚的会更多。
2: 那合作社能给我专利钱啊？
6: 哎呀，不是讲过给你提半成吗？
2: 那个班花园种砂糖橘提一成，伟平利种烟叶提一成，孟昌龙种枇杷提五成呢，凭什么就给我提半成啊？不干。
6: 你听我讲不？哎，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支书，不能多提哦。
2: 支书就让自己家人吃亏吗？
6: 你支持一下我嘛。
2: 行，我现在就支持你。把专利卖的钱还给昌龙，不欠人情债，这样你整他也不亏心了。
6: 哎，你不要乱讲啊，哪个说要整昌龙啊？
2: 分田地啊。我跟你说，湛山，我不当那个支付带头人是为你好啊。有一天黄书记打上眼了，这说不定打到你头上呢。
6: 你不要听昌龙老婆乱讲，黄书记已经明确表态了，只要双方愿意的话，承包转包都是合理的。
2: 那好哦，酒厂哪天来谈判，我去谈喽。
6: 开玩笑，你又不是干部，你谈什么谈？跟你谈不着。
2: 这个是我的专利呢，不跟我谈，跟谁谈？那你去好喽，我不管喽。哎，
7: 我今天呢，去丽玲家。碰到杨同志了，他还问我投资的事情呢，说早干一天呢，早就成一天，早见一天效益嘞。
8: 你听他吹牛，养猪又没是吹气球，这早一天晚一天，又能见到什么效益咯？
7: 爸，你有时间啊，可以去丽玲家看看。人家那个猪养的啊，真跟吹气球一样，长得快得很。
8: 得了得了，那个养猪我又没是没见过。
7: 现在养猪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饲料啊、喂法都不一样，现在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办法哇、啊！
8: 什么事情啊？等我想好了再做。
7: 爸，你那天不是还说让那个黄书记来我们家一趟嘞？怎么现在又变卦了？是不是我那个二嫂今天又来跟你说什么闲话了嘞？
8: 人家就是来看看我，有什么闲话好讲咯？
7: 爸，我二嫂那个人说话你不能信的哦。哎，这个村里就属他最能搅和事情了。搅来搅去都往他家自己搅，你不要被他骗了。
8: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啊？我还会挨骗？
7: 得，那个投资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啊？
8: 不投。

0: 我们现在在边上当猪宰客。
1: 挡什么猪？我说的是养猪啊！
0: 养猪是那子，这猪养肥了那子，还不是要杀？这个投资也是一样的。那，你赔了，算你倒霉。你要是挣了，那些人还不是眼红到死？到头来那子，还不是一样要杀？
1: 爸，你都说些什么呀？这种话不像是你能说得出来的我，是我二嫂说的吧？
0: 你莫管人家讲事吗？你看安强现在我们人子，要吃的，要喝，要钱花。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你就去种枇杷就得了。其他的事情啊，就不用再去想啦。
1: 爸，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要是真的打地主，哎，她家我二哥是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嘞？他为啥不怕嘞？还让你种枇杷，他就是想得那五分利。他没活着的时候呢，就给他怄这口气。现在好了，人没了，这口气呢，我食物咽了我。枇杷的事情，我不种了。
0: 你还想造反了是呗？
1: 我哪里敢反？钱的事情呢？你孙子有份，你要做主了，我尊重你。可是地，你孙子没地的我，我们一家四口，昌明、齐生还有我，我占三股的。枇杷，我种的。

0: 爸，吃饭就吃饭，你摔什么碗呢？你就是把桌子掀了，这皮包我也是不会中的了。
1: 不是了，

0: 行，
1: 我问过医生啦，喝不得不。
2: 谢谢你。
3: 哎，谢谢。
2: 谢谢你啊。
4: 哎，你脸黑点。爸，讲两句。
3: 好，讲两句，讲两句。这个工作的好好工作，读书的好好读书。我们每个人啊，都各尽所能，平平安安。嗯。
4: 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
2: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2: 健康，
5: 身体。
2: 哦，乖哦。嗯。
4: 甜哦。
3: 从哪来的？
4: 我们支书家的。
3: 给人钱了吗？
4: 给啦。
3: 不是爸爸不放心。我是怕你啊，当了干部之后养成一些坏毛病。咱们老家以前有一个大队支书啊，好人，带领乡亲们修水库，那把脚都砸坏了，没有怨言。可是他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什么谁们家的酒好他倒一瓶，谁们家杀猪他拿条肉，谁们家菜地里的菜好啊他拿一捆，就这么点小毛病。让乡亲们都很烦，后来有人把他告了，给撤了。
4: 爸，你放心，我保证不会。

0: 妈妈，哎，我们也累了，一上午了啊，
1: 不累。
2: 你说这一家人要总在一起该多好啊！哎呀，总在一起不工作，
0: 我就这么说一句嘛。
1: 爸爸，哎，以后
0: 你和妈妈讲话，我一定。
1: 喝点水，喝点水，
0: 喝点，你也喝啊。
1: 好。
3: 喂，沈教授啊！哎，文秀啊，有这么个事儿啊？这学校啊，快放假了。我们的学员组织啊，想做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0: 你发到微信朋友圈啊，我一直在关注，让同学们看了以后啊，他们都非常感兴趣，都想到攻坚一线去看看。
3: 都是你的学弟学妹，你看能不能安排接待一下？大概十几天，费用自理。
0: 我们这里当然没有问题，哎呀，我们求之不得啊。但是沈教授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在村里，我马上给支书打个电话，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看得不得啊？
3: 好。
0: 你们大概有多少人呢？
1: 有多少人？
0: 12个。
3: 文秀啊，你听到了吧？12名。
0: 听到了，听到了。那你帮我向他们问好啊。
4: 待我马上问啊，问了给你打过来。
1: 好，那就这样。
5: 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好在你们几个都在，那我们商量一下。他们那边还在等我回复啊。
1: 黄书记，这个不用商量，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起码村里那些小孩可以开阔一下眼界喽。
6: 是，黄书记学校的，我们肯定得接待啊。
7: 至于费用那一块，住是没问题的。
0: 吃也可以在村里解决。哎呦，十几个学生能吃多少啊？黄书记啊，
8: 要是不得的话，我们家可以赞助吧。
0: 罗姐，你是不是要回去和你家老韦商量一下哦？
8: 商量个鬼哦！我这点小事情我不能做主，你少看罗姐啊！
9: 你少看罗姐，你捅个马蜂窝喽！
0: 放心放心，没问题啊。
3: 那个，我们都全部同意了。
0: 同意了，同意了，同意，双手同意。得，那我先谢谢大家了啊，那不讲了，我赶紧给他们回复啊，挂了啊。哎，又要回去啦？
10: 不回，这两天我就留在这里陪你们呢。
11: 秀，有工作就回去，我们不用陪。
0: 不是什么急事，他们要下个月才来啊。
12: 怎么了呢？
1: 你在这里谈工作，我们过去看一看。啊，
13: 你负责做工。
1: 没事，走。

0: 你们好啊。
1: 你好，我叫杜媛媛。
2: 我叫程平。
0: 我是黄文秀，你们晓得的啊。我们百妮欢迎你们啊，很高兴认识你们。
3: 谢谢师姐。
4: 谢谢师姐。
3: 啊，对了师姐，我们有个请求。
0: 嗯，你讲。
3: 就是这次我们去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4: 对。
0: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深度。

0: 困村啊，这个贫困户家里的条件可能比较差，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接受啊？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得住。
2: 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对了，那我们村里尽量安排。
1: 好，谢谢师姐。
2: 好，谢谢师姐。
1: 那您先忙，
2: 拜拜。拜拜。
3: 哎呀，这个要住到村民家，还要是贫困户，有点困难哦。哎，你如果说光是住在村民家，我和昌龙我们两家就可以解决啦。但是现在要住贫困户家，哎，别的不讲，你就铺盖都没得啊。
4: 没有的话可以凑啊，村两委每一户贡献两套，剩下的。哎，村里公用的还有几套啊？
3: 五套。
5: 算了，全用公用的吧，实在不够到镇上借几套。你看，如果全靠大家这么凑来凑去都是旧的，好像也不重视，用新的又拉大了与贫困户的距离，是吧？哎，
3: 黄主任呐，你这个真是考虑得蛮周到的哦。
4: 是吧，这个讲的有道理，讲的也对。
3: 还有啊，我们现在贫困户是不多了，百泥屯基本是没有了，其他的住的也很分散，这个怎么办呢？
4: 在村里找一条好走的路，越近越好，这样的话接送也方便。来，你们都过来看一看。
6: 啊，支书，没事，你讲。都定下来了。
7: 小明，别跑了。
6: 我觉得啊，最好是安排家里有孩子的贫困户，这样呢，孩子可以跟大学生多接触接触，这样也好啊。得，那就先这样，辛苦你们了啊，支书，挂了啊。好。
8: 咦，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不吃呢？
9: 这不在吃呢吗？
7: 都在吃了，你快点来，
6: 来，小明，祝你生日快乐哦！
10: 来，小明
1: 生日快乐！
6: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爸爸身体健康。
11: 谢谢二姑，谢谢爷爷，谢谢奶奶，谢谢大姑。谢谢妈妈。
6: 哎呦，小明真乖哦。
9: 真乖，来碰喝一个。
7: 文秀啊，这孩子生日，你这又是蛋糕又是饭店的，让你破费了。
6: 嫂子，小明今年十岁了，我才是第一次参加他的生日，当然要隆重一点。今天我坚持要来饭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想谢谢嫂子。因为我跟姐姐住得比较远嘛，那家里爸爸妈妈这些年全靠你照顾，嫂子辛苦了啊！我差点还忘了，我还有一个礼物要给你。上次回市里，我专门请人打的。嫂子，这个镯子嘞是银的，我现在还没有钱买金的，你不要嫌弃啊。但是心意是一样的，来，我给你戴上啊。
7: 哎呦，谢谢啊！
6: 喜欢吗？
7: 我喜欢，真好看。
9: 嗯，来，漂亮啊！
6: 妈妈，哎，这只嘞是给你的，我还专门让人给你的这只上刻了字，你看看，喜欢吗？
7: 女儿爱你。喜欢，哎呀，浪费钱。
6: 妈妈，这个镯子的事压在我心里有十几年了。还记得那年上高中，为了给我凑学费，你把这一辈子自己唯一的一件首饰都给卖掉。
7: 其实啊，那个时候就是把它卖了也没有凑够，上学的钱还是国家给的。
6: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真的是难啊。 穷啊，穷这个字从那时候起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但是现在好了，日子慢慢的都好起来了。
7: 是，
6: 我们村哪用屯全屯脱贫那天，我心里特别感慨，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的这根刺就拔掉了。我那时候就想要给妈妈买一只竹子还给你。
7: 行，喜欢这个竹子妈带上，
6: 我帮你带。
7: 秀啊，有出息，我们家再也不用卖镯子啦。妈妈也希望你们村脱贫的那些人以后也不要为孩子上学去卖镯子了啊。
6: 一定不会了。

0: 起来了？
1: 醒了，睡不着了。
0: 坐。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1: 不喝了。
0: 哎，要不就喝点茶。
1: 喝茶更睡不着了。不喝
0: 了。好，得。
1: 你还不休息啊？
0: 村里有两户贫困户，他们的这个贷款申请啊，我写完就睡。
1: 文秀，在村里也是休息的这么晚吗？
0: 没有，偶尔吧，任务重的时候。爸，以后呢，
2: 但凡是休息天，我都争取回来，多陪陪你跟妈妈。
1: 秀，医生是不是和你说说？
2: 医生？
1: 嗯，
2: 没有啊。我这次都没有看到医生啊。
1: 那就是你姐跟你说什么了？
2: 姐讲什么？
1: 我这个病不好，我知道，什么事情不用瞒着我都懂。
2: 爸爸真没有。你是不是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1: 没有，这次手术感觉特别好，只是跟你这么恋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2: 爸爸，其实我一直都是恋家的，虽然这些年我在外面念书，不常在家，但我经常想你跟妈妈，想的晚上都哭。以前呢，我是觉得我年纪还小，你跟妈妈年纪也不大，我以后孝顺你们的日子还会有很多，但是这一次您生病，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做的特别少，爸爸，我就想多做一点，多弥补一点。
1: 你光补给我们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办？
2: 我也会管啊，该工作的时候呢，我就认真工作，要是得空回来了，我就多陪陪你跟妈妈。

0: 我们才高兴。如果你在外面工作做得不好，你回来了陪我们，我们也不会高兴，知道吗？嗯。就说你哥吧，现在出去打工了，我们想不想他呀？ 你嫂子和孩子更想，可是如果她不出去工作，挣不着钱，就在家里成天转来转去，一点正经事都没有，我们会开心吗？如果现在她回来了，还像以前那样，还是在我们的眼前转来转去，什么正经事都不干。 我们也不会高兴的。是。很秀啊，孝敬有两种，一种呢，是孩子总在爸爸妈妈面前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把父母伺候得舒舒服服，相反会让父母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余。 他们不应该在这个世上。还有一种就是孩子离爸爸妈妈很远，可是他们总是给爸爸妈妈带来他们进步的消息，爸爸妈妈会高兴的。就像你上大学了，离得那么远不常回家。
1: 爸爸妈妈想，可是知道你学得很好，爸爸妈妈都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你看你妈妈，平时话不多，但是她跟乡亲们一提起你，那话总也说不完。我们享受这种快乐。
2: 这样我们也能多活几年，每天高高兴兴。啊，我懂了。
1: 早点休息。
2: 啊，我扶您上去。
1: 我身体没事，放心吧。早点休息啊。
2: 那您慢点了。
1: 哎。

0: 双英姐，怎么了？
1: 微笑书记，我就是看不见你，有点想。
0: 我明天晚上就回去。金凤怎么样？
2: 他看着还可以，但我总觉得他没精打采的。
1: 吃饭吃的也不太好。
0: 他睡了吗？
1: 睡。
0: 小姑娘没经历过什么事，思想有一些波动，这也很正常，但是也不要太过关心。你如果太过关心，我怕反而会刺激他。
3: 我懂。
0: 哎，双英姐，你们家还有地方可以住人吗？
2: 住人？什么人啊？
0: 啊，是这样，我北京有几个同学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我在想，要是你们家可以，我就安排两个女同学跟金凤他们住在一起，
4: 这样让他们给金凤讲一讲外面的世界，讲讲外面的情况。
0: 要是金凤她知道外面有多大，有多精
2: 彩。好啊，这是好事儿啊，我让黄云君搬回去住，没问题的。
0: 没有那么着急，还有一个多月嘞。
1: 没关系，早点准备嘛。我那些被褥啊，都是洗好的，很方便的。
0: 嗯。
2: 我好像听到里面有动静，我先挂了。
0: 好，挂了。

0: 银凤，
1: 我，
0: 你拿手电了没有啊？
1: 不用。
0: 慢点。
2: 妈说了不用。
0: 黑嘛。小心。
2: 你看着我了吧？
0: 我看着你干什么？
2: 怕我死呗。
0: 你这孩子乱说话。
2: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会活出个样让你们所有人看看。
0: 这话我信，赶紧睡觉去吧。
2: 不了，我想坐会儿。有热水吗？我想喝茶。
0: 你有啊，暖壶里有，我帮你热一下。
2: 没你那么挑剔，我泡好就行了。

0: 双英姐，
1: 文秀书记，方便吗？
0: 当然方便。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金凤怎么样了？
1: 我们母女俩好久没有这么亲近过。
0: 我看你一直没接电话，我也不晓得你们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我就已经往回赶了。
1: 这不好不容易放个假，你在家多陪陪爸爸妈妈。金凤这边真的没事了，你放心。
0: 得，那我就掉头了，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1: 好，文秀，谢谢你啊。
0: 好，那我挂了，拜拜。

0: 哥哥过来承认啦！
1: 死亡，忘了拿什么东西了？
0: 忘了你，还有妈妈。<笑>开玩笑，今天村里我不用回去了。哦，
1: 来，
0: 不行，太低了，高一点，提这里。哎，可以，我慢点。
1: 开饭喽！来来来！来来
2: 来喽！哎，吃饭喽！哈哈哈！哎，李同志，你怎么来啊？啊！哎呀，这么早，这个点应该还没有公交车吧？
3: 小杨，他拉我过来的，这小子青灰猪。<笑>
1: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来喂了，我们自己都会喂。
2: 大哥，习惯了，我实话跟你讲吧，我每一天要听不见这帮家伙的叫，我还挺想的。哎呀，你们这些扶贫干部啊，可真是太好了。哎，李同志啊，你家里挺好吧？
1: 挺好。
2: 哎，你儿子出去了？
1: 走了，打工去了。 昨天晚上的车，哎呀，你说你儿子刚走，这礼拜天的你也不休息一下？哎，不用。我瞒你说，每天我要能看见这群鸭子，就是最好的休息。陈大哥，
4: 你的这批鸭子出栏以后，
1: 你们兄弟两个有什么打算呢？
4: 哎呀，我们打算再进呗。我们打算啊，进1000，
1: 多了点吧？
4: 哎，不多。你看这个饲料，你们都送上门了，我们就喂喂食，放放鸭子，这还干不了啊？
1: 嗯。哎哎，李同志，那个合作社什么时候成立啊？
3: 啊，我们正商量呢。哎，对了。

0: 你们兄弟两个都愿意吗？
1: 哦，愿意，当然愿意啦。防疫又有人管，养大了还有人收，当然愿意了。哎，不过李同志，你得麻烦你催一下，要不然你这一走，我们每天如果说要去进饲料的话，我哥那个腿脚又不是很方便。
2: 陈大哥，
0: 你可要想好，这收入可是都要交提成的。
1: 哎呀，那提成是应该的，没有提成，这么大的一个优惠，我们凭什么得到呢？是不是？
0: 进饲料的问题，您可以放心，黄书记早就跟我们已经交代了。合作社没有成立之前，你们家的进饲料的时候，都是由你们这个党小组的党员全权负责，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李同志啊，那你是不是要搬出去了？
0: 我不回去了。河对岸，那还有几家贫困户，他们呢，看你家的鸭子养得很好，他们也都想养。我呢，搬到对面去，罗老大他们家去。
1: 罗老大呀，他们家这个情况可不比我们家好啊。跟你讲啊，他那老婆啊，人傻乎乎的，你能吃好饭呢？
2: 陈大哥，你别忘了，
0: 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
1: 呀，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0: 肯定能啊，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1: 那我一定要申请。
0: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尼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1: 走，
0: 咱们放放鸭子。

0: 这些红旗都是你来以后插上的？
1: 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2: 不搞孤产和虚报那一套，
3: 自己投注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扩建，
4: 已经有88户彻底脱离了贫困，
0: 1000只。

0: 州6000块。
1: 哎，那万一碰到牙纹怎么办呢？
2: 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状况。
3: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3集。

0: 陈大哥，你别忘了，
1: 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呀，
2: 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3: 肯定能啊，
1: 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2: 那我一定要申请。
0: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尼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1: 走，咱们放放鸭子。啊，
4: 走走，
2: 放鸭子去。哎呀，
4: 走。
5: 嫂子，你这猪长得是越来越不错喽。
6: 是啊，越大肥的越快。你看那头，第三头。
5: 来，嫂子，我来。难得一干哦。
7: 哎，小杨，你来了
5: 啊。张胜哥，
7: 哎，昨天我去村委会，我们家怎么还是蓝旗哦？
5: 你们家没有脱贫，当然还是蓝旗啦。
7: 这几头猪卖掉还不脱贫哦？
5: 卖掉当然是脱贫啦，你这不是还没卖的吗？
7: 他估计一下，蓝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看到啊，怪丢人的哦。
5: 哎呀，估是不可以的，文秀可是讲过，我们村脱贫可是要实打实的哦，不搞估产和虚报那一套。来，嫂子，
7: 这黄书记的能力真的叫人佩服。这一年的工作，他带领全村那是干得热热闹闹的。哎，小杨，我问你，大家都叫文秀书记，叫书记，你为什么叫文秀啊？
5: 哎，长生哥，这你不懂喽。我们可是真真正正的兄弟喽！哎，长生哥，你怎么没有去工地
7: 啊？以后啊，我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家里养猪。
5: 就这么几头猪，你让嫂子一个人养不就得了呗？你能出去打打工，还是要出去打工的，多挣一点是一点。你总不能就满足脱贫，对不对？
7: 这几头猪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养十头，养20头，养更多头哦。
5: 就你这么个小猪栏，还养20头？
7: 这小猪栏肯定不行，我将来要扩建。你过来看看，来，过来，我带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啊，我捡了一些砖，建更大的猪场。上午啊，我还要上山打石头。
5: 哎，我给你打住哦，你可不要再抠错了石头，让你的猪再中毒哦。
7: 不会呀，这些水泥都是正规的哦。
5: 得，你这么一说啊，我还要跟文秀说一下。你扩建了可以，但是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们村里打算自己建一个养猪场，你们直接进去就可以的。
6: 是不是还想叫那个围棋带投资啊？

0: 那搞不成的。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搞不成啊？
0: 我看这两天陈福爱经常往五叔家跑，昨天还去了呢。
1: 你
0: 有他捣乱，搞不成啊。抓紧哦。哎，小明呢？
2: 在这里。
3: 文秀。

0: 什么不说话？好几天不见，
1: 我可都想你了。
2: 阿瑞，
3: 你好。
2: 喂。
4: 哎，断线了吗？
2: 没有啊。喂。
0: 哎，那个文秀，我现在在山里哦，我信号不太好，先挂了啊。
2: 好像是断线了吧？
4: 哎呦，赶紧打过去。
2: 哎呀，文秀的电话你打过去做什么？
4: 哎，赶紧找文秀打过去吧，别让你真的把它搞断了啊。
2: 好。
4: 秀。
2: 秀。
4: 秀。你过来呀，妈妈叫你。你来来来，秀，理你电话，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5: 我电话啊？
4: 对对对。
5: 哎。啊，是小杨啊。
6: 妈妈妈。哦，宝贝。
5: 喂，小杨啊，你给我打电话。啊，我跟爸爸妈妈还有家里人在游乐场玩啊，什么事啊？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我爸。哈哈哈，那你挂了干什么啊？我爸又不会吃了你。你讲什么事啊？得，晓得了。我今天下午等一下就回去。你想我做什么啊？想我收拾你呀？得了得了，别啰啰嗦嗦的了，挂了啊。嗯，哎，
4: 小杨，
5: 是啊，
4: 叫什么名字啊？
5: 杨业博，是县委办公室的驻村干部。他那个人就是那样，没大没小的，你们别往心里去。爸妈，今天难得来一趟，你们两个要不要也去试试啊？
2: 我们不去了。你快去吧。
5: 那我去了啊。小明好高兴的，我
4: 去吧。
2: 哎呀，你看，没有的丝袜就在那下下。
5: 还能再蹦高一点吗？再高一点啊！飞起来了
4: 哦。妈妈，爸爸睡了，躺下了。你们一回来啊，他就不肯睡，还总想起来。
5: 那不得哦，你要盯着他每天睡午觉，这个事很重要哎。
7: 是吧，医生也讲要好好休息的。
4: 嗯，我看着他啊。我爸听你的吗？
7: 现在还行，上次手术以后啊，他自己也知道了，今天在公园还跟我说，他呀要好好养着，多活几年，怎么也要看着他的小姑娘结婚。
4: 是啊，文秀，一点目标没有。
7: 哎，那今天电话里那个小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哎呦妈，人家有女朋友的，再讲他比我小好几岁嘞。
7: 小的也没事啊。
5: 怎么会没事？不合适啦，我又不办幼儿园。
4: 是吧，妈说的对哦。
5: 妈，你就这么着急要把你女儿嫁出去啊？
7: 这是现在，要是妈那一辈子呀、啊，你呀、啊，你就是老姑娘了。
5: 哎呦，那又怎样？
7: 秀啊，你忙村里的事，妈知道，你该忙。可你爸的身体，你也清楚。
5: 嗯。讲起这个幼儿园，姐，嗯，你们市的那个幼儿园建得不错哎，你回头想办法帮我搞点材料来呀。
4: 你怎么知道办得好啊？
5: 网上查的。
4: 扶贫还管建幼儿园的吗？
5: 扶贫倒是不管，但是嘞，我想在我们村建一个幼儿园，嗯，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4: 你管得也太宽了，我嫌累。
5: 又不是我一个人，我现在啊，我们支部每一个人都很能干， 只要是我们所有人决定好的，一定要干的，没有干不成的哦。
3: 而且啊，姐，嗯，我跟你讲，不止幼儿园啊，我们将来还想建一个远程医疗室，要让村民足不出村也可以享受到在大医院看病的待遇。
7: 得了，哪天啊，我去你们村看看去啊。
8: 我也去哦。
3: 欢迎欢迎。啊，等过一阵，我们这个路灯亮起来，然后产业路修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现在新农村什么样。

大家先不要走哦，今天是2019年的元旦，现在我们请黄书记给大家说几句。好。

0: 我在这里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啊！今天嘞是2019年元旦，我们经过前一段时间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百泥村截止昨天为止已经有88户、417名贫困人口彻底脱离了贫困，让我们在这里祝贺他们。我嘞来百泥村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村两委、驻村干部还有你们所有的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跟支持，我们共同奋斗，让我们百泥在村风、村貌、村容的建设上也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年前啊，县里的总结大会上，我们百泥村获得了脱贫攻坚先进村、文明建设先进村还有优秀党支部三面锦旗，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取得的成绩。在这里我谢谢大家，谢谢。周拜混来，周拜混来，我讲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周拜混来，周拜混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不可以骄傲，更不可以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

0: 天晚上将在我们百年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今天晚上呢，为了庆祝元旦，我们在街灯下举办百尼第一届歌咏比赛，大家吃过晚饭以后就都来呀、啊、我们来一起热闹热闹，得没？
1: 数星风呀嘛溜溜，见百尼嘛溜呀溜，三只眼那个溜呀溜呀，要老鸡嘛咚咚起。
2: 爸，你写不上吗？
3: 季凤，会了没有？那你画呢？会了没有？
4: 不要。
5: 你在这里啊？
3: 哎呀，季凤，这是百尼村第一次歌咏比赛，咱们全家一起上，好不好？
4: 我说的不想上。
5: 美吗？大不大？
2: 还行吧。
5: 加油。
3: 宁凤。
4: 哎，宁凤，准备好了吗？
2: 你准备好了，小白老师。
4: 好，那等一下你开场，然后嗓音要洪亮一点。啊，还有双音姐，宁凤，你们一会儿和声呢也要稍微大一点啊。
3: 宁凤，跟你说话呢。
5: 哦，哎哎，还有我，还有我，
4: 怎么哪都是你呀、啊？你会吗？
5: 民歌嘛，听一遍就懂了。
4: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觉得加入点男声，好像也不错哟。双音姐，嗯，
6: 我们一家上台，他上去算怎么回事？不行，
5: 我不上台，我在下面唱。
4: 那这样，我等一下呢，跟黄元君一起在人群中合唱，然后还能带动一下大家呢。嗯，
6: 你要是唱，那得。
7: 怎么了？
8: 里面没有车位了，我往里面开了。
7: 好，得得，
8: 没有车位了，
7: 你们走
8: 了，
7: 我们走。好。
9: 你帮看一下时间哈，你帮我看一下。
8: 好，快
9: 行。
8: 我
9: 来，你帮我一下。哦，亮过。
7: 好嘞，好嘞。
9: 给我正好。
7: 谢谢。
9: 哎，走。走车。哟。哎，不好意思哦，这个马上七点了，我们黄书记啊，一会儿主持元旦晚会。那我们先，你们坐一会儿哦。
7: 没关系，我们不急的。
0: 我们百尼村第一盏路灯马上就要亮起来了。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倒计时啊！

0: 有请支书宣布晚会开始啊。
1: 我觉得还是一起宣布。
2: 百宜村第一届新年晚会现在开始。
0: 下面啊，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平之还有墨雨上台啊。
3: 别笑别笑。
4: 好了好了好了，
0: 百宜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哎，平之，你是土生土长的百宜人吗？
5: 对呀，我是生在百宜，长在百宜。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是路是一条线，天黑看不见，走路靠脚长，怕快不怕慢。
0: 那为什么是怕快呢？
5: 骨头酥了，天黑看不见了。大家都知道，我奶奶前些年在那棵树下有一颗石头，把我的奶奶绊倒了，还摔掉了一颗门牙嘞。
0: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现在我们路也宽了，灯也亮了，
5: 牙也镶不上了。
0: 为什么呀？
5: 我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奶奶去世之前还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那石头放在那也不搬走。
0: 以前啊，我们百宜穷，没有爱护百宜、建设百宜的意识，所以才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百宜富了，大家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5: 路灯都修好了。
0: 然后我们还制定了很多的乡规民约，大家一起共同遵守。现在我们就进行晚会的第一项，
6: 百宜村乡规民约歌咏比赛。
0: 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组选手迎凤一家登台表演，大家掌声鼓励。
7: 迎凤，
3: 掌声不要停啊。
8: 我们一起洗个礼，一二三。

0: 唱情。
1: 我在火车上捡的，唱歌超好听，经常参加各种歌手大赛。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进决赛拿第一的
2: 哦。哎，今天晚上好像是文秀他们搞这个元旦晚会直播，我看一下。
3: 树新风，剑百
2: 有哎。
3: 三字曰，要牢记。爱国家，
4: 咱们找个地方看吧。
3: 跟党走，
4: 走吧。
3: 志不移，勤劳作，共赴

0: 从来就挺能干的哦，这晚会也搞得好。
1: 是呀，他是我们几个第一书记里挺有想法也很有前瞻性的。
2: 下面我宣布了这次三等奖你说了哦。
3: 恭福阳家庭获得我们的三等奖。
4: 哎，班超，
5: 没想到他们两个到文兴那里去了。
6: 心意刚出事儿，可能去散心吧。

0: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没事，心怡，他强暴我呀，我不愿意，我一不小心就刺伤了他。没事，阿昌，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完了？
1: 没事，心怡，无论发生什么，我护着你，我都护着你啊！
0: 我护着你，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状况，还好你没事。那这个男的出来以后，会不会再找你的麻烦呢？我看他敢，不过就算他有胆来。
2: 放心，还有我在。潘超的变化真的挺大啊。文秀，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把心意照顾得好好的。
3: 所以讲啊，这个人还是真的要经历事情，经历了以后才能成长。
2: 这样讲的话，也不是坏事，你讲呢？我觉得有些事儿，他就是上天安排好的。我黄心怡这辈子，大不了就这样了。不要这样讲。
3: 心怡，你晓得吗？你值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别这样想。好了好了，不讲这个，啊，不讲这个。对了，你们怎么会突然想到回白尼呢？啊，
4: 最近啊，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也想明白很多。 我觉得有些事情是该放下了，所以我就回来也看看你。我们要结婚了，真的？嗯，恭喜你，恭喜你们啊！
5: 文秀姐，班超在吗？小班啊，你进来，他在。哎，好。哎，我刚才没有来得及跟你说，我超级喜欢你的，能把我们壮族民歌呀传播过去，做了我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啊。对了，还有刚才你最后唱的那几句，太好听了，所以我回家的半路又给绕回来了。
2: 小班，我不好意思啊，我忘了跟你介绍。
5: 他是你知道的啊，这位呢是黄心怡，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班超的女朋友。哦，不对哦，现在是未婚妻了哦。他呢是小班，是我们村的大明星。哦，你好，那个心怡，我那个刚刚说那个喜欢是单纯的业务欣赏。<笑>
3: 我也很欣赏你啊，我经常在电视上听你唱歌。
5: 你怎么没回去啊？哎，你这不是朋友来了吗？我把今天的剩菜热了热，又炒了两个青菜。来来来，吃饭吃饭。辛苦你了哦。
6: 没事没事。走，来。
7: 老婆，哇，哎，
8: 墨雨，你们都没走啊？
9: 那怎么能走哦？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大歌星，等着要签名呢，我们都。
10: 客气客气，什么大歌星？
11: 放来。
12: 那是我二姨啊。
13: 先来了就都是朋友啊，赶紧撕了啊。
14: 哎，老李呢？
15: 他去老楼下，他说他明天要喂鸭子，所以我就送他回去喽。
16: 那你应该让他先吃了饭再去啊。
17: 他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他就走了。
18: 来来来，快骑了吗？哎哎，罗姐你坐，你坐，你来。
19: 来，罗姐。
1: 那就剩我们几个了。
2: 哎，得。
1: 来，今天我们有喜事。来，
3: 哟，这黄书记真行，村里活动都搞得有模有样，上面还刻了字呢。
4: 当然要有字好，不然别人学死我在街边骂人呢。
3: 哟，美的你，来去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4: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今天得了百尼村第一届的歌咏比赛的大奖。
1: 行了行了，都别臭美了，赶紧出来吃饭吧。
3: 妈，我是真饿了，为了忙着演出饭还没吃嘞。
1: 那就赶紧的，赶紧填肚子。
4: 妈，你看我这奖杯。
1: 行了，把它放好，别臭美了。

0: 我来吧。
1: 妈，黄叔还没吃饭吧？
2: 不知道，今天放假，他自己管饭。
1: 黄叔今天和声唱的挺好，
3: 是吧，姐？
4: 嗯，是挺不错的。
1: 黄叔可真行，还没排练过。
2: 他唱了半辈子的山歌了，这个啊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3: 哎，其实吧，这奖杯也有人家的功劳。嗯，妈，要不叫他一声。
1: 姐，
4: 爱叫就叫啊，我没意见。
1: 妈，黄叔可能还饿着肚子呢。
2: 就你事儿多，要叫你叫。
5: 这个是我们扶贫小免息贷款盖的牛舍，就是每个贫困户申请5万元的扶贫免息贷款，再把资金合起来使用，

0: 陈家两兄弟，还有何对岸、罗家三兄弟，都是我们新培养的专业户。陈家兄弟嘞，他们上一批鸭子卖完啊，就差几百块钱就可以脱贫，所以等这批鸭子卖完，就能彻底脱贫了。
1: 那这一只鸭子能赚多少钱啊？
0: 你们做啊。这个鸭子啊。 一批呢，大概是45天，每一只鸭子呢会吃饲料13斤，那按合作社的价格，饲料呢是1.59元，鸭苗是1.04元，所以加起来是20.09元，就算21元啊。那成年的这个鸭子，每一只是4斤半左右，一斤呢可以卖6元，所以一共呢就是27元。
2: 他们呢，养一只鸭子大概可以赚6元左右。嚯，这么熟的？<笑>
3: 那这45天出栏，一年养几批啊？
0: 因为每一批鸭子出栏之后啊，还要做这个消毒啊、防疫啊等等，有时候鸭苗也不一定能及时补得上，所以一年大概可以养7批左右吧。
3: 哦，1000只能挣6000元。乘以7，那就是40000多。<笑>

0: 机体跟肉联厂会各抽10%，所以到他们手上大概一年3万多块钱吧。
1: 哎，那万一碰到压纹怎么办呢？
0: 合作社都给他们买了保险的。
1: 意思不可能再返贫了。
0: 是。
2: 厉害啊，文秀。哎，这房子看着比我家都破，要是有你这样的人到我们家乡去啊，我们早就脱贫了。
0: 其实比我优秀的第一书记多了去了，不讲别的啊，就我们镇上百干村的韩立明还有板桥村的郭春福，他们负责的两个村都全部脱贫了。还有刘雨溪，刘雨溪负责的村子，他们这个村办企业相当好，现在可以讲是家家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了。心意，你家现在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晓得，但是有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2020年底前全国所有的贫困户都会全部脱贫，一户都不会剩。
3: 太好了。
1: 我现在明白了，这有些人呢生来就是让人佩服的。
0: 这个家伙乱讲。其实啊，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小的，要是没有国家好的政策大的决心，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4: 文秀啊，你现在讲话是越来越像干部喽。
5: 哎，我们文秀姐本来就是干部啊。
0: 班超是在笑话我讲官话。其实不是啊，我讲的都是实话。我们有些干部确实他们不敢实实在在的去宣传党的主张，不敢宣传国家跟政策的优越性，因为就怕别人讲他假大空，但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如果老百姓他真的得到了，他就会相信你讲的呀。哎，就像我们村啊，哎，我不敢讲100%，95%是有的。你们随便去问一个村民，他都会跟你讲，共产党好，共产党员好，国家政策好，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都很高。
2: 厉害啊，干部就是干部。
0: 哎呀。

0: 这么快就走了？嗯嗯，
1: 要陪星夜回家一趟去。哼，
0: 真可惜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是要去北京的。今年我们电视台办了一个歌手大赛，文秀姐已经鼓动我参加了，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争取拿个名次。
2: 加油啊！
3: 加油啊！

0: 哇，这么多呀！真的是不少啊。哎，文秀，这些红旗都是你来意后插上的？
1: 是啊。哇，你真了不起啊！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们这两天也看到了，他们每个人都很忙的。文秀，我想在这张地图前留个影。
2: 好，梦雨，哎，来，你帮我们拍。
3: 好，
2: 来吧，来，让它露出来。嗯，三，二，一。
0: 自己多保重啊，
2: 文秀，谢谢你啊。

0: 什么？好好的，嗯嗯，好了，一路平安啊！
1: 好，
2: 一路平安，走了，嗯，拜拜，
1: 拜拜。
2: 到了，给我发个信息啊！
1: 好。

0: 怎么了？又不是不见了。
1: 就是心里有一点感慨，他们在北京经历了这么多事，真的也是不容易。想想我自己在这里有这么多人支持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0: 幸福什么呀？我看你啊，一点也不容易。
1: 你呢？打算什么时候去北京呢？
0: 我啊，等大奖赛后吧。
1: 那爷爷呢？
0: 他呀，就他催我催得最狠了，一分钟都不想让我在这里待。不过我知道他怕耽误我，拖累我。
1: 是。
0: 所以我想送他去敬老院。
1: 去敬老院？
0: 嗯，敬老院医疗设施比较好，有人陪，业余的生活也比较丰富嘛，这样爷爷不会孤单。
2: 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公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私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百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安排的问题。
3: 黄书记讲得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
4: 这个叫功在
5: 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你看我讲到哪里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
6: 这次他们一切费用自理，本来我们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

0: 为什么要让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1: 他们是黄书记的校友。
2: 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
3: 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
4: 你是制服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
3: 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4集。

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
0: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啊，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四河、光府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

0: 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到西部，而是裁弯取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2: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2: 哎，拉胡琴的，
1: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2: 还有练武的，
1: 还有练武的，
2: 对对对，还有练武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0: 济宁城内原有四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5600人，分为4个营，又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城守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城守营使用守济宁城的。
1: 城守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济宁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铸造的，什么年代铸造的。铸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1: 很清晰。
3: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铸造的。
0: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3: 他这个部队也是城守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呢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上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钞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你必须得有部队保，
1: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3: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0: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3: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 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嗯，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1: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3: 所以呢上去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竹竿巷。
0: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3: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1: 就住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嗯，我们这个竹厂呢，从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说，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嗯，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嗯，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企业。竹企业道路
1: 挨家
4: 挨户都是，它是前面就是门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面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0: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毛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毛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设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1: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4: 对，只是呢就是现在它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1: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4: 对，原来这小筐都是带花的，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五颜六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六角型的，有四角型的，又是天圆地方的。
3: 它常见的就是一些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0: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成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4: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3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1: 您好，师傅。哎，您这是在干啥呢？
5: 这是做啥？
1: 做竹筒。
5: 这个火锅店里用的。
1: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5: 虾仁。
1: 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5: 放点上锅的花。
0: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3: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市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好多年就是夜生活很丰富。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都没这个现象了。
4: 对，
0: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1: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6: 对，
1: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6: 对对，
5: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用
1: 钱。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5: 哎，对。
0: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

0: 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1: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赢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3: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4: 这是撒。啊，用那个姜丝儿、姜馍，这个是去汗和开胃。
5: 两个鸡蛋的，这个是一个。
4: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5: 可以
4: 可以，这是。看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
3: 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4: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3: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4: 那边看那个羊汤，
3: 热滚滚的汤，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4: 撒哎，鸡这个鸡。
2: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6: 这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2: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3: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撒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6: 对对对，羊肉吧有两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3: 羊肉泡汤，你也来，
4: 来来，
3: 先生，
4: 好，
3: 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6: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3: 这还有一
6: 个
3: 辣椒呢，
6: 这个辣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3: 要吗？除了辣椒。
2: 撒汤在山东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撒，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撒。
3: 哇。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撒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

0: 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1: 水都没响。
0: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
1: 字。对对对。
0: 然后字典里面啊有两个读音，一个叫深，然后一个叫散。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2: 反正去说一把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个时候叫米粥，肉粥，
0: 肉粥，
2: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的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1: 啥汤就
2: 是一个传说就。
3: 撒汤除了羊肉撒，还有牛肉撒、鸡肉撒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1: 做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0: 所以一碗撒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4: 多肉多骨
0: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2: 对对对。
3: 撒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1: 是这个撒汤，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0: 去寒气，
1: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3: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撒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撒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宿准备出济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蚌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蚌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0: 您好，老板。
5: 老板。
0: 您好。
5: 老板你好。
0: 您好。
5: 好，您过来。
3: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蚌肉干饭已经30多年。
0: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蚌肉蚌菜。
5: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蚌菜的精髓是大蚌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蚌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0: 这是老汤。
5: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0: 不断的加新汤，
5: 不断加新汤。
0: 这锅汤30多年了。
5: 老汤酱。
3: 蚌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蚌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蚌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蚌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0: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蚌肉和蚌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5: 本身这就叫卤菜。
0: 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5: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0: 就卤的方式不同。
5: 不同，比方说颜色了、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3: 蚌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蚌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

0: 凤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三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煎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凤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1: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2: 这个得两个小时吧。
1: 两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2: 对，小火得慢煨两个小时。
1: 在小火慢煨，煮了这两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尝一下。
2: 哇，肥而不腻吧？
1: 肥的更好吃。
2: 对，它入口之入口即化。
3: 哎，就是很烂。
2: 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1: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2: 对，
3: 不咸肥，
2: 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凤肉干饭除了凤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凤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3: 济宁的凤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厅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凤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五百多年了，有五百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1: 没有大米。
3: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0: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3: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1: 啊，方便，你好像不用烹饪啊，
3: 不用，
1: 没有，
3: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1: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3: 很方便，
1: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凤肉，再配一碗干饭，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
3: 既不浪费又方便，
0: 凤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十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1: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2: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1: 肉是必点的啊，
2: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
1: 再加其他的。
3: 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又增加了好多，
1: 又增加了。
3: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儿。
0: 如今的凤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凤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会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1: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是不是？
5: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装好的交谈船。
1: 已经装好了。
5: 对对对对。
1: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5: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1: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5: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这是已经满载的。
5: 对对对对对。哇，这就是装好的船。
0: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1: 这有几艘船相连？
5: 九条船，
1: 然后相连在一起。
5: 对对对。
1: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5: 靠前面，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1: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5: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1: 一条龙。
5: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1: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5: 对对对，
1: 最长连过几条？
5: 最长也就是九条。
1: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5: 对对对。
1: 哇，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5: 个人的，全部都是
1: 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5: 对对对对。
0: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九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5: 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九条船都是靠它拖的。
1: 540马力，然后拖动
5: 九条船，1万吨货，全部都是他拖的。
1: 1万吨货就靠他了。
5: 对，
1: 这边是缆绳啊。
5: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1: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5: 对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0: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1: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啊，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5: 船头它定不住啊，
1: 船头，因为船头它要
5: 用方向来控制它。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1: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5: 对，
1: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5: 船长在前面。
1: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5: 走。
1: 好，这就是。
5: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1: 您好，船长。
5: 这是我们周船长。
1: 周船长您好。
0: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1: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6: 对。
1: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6: 是的。
1: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

0: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座，你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座就可以了。
1: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2: 是。
1: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0: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1: 保证安全。
3: 朱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对掌舵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4: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九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九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1: 对啊，
4: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对，
4: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3: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会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1: 还没吃饭呢？
5: 还没有
1: 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5: 对，从里边看看呀。
1: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5: 没事。
1: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5: 哦，鱼。
1: 哦，我能看看吗？
5: 能看看。
1: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5: 死亡。
1: 啊，丝网
5: 啊
1: 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5: 哎，
1: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5: 对，
1: 那我打扰了啊。
5: 不打扰。
1: 好。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
5: 不干净。
1: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6: 也有客厅。
5: 哎，又当客厅，
1: 又当客厅，
5: 哎，
1: 这今天还吃饺子？
5: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
1: 啊，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3: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十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1: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5: 儿子。
1: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5: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3: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姐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1: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4: 哎，对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1: 第五条船
4: 啊，对。
1: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4: 对对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
1: 啊，
4: 对，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3: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4: 对对对。
1: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4: 350马力。
1: 350马力刚刚

0: 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放到一起，放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2: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0: 我不知道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1: 很激动，很激动，
0: 很激动，很激动也很新奇。
1: 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0: 忐忑，
1: 忐忑就是看一下所有
0: 船上。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1: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2: 因为船队变列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0: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1: 对对对，
3: 赶紧掉，赶紧往上掉。
1: 就是你看一下，看一下拖头。看一下拖头。
0: 看一下
1: 闸室。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他动车了。
3: 再掉。
1: 他加油没了。
0: 那现在先往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1: 对对对对。
2: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1: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0: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
1: 后五条船现在这边还要再往前，
0: 正在打缆绳
1: 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留一点啊。
0: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1: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2: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十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1: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2: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1: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长运，一直到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12点还是凌晨2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过闸。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0: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1: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衣食的父母，你还要靠着它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一种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0: 离不开的情怀。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您是村主任，我是您儿子，做什么事儿您都怕坏了名声，他们拿我说事儿，戳您脊梁骨。爸，可是村主任的儿子他也是人呢，
1: 造反啊，跟我顶嘴。
0: 我不是跟您顶嘴，我在跟您讲道理。这些年为了保住您的好名声，我什么都干不了，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爸，您现在不是村主任了。
1: 我是你老子呀，
0: 老子你也得讲理吧。
1: 我讲，给我讲理，这就是理。
2: 村主任怎么动手了？
0: 对，打呗，您想打就打，反正我这命都是您给的，你打吧。
1: 我今天不打死你，我
3: 爸，爸，别打了，父爸。
0: 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他打。
1: 还叫，
0: 打吧。
1: 我不打死你，可我你我。
3: 父爸，你先听我说两句行吗？从头到尾这都是我的主意，要打你打我。
1: 这也是你主意，那也是你主意，你主意怎么那么多呀？我看你们是联起手了要造反。
4: 爸，你以前就教我，做事论是非，走路辨曲直。第一，我办这个民宿是在您主任卸任之后，我没沾您的光。第二，我办民宿用的钱是我做导游做黑桃自己攒的，我没花您一个大嘴巴。
1: 长本事了。
0: 我没什么本事，我就是靠自己。
1: 我告诉你，李明权那豆芽长得天那么高，他也只能做一点小菜。
0: 对，
4: 我在您眼里不一直是盘豆芽吗？可是你想过吗，在您的五指山下盐碱地里能长出我这么一盘豆芽已经不错了。
1: 那就是说你做我儿子你委屈啊？啊，
4: 我不委屈，我有一个抬手就打张口就骂的爸，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1: 你有种李明权不做我儿子你走啊，你走一我看看。
4: 不用你赶我，从今天开始民宿就是我的家。
3: 哥，全子哥，哥，全子哥，你等等我。
1: 还真走了。我，
3: 全子哥，全子哥，你等等我。全子哥，我顶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世界上最听话的儿子也会揭竿而起。说实话，我特别理解你，你真是太不容易了。你，圈子哥，你稍微慢点走呗。
5: 大伙都别站这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啊，
6: 走吧走吧，走了。
1: 干什么干？都停下，回去回去回去。
5: 这这样这样，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0: 福报，有什么话您好好说。动手打人就是您的不对。
1: 你从小就护着他，
0: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怎么不给我全资格一点面子呢？
1: 他给我面子了吗？还有，这主意不是你出的。那小子有蔫主意，他会听你的。
0: 咱不在这儿说了，回家，回家行吗？
1: 你忙你的吧。
0: 反正我晚上回家，到时候你要是还不解气，你就打我骂我都行。我先走了。

0: 全子哥，你要去哪儿啊？
1: 去天堂。
0: 去天堂好啊，你别说去天堂了，你要去地狱我都陪着你。
1: 你知道你现在粘人的样子特烦人。
0: 那怎么是烦人呢？我这是真喜欢你，我怎么不粘别人呢？
1: 你这会儿倒是跟那保罗挺般配。
0: 那个，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你说是吧？
1: 行了行了啊，没工夫跟你扯闲篇，我烦着呢。
0: 犬子哥，能不能告诉我你要去哪儿啊？
1: 去找钱。
0: 这儿呢。
1: 你的钱我不要。
0: 为什么呀？
1: 不想做资本的奴隶。
0: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1: 你不觉得吗？这20年我爸就是你爸的奴隶。
0: 那我爸还是三泉村村民的奴隶呢，那叫人民的公仆。
1: 得了吧，你爸别糟践那俩字了。
2: 你疯了你！丢了官，你有本事你上上边闹去，找齐东方去，找郑兰国去。那儿子出气，你算什么本事？
3: 我当面教子有什么错？
2: 没有错，你从来都没错过。你把儿子给打跑了，你真能耐！你打我吧，你把我给打跑，你打我！
3: 哎哎哎，干什么你？那真是……那你说，他租那么多房子，花那么多钱装修，跟我说都不说一声，我还是不是他老子？
2: 是不是他老子？你应该问问你自己。谁家老子人家不护着自己的崽子？谁家的老子人家不盼着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可着劲儿给他们创造条件？你倒好，你打压他，你限制他。你以前你当村主任，你怕影响不好，你现在不是了，你还打击他？你全都怎么摊上你这么个亲爹？我就，
3: 你还别护着他。我问你，那民宿是这么好干的吗？几年前张百全就干了，怎么样了？垮了，对吧？哼，要说做生意发财啊，他李明全就不是这官料。哎，我问你，你老实告诉我，他那些钱是不是你瞒着我给他的？
2: 这防着你这手呢，我告诉你，60万，啊，就这钱，这还是云溪这些年孝敬我，还有我自己攒的。你的钱你都请这个，请那个，请人喝酒，就早都喝光了。
3: 那你说他那个钱从哪儿来的呢？
2: 人家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在黑陶馆跟着他舅舅干出来的。我告诉你，李永福，今天我做这主，咱们家4口人，这里边1人15万，把他给分了，这家散了。
3: 你去哪儿啊？
2: 我给全都送钱去。
3: 不许去！
2: 李永福，你拦着我呀！我看你敢拦着我，我就死给你看！
3: 我还没吃饭呢。

0: 哥，现在干点什么都离不开资本。你看我爸的第一桶金，那也是空手套白狼得来的。
1: 我刚才在车上跟不跟你说过，你的钱我不能用。
0: 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啊？
1: 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感兴趣这个项目，那就等我的项目进展顺利盈利之后再说，好吗？
0: 那我不就坐享其成了吗？
1: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2: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3: 如果你相信我，你可以给我一批你的黑套，我会带回意大利帮你买。
4: 因为现在我身上只有几千欧元，所以帮不了你。
0: 这是个好主意，你上次送我的礼物我让他给卖了，卖了3000欧呢。
1: 你们两个能不能现在都走，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我求你们了，行吗？
3: 我跟你说，他真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们是可以帮助他的。
0: 保罗，你能不能不要总跟着我了？
4: 你能知道，我已经搞明白了，李根本不是你的男朋友，他不爱你。
0: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总跟我说什么强扭的瓜甜不甜的，强扭瓜甜不甜，我不把它扭下来不把它吃了，我怎么知道它是甜还是不甜？女追男隔层纱，我早晚把他这层纱扯掉，把名字写在他家户口本上。
3: 他已经有爱的人了。
0: 你了解他，我了解他。
3: 这他跟我说的那个女的就李
0: 兰花，对吧？
3: 对，
0: 他绰号叫李碎嘴，你信他的骗不死你，不要总跟着我，烦着你。
3: Nina, wait！
5: 你们几个可以啊，年纪轻轻的就聚众赌博。孙大虎已经行政拘留了，如果你们也想进去的话，原生就在这儿，下不为例啊。
6: 还不快走！
7: 快走！云溪姐，我觉得呀，最近村里面打麻将的风气盛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太闲了。要想去其根本，得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让他们都忙起来就好了。
8: 你这是推卸责任。赌博这东西上瘾，哪怕忙得四脚朝天，他该摸两把还是得摸两把。
7: 你这懂得还不少。云溪姐，没事的话我就先回所里了。
5: 好。哎，
8: 嗯。警察同志，您多上心啊。
7: 谢谢提醒。
9: 云溪啊，哎，云溪，
5: 云妈你怎么来了？
10: 我说找你说点事儿。
5: 哦，梅梅，你去送一下云生。
8: 好。金姨。
5: 君妈，您找我是说福爸和全子哥的事儿吧？
11: 你说你，我都不想说的，这么个众叛亲离的人，一说不想跟他过。
5: 没那么严重，
11: 你都不是个村干部了，你说你干嘛？你耀武扬威的，整天你阻碍全子去发展事业。你看那张麦圈当老板赚大钱，抬儿子，什么都不耽误。你再看他，干了20多年的村主任，穷光蛋一个，这不仅要耽误儿子，还要把闺女给饶进去。
5: 哎，亲爹爱儿子，各有各的法。
11: 他那是爱儿子呀，你张百千才是亲爹。
5: 这是干嘛？
11: 家里的钱在这上面。你把这给全子，
5: 哎，他不会收，
11: 所以我找你呀。家里钱都在这儿呢，那创事业怎么能没钱呢？你给他，你别跟他说是家里钱，啊？
5: 君妈，哎呀，那我得替全子哥谢谢您的支持了。

0: 行了，我回家了。
1: 菊妈，您看这都中午了，您是不是得给我福爸做顿饭？
0: 我

0: 我来做，吃饭。嗯，来，你吃这挂面比吃那个强。嗯哼，
1: 出点挂面。嗯，哎，好。
0: 爸，嗯，其实全子哥呀，别激动。哎呀，你让我把话说完行吗？其实全子哥就是想做点事儿，给您老人家长长脸。哎呦，
1: 他不给我丢人现眼，我已经烧高香了。指望他给我长脸，没那骨气。我还得指望你呀，你比他有出息多了。
0: 在我眼里，全子哥就是很优秀。优秀不优秀的，我心里有数啊。咱不说他了，说说你吧。矿炸了，厂子呢也关了，是不是该走了？
1: 您就那么急着赶我走吗？
0: 村里的事儿啊，差不多就行了。早晚不是得走吗？
1: 这晚走不如早走。喂，你要是不好跟人上头说呢，我替你说去。别，千万别！我怎么着，我还得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再走啊！啊，我这还没怎么样呢，我就灰溜溜的走了。那村子里面人家怎么说我呀？我还有脸回来吗？你
0: 爱怎么说怎么说呗，你。
1: 哎，这样吧，富爸，我走也可以。嗯。
0: 您和菊妈跟我一块回上海，咱们在上海定居，在上海生活，怎么样？啊？不怎么样。
1: 你看看，您又不走，那我就只能回来了。
0: 闺女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看。 咱们村里70多家企业，而照你们这个做法，那一半都得淘汰。这一淘汰，2000多口子人的饭碗就砸了。那这三泉村就变成一个火药桶了，随时都会爆炸的。你千万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1: 你要是真不听我的话，你还别不信，你得再大跟头。哎呀，嘴里吃着闺女给做的饭，还堵不上你教育闺女那张嘴。你不是不回来吗？
0: 我回来我喂猪，你以为我回来伺候你啊？
1: 福爸，不吃了。
2: 吃拉倒，这喂猪正合适。哎呀，
1: 菊妈，你别跟福爸置气了。您说他有胃病，这凉的热的辣的都不能吃，我和全子哥又忙，还得靠你好好照顾福爸呢。别老吵了。
3: 瞧你说的，那么大人的需要我照顾啊？
1: 哎呀，
3: 弟弟，
4: 嗯，
3: 喝水。
4: 哎。
3: 你是我们罗家的大功臣啊！晚上我在酒店订了一桌，给你接风洗尘。
4: 行，洗完尘，我洗个澡，都
3: 满足你。
4: 好，看守所的日子不好过吧？好过，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
3: 他们没为难你吧？
4: 谁敢为难我呀？我跟您说啊。 矿上不死人，律师也说过，根本就判不了刑。没为难
3: 你就好。
4: 对了，二哥，那个那化工厂复工了吧？那赶紧复啊，哥！1000多人，闲一个月，得多大损失啊！
3: 弟弟啊。

0: 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个个都心里明白着呢。
1: 您明白，您得赶紧想办法呀。这
0: 爹爹，这一次大检查关乎到我们厂子的生死存亡，你回来了，你亲自去办，交给谁我都不放心。在检查组进驻厂子之前，环评安全生产方面，你再仔仔细细的去给我督查一遍，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1: 你放心，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各位领导，我有个建议，能不能尽快的复产？村民们都等着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啊。
4: 这点呢，大家请放心，只要通过环评以及呢各项安全隐患排查的结果，都是可以恢复生产的。
5: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代大家谢谢诸位了。
4: 哎，说到孟达集团化工厂的问题啊，真的是非常棘手啊。
5: 孟达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我们已经勒令他们关掉了。
4: 小高书记啊，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吧，小吴，你将我们调查的情况呢给小高书记介绍一下。
6: 好，表面上看呢，无论是总厂也好，分厂也好，环评基本合格，但是呢，我们也检查了其他的生产设备和排污设备，相对老化，所以说呢，很容易出现安全的隐患和污染物泄漏的危险。
5: 那工作组的意见呢？
4: 建议还是等企业的污水处理设备以及呢各项设备全部升级完毕之后啊，再恢复生产，这样也避免再次发生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等一些问题。
3: 可是长期停产不但有影响孟达集团的上市，最主要是村里1000多人的就业问题。各位领导，我还是建议慎重考虑啊。
7: 这个情况呢，你们也可以向区里汇报。
3: 上千人的生计没有着落，年底呢，每户有几万元的分红，怎么办？张代主任，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8: 上泉村上百口子都在我这儿，我消化不了啊。
5: 这样吧，你们向上级汇报停产名单的时候啊，重点把孟达化工厂的情况向上级说明一下。我这儿呢也会结合实际情况向领导们做一个专门汇报。
4: 那好吧，小高书记，我们啊尊重村里的意见。
1: 兄弟们，大哥大姐，兄弟姐妹们，听我说两句啊，我们也不想停发工资啊，可是上面把工厂都给停了，老板有老板的难处，希望大家理解。
9: 那可不行啊，你们把奖金和绩效给停了，
10: 我们怎么
9: 连基本工资都停，那怎么行？
1: 同志们，这位兄弟，你还不明白啊，厂子都快保不住了，还谈什么钱呀？
9: 是啊，
1: 你们不该在这儿闹腾，你要闹腾去找高云熙，找村委会啊。
11: 找高云熙。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干好了，亏待不了你，懂吗？
9: 哎，罗总放心，这不上班都能拿钱，这么好的事，傻子才不干呢。
1: 再给你点儿，
9: 哦，谢谢罗总啊，谢谢，那我去了。
1: 啊，
14: 强子
15: 啊，
14: 哎，赶紧的，孟达化工厂的工人到村委会闹事去了。
15: 什么情况？
14: 应该是化工厂复工的事儿，你快点找你爸去。晚了，我怕云熙会吃亏。
5: 哎。高云熙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哼！
9: 就是不让工作组走，那我们得复工才行。
16: 就是啊，检查后环评都过了，凭什么他们能复工，我们就不能复啊？
9: 对呀、啊。
10: 我正在向上级申请呢啊！大家都散了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8: 散了吧啊！
11: 散了吧，大家都回去吧。
9: 高书记，这什么情况？这么多人？
8: 我说张先生，你怎么才来啊？你赶紧把这闹事儿都带派出所去，这一定是罗孟达背后搞的鬼。
9: 大家都好好站着，也没干什么，你让我抓谁啊？
8: 谁带头你抓谁啊？
9: 爸，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8: 我说话不管用吗？
9: 你这是激化矛盾，你这么多人造成群体事件，你能负责任吗？
13: 反正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就去区里、去市里、去省里去告。
10: 你才走哪儿都有你啊，张旭。
9: 高书记，
13: 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也是三泉村的村民啊，那遇到事儿过来说事儿，奇怪吗？哪儿不对了？
15: 要不要再加谁人？加，必须加。
16: 告诉你啊，一定要多找人，越多越好，每人每天300，干好了我多加奖金。
17: 罗总，怎么才算表现好啊？
15: 笨蛋，绝不能让工作组走啊，逼他们表态，他得复工啊，明白吗？
17: 我知道了，走。
18: 哎，我听说呀，孟达集团的人把村委会给围了，
19: 他们想干什么呀？
18: 嘿，闹着要复工呗。
19: 嘿，闹有什么用啊？
18: 现在的年轻人呐，有钱就是爷，谁还信你那个？
20: 铁建业，你现在赶紧去我家一趟，把我爸找来。村里进厂的那些人呢，把云溪和工作组给围了，这事儿就我爸能解决了。
21: 哎，你是他亲儿子，你怎么不去啊？
20: 我们俩不是闹别扭吗？我现在不想理他。
18: 嗨，明权，你还真长明白了啊！真跟你爸叫上板了。
20: 先不说这个，你现在赶紧过去吧。
19: 嗯，
18: 好，我这就去。
10: 各位乡亲们，听我说两句啊！大家有什么诉求和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能解决的一定去解决。但是你们都堵在这儿，不让工作组回去，这不是个办法，对不对？
22: 不能让他们把孟达化工集团给搞垮了，不然我们的工作没了，年底一分钱都捞不着，分红也泡汤了。
23: 对，必须尽快解禁复工。
24: 上午厂里就说了，全部给辞退了，
25: 这不是逼着我们弃家离乡外出打工吗？
22: 高云溪，你来村里都干了些什么？炸了矿，停了厂，撵走了老主任，现在又来砸我们的铁饭碗，你是咋想的你？
23: 主任把你养大培养成才，就是让你来恩将仇报的吗？
24: 让老主任复职。
26: 让老主任复职。
10: 各位乡亲们，这化工厂啊还存在着环保和安全隐患，这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呢？得等到工作组的专家和领导回去研究，然后尽快给大家一个答复，可以吗？
22: 你把罗孟达撵跑了，我们的工作怎么解决？我们的分红怎么解决？耽误一天，我们就少拿一天的钱。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10: 乡亲们，你们看，这化工厂和粘土矿出了多少事儿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23: 你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我们拖家带口的。
10: 我们现在正在引进更高效、更环保的高新企业。
24: 你高新企业，你高新在哪儿啊？你高新
23: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10: 我们正在引进的过程中啊。
22: 说了等于白说。
10: 这样，乡亲们，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我一定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
23: 人家孟达化工厂合理合法，你凭什么不让人复工啊？
24: 让人复工！
27: 复工！
28: 好了，大家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行吗？

0: 永福啊，永福，
1: 嗯，
0: 你说你真能躺得住？那村委会也都炸锅了。
1: 你炸锅就炸锅吧，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不能把闺女放火上烤啊。
1: 他自己愿意烤，你放了市里区里的办公室不做，非要跳这个火坑，我有什么办法？
0: 你赶紧给罗木达打电话，让他们拖车赶紧撤了。
1: 我已经不是村主任了，你知道。
0: 那他们也听你的。
1: 你说咱们村民要吃饭，他们非要把这饭碗给砸了，这事儿好办吗？嗯，
0: 不好办也得办，赶紧让他们撤了。
1: 你在村里你是爷呀，你去跟他们说说的。
0: 哎呀，这帮兔崽子只认钱，他不认爷呀。
1: 不认爷？
2: 咱们三泉村的村民啊，他不一定非得是进厂做工这一条路。咱们的地理位置特殊，物产丰富，我向大家保证，三年之后大家的收入每年都翻番。
3: 你这是空中画饼，我们也吃不着啊。
4: 对，来点实在的。
5: 一句话，谁要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就打谁的脸。
1: 你打一个我看看。想打谁啊？这是想造反啊？村委会都敢堵啊？你们堵着人工作组不让走，人家怎么回去向上级反映啊？那不反映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喂，都回去。
6: 老主任啊，您已经不是这个村的主任了，我劝您啊，这事儿还是别管了。
1: 我不是主任就不能管你了？小子，我要不管你，你早就炸死了。
7: 坏了，丁永福出来了。
8: 他现在已经不是村主任了，我们不用管他。
7: 你懂什么呀？他早晚还得回来，这个面子必须得给。
8: 啊，那怎么办呢？
7: 告诉他们啊，狠逼高云溪和李永福，让他们给一个复工的期限，明白了吗？
3: 明白。
7: 不信了？
1: 怎么，我的话不好使啊？啊！
4: 老主任都说话了，我们不能不给面子呀。但是老主任，你得让高书记给我们一个答复啊，我们不能就这么闲着呀。
2: 这样啊，大家都散了吧，让工作组的人赶快回去。我保证啊，我会去找区领导，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
1: 听见了吧？高书记说了。啊，还愣着干什么？还有，我说啊，回去都别闲着，地里的谷子、田里的稻子，还有山上的草药、果子什么的，该收收点。你就是进了工厂，也别忘了自己是谁。就是家产万贯，你也是农民，是三泉村的农民。农民是干啥的？就是务农的。走，回。
2: 邱队长，真的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你们赶紧上车吧。
9: 好，啊，你们上车吧。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啊，你们上车吧，你们上车，你们上车。
10: 嗯，这出戏，他才是主角呢。
2: 你说什么？
10: 自己看。
11: 爸爸，走了。
2: 哎。今天这事儿你怎么看？
12: 这不明摆着吗？有人背后捣鬼。
2: 我是说，化工厂是接着关闭呢，还是恢复生产？
12: 看来咱们村里边那片烟囱要想全部都毁灭掉，难度太大了。
2: 哎呀，那片厂区早晚得改，大势所趋。还有啊，三泉村未来的村庄规划里，冒黑烟、流脏水的东西大煞风景。
12: 这理想是很丰满，可是现实太骨感了。
2: 这么悲观吗？
12: 不是，你想，停产整顿已经山崩地裂了，再停个厂，那还不翻江倒海啊？
2: 是啊，想要实现我们的梦想，这 真是举步维艰啊。
12: 走吧，去我那儿喝杯茶，给你泡一杯去火茶。
2: 哼，三泉村眼下火气重的人不止我一个。
13: 我认为啊，现在强行关闭孟达集团两个大型工厂企业是行不通的，关键是咱们区里头没这么大的资金呢。
14: 老赵别激动啊，
10: 高云熙

0: 他提出来的意见我看了，他认为这片厂区必须关掉。你看，他提出来的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动能转化的三驾马车计划很有创新，很有针对性啊。
1: 邓宝书记，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可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2000多村民的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孟达集团也正在上市的关头，停闭工厂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他的企业是我们区里面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上缴的利税占我们全区的3%呐。是啊，就业是个关键。三泉村大部分农民都流转了土地，这么多农民没有营生，会出问题。 问题已经出现了，几百村民呐，把检查组围困在村委会，矛盾一旦激化，那就是群体事件。现在的社交媒体这么发达，一旦发生群体事件，事情可就麻烦了。他们真要是为了这个上访，那就让他们来吧，我敞开大门接待。进来，
2: 老李。
0: 董王书记，我对你有意见。老李，坐，我给你倒水。
2: 不，咱们开门见山吧。
0: 你是为了孟达化工厂复产的事来的吧？
2: 是，我现在是以一名普通村民的身份来向您反映情况。
0: 老李，你是暂时停职，村里没有进行改选之前，你还是村主任。来来来，坐，慢慢说。来，坐坐坐坐。
2: 不。
3: 来来来，人家安全部门和环保部门，啊，对孟达化工厂一，对孟达化工厂的一分厂、三分厂进行了测评，没问题啊，合格呀，达标啊，那为什么关着？而且一关关了这么久，啊，村民的工资没了，年终的分红也没了，人心乱了，书记，会出大事的。啊。
0: 你们的意思都是让化工厂复产？那人家化工厂合理合法，连环评都过了，为什么不能复产啊？当然，我不反对搞产业升级，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我反对。行，回头我找高云熙同志交流一下。
3: 书记啊，这。 这老郑知道，这十几年来，我们这个村里没出现过群体事件，这现在连村委会都给堵了，这还不定出什么大事呢。
0: 好了，我会尽快的找他去谈，好吧？
3: 哎，我就这事儿说完了，谢谢你啊。

0: 我得找齐书记好好谈谈，他得给钱、给时间、给人才行。
1: 我看璇，要想腾笼换鸟啊，咱们得先把这个鸟给孵出来。
0: 哎，马总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贡米上线，销售不错。马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想投资在我们这边建一个平台。他还想问问你，咱们能不能出一个整体的概念出来？
0: 嗯，看来他真是上心了。
1: 哟，何止是上心，可谓是赴汤蹈火呀。
0: 哎，这样啊，你准备一下，最近去趟上海吧。
1: 你又有大动作啊？
0: 我得想办法把这些商界大佬给拉过来呀。咱们俩得合计合计，这第一届农民丰收节必须得筹备好，
1: 必须得筹备好。
2: 拍得不错，有点基础。
3: 谢谢马总夸奖。
2: 拜拜，坐吧。
3: 哎，
2: 那贡米的宣发就交给你了。
3: 嗯，
2: 我只有一个要求，找准卖点。我给你三个建议啊。深度挖掘贡米的文化内涵，强调南方米和北方米品质的对比。第三，别拍得太文艺，接地气。

0: 我明白，你准备一下，最近我们再回一次三泉村。行。你最近有跟村子里的人联系吗？联系了。啊，你是想问我姐是吧？啊，那个李明全的父亲李永福退出舞台，我姐正式登场。
1: 我一直不明白啊，云溪。
0: 丢下了奋斗这么多年的工作，回到村里，为什么？你要说这个的话，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打小吧，我姐就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人。哎，马总，您是不是担心我姐回村是为了权哥？那不能，权哥跟你比，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马总，你要是想追我姐，我绝对帮。
1: 高云宝，妄自揣测领导的想法。
2: 是职场第一大忌。哦，什么？还不快去工作？
3: 大哥呀，你们家那个张旭啊，你真得好好管管他。这小子又不往好道上走了。大伯，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张旭要是再不收敛，那早晚得进去。
4: 你看他这段时间出了多少事儿？这回又带人闹事儿，
2: 我这好不容易当上了村里的代理主任，啊，他就给人家当枪使啊！这带着一帮人堵在村委会门口，让区里领导看我的笑话。
4: 兰儿，我马上回家，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
2: 等会儿，大哥，你先坐。
4: 我这个村里的代理主任，这个“代”字能不能去掉？这段时间很关键呐。我看你还是跟上泉村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都打个招呼，关键时刻还得让大家听我呀！啊，
5: 兰儿，这你放心，张姓人家保证会挺咱的啊，一定的。
2: 是是是。
6: 大哥，你们在家吃饭了吗？哎。
4: 哪还有心思吃呢？我现在就回去问问他，这小子到底给谁当枪使？
2: 我说大哥，这事儿都不用问，不是罗孟达就是李永福。
0: 爸，你别妄下定论，这没证据的事儿。
2: 我还看不出来吗？
0: 行了，我走了。
3: 大伯慢点儿。

0: 心的妹妹他们两个去上海能找到伤。
1: 诚恳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你真的没想过再回来吗？
3: 这回这个高云熙来，我看就是想把咱们村子弄垮。
4: 村民有村民的思维，他们讲的是实惠，
5: 你要是扛不住了，我帮你一起想办法。
6: 你想干成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
7: 请看三全西暖第八集。

0: 其实姐，这个办法好啊，可以提高农民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获得感，还可以稳住民心和局面，
1: 所以想让您啊请市里和省里的领导来参加。
0: 行，这个我替你办。
1: 不过我听说村里对产业升级的抵触情绪非常大，你不怕到时候他们把领导给围了？乡村振兴这是国策。
0: 领导讲比我讲管用。狡猾，这是矛盾上交。这村民们要上访，那早晚得见领导。我这是不想给领导们添麻烦。企业的官厅并转，关系到企业的股权、村里的土地转让和赔偿金问题。你想重新招商，恐怕没有多少企业家会愿意这么干的。政府的钱又都是纳税人的钱，每一分每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
2: 我不能跟你承诺太多。嗯，我明白，我也知道这个操作上的难度。哎呦，好点吗？好点了。嗯，你说这个云溪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他怎么就不懂这个理儿呢？众怒难犯呐，你犯了众怒。
3: 你还能干什么呀？到时候灰溜溜的回到区里，那还能提拔吗？哎，我看能保住他这个副科级就不错了。人云溪，人家也是看你身体不好，而不是为了你吗？撂下那么好的工作过来帮助你。
2: 哎，帮我，那都是借口。
0: 鼓动的孙梅梅去干那个什么供你合作社，鼓动了咱们全的是办民宿。你说他这出的都是什么主意呀？这都，
3: 那你也不能上区委书记那儿去拍着桌子告你闺女的状。
2: 那不是告状，我那是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那你说，这十几年来，咱们村家不庇护，路不拾遗。 邻里和睦，黄赌毒不沾，对不？那自打。

0: 他来到村里以后出了多少事儿？哎，连围堵村委会这种事都发生了。
1: 行了，你别跟我唠叨了，我得去民宿做饭去。那全子接了一个艺术什么写生团，几十口子呢。
0: 那我怎么吃饭啊？
1: 民宿去吃去。
0: 我不去。
1: 你不去没关系，我回头我让云溪打上包给你送回来。
0: 我不吃。
1: 不吃你就饿着，
0: 这什么话？我这生着病呢，
1: 病人要么就住院，我们都陪着你。
0: 我不住。
1: 不是得了，
0: 那你就不能把饭做完了再去啊？
1: 你给我钱。
0: 给钱。哎，你是我老婆，你这是尽义务。
1: 你才应该尽义务呢。全子那儿现在生意兴隆，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帮忙你还往后这拖后腿儿。那每月钱吗？现在
0: 500、500、
1: 5000。我照顾你30年，你给我开过一分钱吗？啊，
0: 这哎呦，我这头怎么又疼上了？我哎呦，头疼疼啊！
2: 你看看，还需要区政府为你做什么？
3: 时间和信任。
2: 这个可以给。不过，云溪啊，我想给你提一个小建议。你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2: 田忌为什么能反败为胜？就是因为调换了出场的顺序。村民有村民的思维，你好事说了1000个，不如做好一个事儿。他们讲的是实惠，这就是基层。
3: 齐书记，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先把项目引进来，搞起来，等到村民们认可了之后，咱们再去改造升级村里的现有企业，对吗？
2: 对，基层工作是要讲原则、讲政策，但是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3: 嗯，哦，齐书记，我想在村里啊建一个村民议事厅，这样呢可以跟村民代表商议一下，然后再召开村两委会，集中一下意见，再做决策。
2: 嗯，好，这个办法好。
4: 重新更新设备，合上污水处理系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两个化工厂，大几千万的要花，他们想什么呢？
0: 是，那个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问题啊就出在高云溪身上。本来停产的事儿吧，上面根本就没那么坚决，就是他死咬着不松口啊。您说，
4: 哎，这个高云溪啊跟您有父一样，一脖子牛板筋。
0: 您看这个就是高云溪对三泉村的未来规划，着实可恨呐，根本就没我们孟达集团的一席之地呀。
4: 在他的规划里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意料之中的事。
0: 意料之中啊？那咱们公司上市的事儿，那不就玩完了吗？
4: 但是他这个计划什么时候能实现呢？5年、10年？
0: 您的意思是先不理他？
4: 没有李永福，他在三泉村根本就待不住。
6: 何总，高云溪来了。
0: 他还有脸来呢？
4: 听听他说什么。哎呀，云溪，你怎么有空到罗叔叔这来了？
0: 那个哥，我先去办点事儿啊，你们聊。
4: 啊，请坐。哎，
7: 罗叔叔，哎，是这样的，咱们村的这个第一届农民丰收节啊，马上就要举办了，您可是咱们村的大功臣。 这不亲自来给你送请柬来。
5: 我坐。哦，到底是大学生啊啊，有想法，有事业，有气魄。三泉村农民丰收节，好，好，好，这太好了。
7: 啊，罗叔叔，到时候呢，省里、市里、区里的领导啊，都会来参加。正好您厂子里的员工要上访，不跑那么远了，直接问他们就行。
5: 你真有面子啊！省里、市里的领导都请来了，
7: 还有省城、上海一帮商业大咖，到时候您可以跟他们好好交流交流。
5: 啊，行行行，没问题。
7: 哎，那好，那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8: 你不再坐会了？
7: 不坐了，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参加啊。
8: 好的，一定一定啊，我送送你。
7: 不用了不用了，走了。
8: 好，运气再见。
4: 小丫头片子，反倒将我一军。

0: 派派，你在人家马总这儿没有闯祸吧？怎么可能？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好不好？山泉贡米项目的宣发主管。哎姐，我觉得这阔别3日，你得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我。你可是马总多懂我呀。
1: 马总那是董云熙姐。
0: 梅姐，你这么说我可不乐意了啊。
1: 我们公司这是上市公司，我也是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才做到现在的位置。你好好学人家马总的格局，行不行？哎，好好好，是我们鼠目寸光啊，不懂你的才华。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伯乐，那就跟马总好好学，等干出成绩啊，衣锦还乡。
0: 好，必须的，姐，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啊。 当然呢，也请我这亲爱的姐姐啊，别再像以前一样啊，老是叨叨叨叨叨叨叨个没完你。哼，对了，姐啊，这马总今天晚上可请了好多大人物啊，有你之前上海的同事啊、朋友，还有你之前的领导呢，反正我是开眼了，绝对大咖云集啊。姐啊，你以前在上海可真是个神人呐。
1: 好好开你的车。
0: 好好好好。

0: 云溪，欢迎你重返上海。
1: 还给我送花啊！我还想说呢，我这又来给你添麻烦了。哎，和
2: 我说这些话干嘛？我今天啊叫了几个我们的老朋友，你要融资啊，这些大佬三杯酒下去，他们如果不给钱，我哪都砍他们。
1: 你可别这样啊！这次只谈交情。
0: 这个我真不行。
1: 妹妹，我们也好久不见。
3: 你好，马总。
1: 来吧，云溪。
3: 哎，好。
1: 哎，博主啊，贝贝是我叫过来的，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一块吃个饭。
0: 哎，小溪啊，有件事我特别好奇，代表大家问你一下。嗯。
1: 你说你是怎么想的？去什么三泉村做了一个村官？
3: 你说你刘在上海不好吗？你这么大的能耐，跟着胡总。哎呀，
4: 是我没出息，让诸位见笑了。哎，
5: 云溪，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了解你，你这次这么坚决的返乡，我相信你心里的蓝图应该早就规划好了，是不是？
3: 谢谢胡总夸奖。
4: 云溪啊，你这个小马老弟对你的项目是非常的关心啊。不过呢，他在国内，我在美国，他总是大白天给我打电话。
3: 让我大晚上接电话，搞得我啊睡眠都不好了，就冲这一点，一会儿你得多喝两杯啊！
6: 我罚两杯，我罚两杯。
7: 你就是高云溪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好，
8: 于总，于贝贝，久仰大名了，幸会。
6: 是吗？那我很好奇了，博如都跟你说我什么了？我说你们两位啊，都是女中豪杰，大家都别站起来，坐吧，坐吧，坐吧。
7: 这边请。
8: 大哥啊。 咱这小区啊，盖的是真不错，环境优美。你看这房间也好啊，多宽敞啊！又是这个暖气、天然气，做饭也方便。嗯、

0: 卫生间也干净。你呀，差不多就赶紧搬过来了，别老在你的小院耗着。啊，哎，可就这一杯啊，不能给你多喝。咱们村里的人啊，都盼着你有个健康的身体。
1: 老贼啊，哎呀，你说混着混着，混到了来你这儿讨酒喝来了。
0: 你看你说的，咱哥俩还见外吗？
2: 那是嫂子呀，心疼你的胃。
1: 心疼我呢，心疼他儿子。这不，跑到民宿去当大厨去了。
0: 他有那手艺。
1: 哎，老大啊，你说云溪跟梅梅，他们两个去上海，能招到商？
0: 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这热钱呀，都投了互联网企业了。农业和制造业想融点大钱，不容易。
1: 毛仔啊，看出来了，最近你没少学习。
0: 哎呀，这不学习行吗？我给你当参谋长，不能瞎参谋。啊，是不是？
3: 是这样啊，我今天来啊，就为一件事情，就是代表三泉村，诚恳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希望诸位老板啊，一定要在百忙之中届时参加，好不好？
4: 好。
3: 行，那我再敬大家一杯。
5: 来吧，我们一块儿喝吧。
6: 好，
3: 干一杯。
6: 来。
5: 好，
3: 干！
6: 我告诉你啊，我姐把我弄上海来，完全是因为你也在上海。我姐在上海可是有面的人啊。
7: 你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5: 那当然了，
8: 我现在在公司可是项目主管。
5: 对，我看马总追了这么多年啊，弄不好真得找我姐。
7: 哎，那你跟他说一下，把我也弄进公司吧。
5: 那有点悬，我们公司啊可是正儿八经的上市科技公司，人才济济，只有像我这么有才华的人才能进得去。
7: 你就别吹了行吗？你还有才华？
5: 我优点很多，你没发现而已。
1: 甜点儿，
0: 甜点，甜点。
1: 你说咱们三泉村上村中村下村多少个人呢，竟然让两个女孩子出去招商引资，我总觉得这心里都……
0: 哎，是啊，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怎么了，成天的吃喝玩乐，住好的穿好的开好车，都是啃老族，就没一点担当。
2: 谁说的？也不都全是这样。大哥，我看呀，你们家全子就不一样。
1: 别提他，他是干什么什么不成。你说他这个民宿，弄了那么多个破房子，我就不相信他能干出花的。
0: 哎，那也说不准啊。
1: 说不准，你等着看。反正我不指望他。
0: 他这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是对村里有好处，咱们村财政应该支持他呀。
1: 嘿，大柱啊，我发过誓的，这一辈子不占公家的便宜，你别到时候弄得我晚节不保。
0: 你有的时候啊，还真得学学这张麦圈。
1: 学他？学他什么？家产万贯，又能怎么着？你说临老临老都得个死吗？你死了以后不都装在一个盒里，有区别吗？王才啊，要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临了落下个问心无愧，这才是真的。
0: 大哥呀，也就你这么想，别人可不这么想。
9: 嗨，哎呀，云溪，
2: 哎，
9: 上海一别三年，我可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哎，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如约而至啊。
3: 好，那我就在三泉村恭候您的到来。
9: 好，那你留步，再见。
3: 谢谢。

0: 博主，看你的了啊！
1: 三情孙健啊，咱们三情孙健。
2: 看见没？看见没？全是大咖。
3: 啊？啊？那他还回山窝里干什么呀？嘿，
2: 这就是我姐不同的地方。
4: 嗯。后面还有什么项目啊？啊？
1: 后面，我想到外面转转，咱们到那儿散散步，醒醒酒。
4: 那我给你拿吧。
1: 哎，不用，没事，走了。
4: 走吧。贝贝，我们下次见了啊。
1: 再见啊。
5: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回家却打闹了东岳庙，李家弟五个恶霸被踏伤，在家里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烂打官司奔了外乡，在外流浪一年整，认识了山东的好汉叫宋江，他和宋江拜了人兄弟，压在一爹一个娘。这一天，武松他爸家里乡，一心想回家去探望，辞别了结识的众好汉，把包袱背到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条哨棒，顺不打道走慌张。
6: 好。哎，你们俩先聊着吧，我去给你们买点水。
1: 好。
6: 坐
1: 这儿吧。
4: 好。

0: 了。
1: 这几年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啊。
0: 我是变得野蛮了吗？
2: 哎，不，不是野蛮。不过简直是判若两人。
0: 没那么夸张吧？
2: 有，这几年你真的变得自信了。
0: 当然，这全村人都宠着我，我肯定自信啊。
1: 云溪，你真的没想过再回来吗？哎呀，你和你大学的时候真的还是一样，只要打定主意做一件事情，永远不想要去改变。那说说吧，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0: 说实话，其实我小时候特别痛恨三全村，因为我爸为了给村里治穷被炸死了，我妈妈呢因为村里太穷改嫁了，还有我的叔叔因为我婶子贪财占了我们家房子。那个时候啊，我对那儿真的是生无可恋，可当我离开家，我又突然觉得难以割舍，因为我养父父爸还有我菊妈全子哥包括乡亲们，他们一个个都浮现在我眼前。
1: 但据我了解，三全村挺富裕的，村民们不都已经过上好日子了？
0: 我就是觉得乡亲们应该过得更好，当然这种好并不是说每个家庭必须要赚多少钱，也并不是说你非要开什么样的车，而是大家觉得生活富足，亲邻和睦，老有所养，不用担心这个厂被炸了，矿塌了，水还有空气污染了。你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2: 你这个看问题的角度还是和别人不一样。
0: 也没什么不一样，国家在发展，一切都在变化。
2: 但我只是说出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上海的资源更好，条件也更好，你在上海的话更能够体现出你的价值。
0: No，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只要你有梦想，在这儿跟在三全村没什么两样啊。就算我留在上市公司，那最大的发展呢会是什么？最高也就是这个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但是如果我在村里，

0: 我觉得我的舞台会更大。
1: 这说的也有道理，但我就怕村子里面的人的思想太过僵化，你的梦很难实现。
0: 只要有梦想，有追求，努力了一定就会实现。
2: 说得好，鼓掌。
0: 好，鼓掌。

0: 陈子，您弄那么多陶瓶陶罐干什么呀？
1: 装修啊。
0: 啥？
1: 装修。嘿，
0: 哎呀，都说我疯了，我看你才是疯了呢。拿陶罐装修，那得用多少？
1: 多多益善呗，要不然你得帮我多弄几个。
0: 哼，
1: 你这是暴殄天物，败家的玩意儿。舅舅，我记得呀，您之前跟我说过。
0: 农村下面有一个镇，镇上所有的装修都是用咱们陶罐做的，包括房屋啊、客栈呐。那你说古人能做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
1: 我可还记着，你跟我说咱这黑陶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你想让它传到10000年、20000年，等几千年之后，后人看到咱们这些黑陶，那都是文物了，对吧？
0: 你这么说呀，我听着还是有点道理。
1: 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您看您是早点睡啊，还是搭把手帮我多弄几个？哼，
0: 得了吧你，我回去了，差不多你也歇着啊。
1: 哎，
0: 嗯。

0: 哎，云溪啊！
1: 哦，喂，全子哥，
0: 怎么有人欺负你啊？
1: 没有。
0: 那你哭什么呀？
1: 我就是突然间特别想哭。
0: 我现在也想哭，想哭你就哭吧啊！我在电话这边陪着你。
1: 全子哥，你说想干成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
0: 是啊，现在招商找钱就是很困难。没事，你要是扛不住了，你就回来，我帮你一起想办法。
1: 不是招商找钱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1: 我刚才做了个梦，我梦见福爸他不认我了。

闺女啊。

0: 村民议事厅。大家看看啊，这个主意可不错。自从高书记一上任，新人新风气啊，咱们三泉村再也不搞一言堂了。
1: 张叔，您这好像是话里有话呀。
0: 我张麦圈从来都有一说一啊，绝对不针对谁。

0: 也就是说，三泉村的村民，无论您在哪里，都可以对全村的建设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好，爷爷奶奶、大叔大娘、兄弟姐妹们，咱们里面请。
1: 好，
2: 好吧，走吧，走吧，走。
1: 好。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3: 那谁知道啊？
1: 那他们俩人没比过，是不是？
4: 哎，李主任怎么还没来呀？
5: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6: 李主任不来，我们讲了也白讲。
7: 这李永福到底还来不来呀？这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要我说，咱们就开始吧。他反正现在也不是村干部了，来了也是客情，有事也做不了主。你看孙会计，咱们要不然开始，等他来了加进来就行了呗。
8: 这事儿我可决定不了。
7: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一遇见事就甩锅呢？你能不能有点担当啊？
8: 你有担当，那怎么没人听你的呀？
0: 大家稍等片刻，我一会儿就回来。福爸，福爸，福爸，
1: 关云长一横大刀，谁瞧这边是变了，不是一个朝廷人，从来没见过面，是吗？来将村民，长江秦琼，你是何人？
0: 福爸，所有人都等着您呢。
9: 等我干啥？
0: 开会啊。
1: 坏了，怎么？
9: 开什么会？我又不是村主任。
0: 今天不是开两委会，开的是村民代表会。
1: 这一下坏了，啊！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
9: 我头疼。
1: 打鼓的听，还有唱。
0: 头疼啊？
9: 嗯。
0: 走，咱去医院。
9: 不去。
0: 那就去开会。
1: 我就讲了，非唱不可呀！
3: 那就得唱吧。
1: 现编的。
9: 你让我把这听完吧。
1: 我在唐朝，你在。
0: 您这是又听关公战秦琼是吧？从我读小学的时候您就开始听，还没听够啊？
9: 好听。哎，你一块儿听会儿。
0: 我才不听呢，我都快背下来了。
1: 指那老头，他不管饭菜。

0: 宋会计，你说李永福还会来吗？难说。凭我的经验呐，他是不会来的。这话怎么说呀？怎么说？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到。哎，哎，怎么样？他这个人呢，我太了解了。行了，走吧。啊？
1: 哎，来了。
0: 张大主任，考虑问题还真不能用脚后跟，得用脑子。啊。永福大哥，有车不开，你骑了个老古董，你这是唱的哪出？这是啊？
2: 咱跟你不一样啊，你开的是豪车，哎呀，就这么两步路。
3: 咱老百姓百不起那谱，啊！哎，谢谢。
4: 李主任来了，李主任，
5: 李主任，李主任，
6: 李主任，李主任，您的位置。
7: 看出来好消息。
8: 来，
9: 我这怎么也得跟我姐姐。
10: 李主任。
11: 啊，好，
12: 这儿，
13: 李主任，
14: 怎么了？
15: 来，
16: 收
17: 不
18: 开，
19: 来坐我这儿。

0: 位乡亲们，我们把这块空地改成了议事厅，从今往后呢，这儿就是大家发扬民主的地方。我知道大家心里最近都有怨气，今天啊，我们党支部、村委会两位委员都在，大家可以把这心里的怨气、不满和建议都向我们提出来啊。
1: 别看我，我是来旁听的，这脑子受伤了。你们说，啊？
0: 大家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
2: 我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啊，啊，如果大家都不说，这个会开着就没有意义了啊。
3: 那我先说，那我现在就觉得咱们这村的人啊，心都散了，这乌七八糟的事儿啊，一桩接一桩的。我就认为咱们这个村里啊，是换了当家人，关了厂，停了工，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对！哎，咱们村上回来了一个什么
5: 代理书记，
4: 最后怎么样啊？弄垮了几个项目，咱们赔了好几百万呢。这回这个高云熙来，我看就是想把咱们村子弄垮。
6: 对
7: 对对！
8: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4: 什么话？实话。他没来的时候，大伙多好啊，他这一来。整个村子都乱套了，
9: 我认为他就该走。
10: 对，就该让他走。
11: 让老主任回来。
12: 对，让老
13: 主任回来。
14: 让老主任回来。
15: 老主任回来。
16: 今天是让大家来提意见的，不是来怄气的。
3: 你不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吗？这怎么又不让说实话了？
16: 没人不让你。
8: 云熙，
16: 没人不让你说实话。大家现在都说云熙回来把咱们村给搞乱了，可是你们想过吗？即使他不来，那化工厂就不爆炸了吗？粘土矿就不塌方了吗？上级就不停工整顿了吗？今天叫大家来是来讨论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扣帽子的。
3: 那我们上不了班，挣不到钱，又分不到红，这谁来负责？
10: 对，谁负责？
0: 我负责。这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问题，但是想要长远之计，我们必须要忍痛割断短期利益所带来的伤害。
4: 我不管你什么长期短期的，我们只要赚不到钱，那都是错的。
3: 对对，
17: 别吵，都能解决问题吧？
2: 谁都没长着千里眼啊，看不到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事儿。要我说，照葫芦画瓢，整体规划，房产先行，土地增值，腰包坚挺。你看那个大城市发展的那么好，那不都给咱们做出样板来了吗？咱们干什么要走弯路呢？是不是啊？
18: 既然是村民议事，那我也说两句。高书记给各村民代表发的未来规划我也看过，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你比如说像修路、建设商业街、搞高科技园区，这都很好，但是影响我们建设现在最大的要害就是这个化工厂，污染太大，是不是？
19: 这样污染，
5: 对对对。
18: 所以我就说，必须得拆除。还有，三全村是三村的整体，你们看看现在的中全村成什么样子，烟囱遍地，尘埃漫天，一声巨响，整个村子的玻璃都爆炸了，矿井坍塌。我儿子的命差一点的，你们说说，这是我们想要的少康水平吗？
19: 我这样污染，
5: 对，
18: 所以我就说，这个化工厂必须拆除掉。
8: 必须拆除，
3: 你们说的好听，你们上全村的村民都在张总的房地产公司打工，请问张总，现在化工厂炸了，粘土矿崩塌。工厂停工的停工，村民失业的失业，外出的外出，工厂关了，你能保证这一千多人有活干、有钱赚、有分红吗？
0: 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给我点时间，我会让大家看到三全村的新发展。凭着我们的

0: 理环境、人文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富的可再生资源，还有乡村企业的基础，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行了行了，我真不想听了。你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实现呢？啊，3年、5年、10年、20年，你这梦想一天实现不了，我们全村人跟你喝西北风去啊！
2: 对呀、啊，喝西北风去啊！也就是看在你爸爸高大全和老主任的面子上，要不早撵你们走了。
3: 你打死你！
4: 别吵了，咱们呀，还是让永福大哥，咱们的老主任说几句吧。
5: 永福大哥，永福大哥，
4: 永福大哥，永福大哥，
5: 算了算了，散了吧啊！等他睡足了，有了精神，咱们再开会，散了吧。
6: 嗯，散会了，啊？哦，那回家吃饭喽。
7: 老师呢？
8: 这李主任啊，一上午一句话都没说，而且还没互动，
6: 一句话都没说。那他去干嘛了？
8: 去听呗。
6: 听？嗯。啥意思？
8: 李主任，老江湖了啊，不主动不代表不参与，是不是？哎，
6: 有道理啊，小旭。可以可以啊，看来你在我的带领之下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伶俐。
9: 谢谢福哥。哎呀，
6: 这个李永福一直想让他闺女回大城市，可是他偏偏不走，现在又是村中的事务缠身，可是李永福呢也不出手，这是为什么？想着他知难而退，
8: 知难而退，对。
6: 看来李永福果然有大将风范的，心里有数啊。既然他心中有盘算，那咱们也不能掉链子，必须要助他一臂之力。这样，你按照我说的办，给他再添把火。

0: 书记要进行新旧动能改造，正好我们集团也要盖新厂。
1: 我有个小小的不情之请，
2: 那块地皮关系到三泉古村水生态。
3: 您不是说村里能来1000人吗？这才多少人？
4: 孟大集团在给村里人发钱呢，去会场的人不发钱，
5: 让高银溪知难而退。
6: 把总卧打开，
7: 在里面。
8: 请看《三泉西暖》第9集。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

0: 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就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将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2: 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近日，中国军队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0: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1: 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对这份报告予以了批驳。
0: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导弹试射的相关言论，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不搞军事扩张。
2: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

0: 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一，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三号报道称，美军九月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六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2: 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 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此外，在参加活动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十一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4: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三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 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3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5: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6: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7: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6: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4: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4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5: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后，于9月2号停靠

0: 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1: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日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日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2: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3: Thank you.
4: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2: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1: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简易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3: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6-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0: 也门政府官员3日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5: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日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6: 俄罗斯国防部3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1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日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日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乌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

0: 通报称， 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 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 其中包括3名儿童。 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 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舰政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 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时限。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 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 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 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 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由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 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源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 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 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1: 之前俄乌双方武装打击的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互放狠话，为何现在又出现了态度的转变？来看专家解读。
3: 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不久前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局长啊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和基辅来进行访问。那么我想美国方面的这个主动的推动是这一次俄乌双方啊同步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

0: 的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终端科技产品。岛内舆论指出，岛内消费电子厂商经营处境或将雪上加霜，台积电等上游半导体企业也将受到连锁影响。
1: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半导体征收新一轮关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设定差异化关税税率与配额，并对各方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制定针对性规范。在关税豁免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支持将豁免额度与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产能挂钩，即台积电可依赴美投资规模取得相应的芯片免税输美额度。岛内业界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对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加征关税，新增成本将转嫁到终端售价，进一步压制市场需求，让岛内终端科技产品运营商举步维艰。
2: 现在呢，美国人打算呢几乎全部课税，此举啊，无非啊就是要打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呀。民进党口中宣称的啊，可以帮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争取到关税的豁免，结果事与愿违哈。美国人只追求他的国家利益嘛。
1: 面对美国酝酿的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动台企赴美设厂，企图以此换取美国关税优惠，但美国方面并未停止对台湾优势产业的利益索取。
2: 搬到美国去啊，帮美国增加啊这个就业的机会，甚至最好啊上中下游呢一起过去啊，这样子啊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啊拥有一些的优势啊。所以说啊，完全就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标的物在榨取啊。现在呢是台湾的半导体不断的出血啊，搞到最后台湾几十年来搞起的半导体产业呢，可能啊会一夕之间崩塌。不仅是产业外流呢，现在连培养出来的人才外流，到最后台湾呢就是成为一个空壳嘛。
1: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一味贵美，只会加速掏空岛内半导体供应链。美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打破台湾芯片的产能垄断，持续施压台企赴美投资，包括今年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当中高达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都是台湾产业因为民进党要维持所谓美台关系稳定而支付的庞大政治溢价。台湾经济日报则提醒，随着所谓美台贸易逆差扩大，恐怕未来变数仍然很多。国台办方面此前指出，所谓美台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为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蒙骗台湾民众，只会彻底断送台湾发展前景。
0: 9月3号，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规模创历届新高。
3: 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现场的货非常的少。
4: 很多只对不对？
5: 很多只，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的。
6: 台博会开幕当天，台湾花莲文旦柚成为展会上的明星产品。在台湾伴手礼区，刚刚运抵东莞的文旦柚吸引不少市民和采购商品尝购买。这是今年台湾地区首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共2700箱，16.5吨，全部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赶在中秋节前亮相台博会。
7: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冷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
8: 我今年预计可能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6: 从花莲果园到东莞展台，文旦柚的抢先亮相也折射出两岸农产品交流的持续升温。本届台博会，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台湾馆集结150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特色农渔产品。
9: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
6: 除了特色产品。

0: 本届台博会还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对接，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展会期间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亿元。
1: 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0: 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随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
2: 今天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APEC 各经济体有关嘉宾分享政策举措和实践经验，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创新驱动，合作共赢。时隔12年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再次落地中国，而这次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普惠发展成为新的三大议题。如何让技术助力亚太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成为讨论焦点。
4: In Indonesia,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s around the number, around 60 million. We need to get the more technology. And this event, we make a communication about how to improve our finance technology, for the IT technology, production technology.
5: What SME Corp Malaysia has actually presented is regarding about an innovative digital financing platform that can mak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approval process become faster to innovate more in terms of adopting the technology.
3: 中小企业约占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总数的97%，是最具韧性和活力的企业群体。不少参会外宾都表示，希望借鉴以科技创新引领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也有嘉宾指出，亚太地区的广阔市场将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无限可能。
6: China and more advanced the technologies help us so that we too can progress in the SME sectors and so forth, like drones and some other.Technology is like, you know, helping us to detect our minerals or helping us into the innovative, you know, agriculture sector.
7: 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首选平台，包括在 APEC 经济体里面的业务并在管理国际基金啊、合规认证啊，以及国际业务的布局等领域提供服务希望可以从而提升内地企业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
3: 本次会议还发布了主席声明和广州倡议，为各经济体加强政策协调、能力建设和务实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部长会议不仅有政策层面的对话交流，同期还将举办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把 APEC 各经济体形成的共识转化为企业可以参与的项目、可以对接的资源和可以把握的商机，让中小企业更多参与亚太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总台央视记者广州报道。
2: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因地制宜办好群众身边赛事，丰富三大球赛事供给。作为浙江省群众参与度最高的篮球赛事，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在今晚上演揭幕之战。下面让我们来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的总台记者夏周。夏周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浙 BA 赛场内外有哪些亮点。
8: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现场，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说到浙 BA 呢，是浙江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篮球 IP， 不仅仅群众关注度高，它的竞技水平也是不输职业比赛。比如说像今晚的2026浙 BA 的省级争霸赛的揭幕战场地就是亚运级别的，我们来看看，它不仅造型独特，而且空间感呢也是层层相扣。那么今天晚上呢，杭州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台州队，杭州队能不能够把握住主场的优势迎来首胜呢？我们赛场上见。那么就在此刻，我身后的球场正在进行的是开赛前的暖场节目，在我的右手方离我很近的观赛区红色的海洋。

0: 好，那是来自于台州队的球迷区，他们也是卯足了劲儿，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为台州队去加油。接下来呢，大家来看一看我手上所拿的浙 BA 的票根，分享三个数字吧，它的价格呢分别是28元、18元和8元。可以说揭幕战开票几个小时就完全售罄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入场的凭证，更是联动城市的文旅消费的入场券。怎么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了这样的一个票根之后，您去西湖手摇船，包括去武林夜市消费，都能够体验到优惠以及减免。我们再举个例子，像我手上所拿的是杭州临平的非遗体验课程滚灯，有了浙 BA 票根之后就能够享受到8.8折的优惠。如果说没有抢到球票，是不是就与我身后的篮球盛宴失之交臂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就在我们赛场之外还有一个区域，来看我身旁的现场，这是比赛之前我在场外的市集所买到的浙江特色美食，在那儿汇集了浙江的百县千碗特色美食。场外呢会有一个第二观赛区，在那儿不仅仅能够看到场内的实况，还有100多个摊位的市集体验，囊括了美食、文化、非遗以及体育。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去年揭幕战当天20000人次的客流量为例，带动了场外市集160万元的消费。可以说从赛场再到票根，浙 BA 带来的不仅仅是流量，还有有流量所衍生出来的消费的城市实践。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感谢下周从现场为我们带来的观察。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2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经为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2: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国家医保局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4: 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此外，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
1: 9月1号至2号，中国与印尼两国海洋领域专家在深圳开展线下交流， 围绕气候应对、洪水。

0: 树林修复、海洋生物研究等议题互学互鉴，进一步夯实双边蓝色合作基础。
1: 海上红树林是中印尼两国都十分珍视的滨海生态资源，两国海洋科研人员齐聚深圳，围绕海洋气候变化观测、海洋微生物研究、滨海湿地修复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各自一线科研经验。
2: It's very, very a big advantage for the Indonesia and also China cooperation for the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ocean and climate. We can analyze, for example, how about big event like the Super El Nino, La Nina will be affect to Indonesian region.
3: We already give training how to make product from the mangrove fruit, how to planning for the net conservation. They can improve their economy. They can utilize the part of mangrov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and friendly manner.
4: China, Indonesia should have like a joint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 between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For the field that already, the community, the local have a problem. We need to focus on that.
1: 从大洋环流的联合监测到实验室的联合攻关，再到海岸带社区的生态实践，中印尼海洋合作不断从科研走向实地，汇集沿海民众。
5: 我们都邀请了印尼的代表，包括官方的，包括一些社区的居民来到我们中国，共同促进了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在社区层面签订了一个姐妹社区的协议，来促进我们红树林的共同保护。
6: 我们从去年开始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印尼海洋科技培训班，每次的参会人员都有100多名，然后从政府官员到地方从业者，然后大学生、高校学生都非常热烈地参与我们的活动。
7: 互相尊重，在平等的情况下，海洋经济、海洋生态、防灾减灾、能力建设、自然教育、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然后开展我们的合作。通过向印尼方介绍中国方案、中国标准，然后与印尼方一道，共建我们海洋命运共同体。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龙池保护站的科研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有了意外发现。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两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本是独居动物，如此高频在同一点位活动实属难得。
8: 画面显示，今年3月15号凌晨，一只大熊猫在野牛坪一处天然水塘活动。当时野牛坪覆盖着积雪，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第二天，红外相机拍到另一只大熊猫前来饮水。过了几天，这两只大熊猫再次先后现身，前后相隔仅2个小时。
9: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两只是概率很小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它的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所以另外一只就没有。
8: 科研人员介绍，最新整理的这几段视频是红外相机3月份拍摄到的，当时正值大熊猫发情交配期，另一只很可能是被右耳有黑痣的大熊猫的气息吸引而来的雄性个体。
9: 在发情期的时候呢，这个雄性熊猫它就会长途奔袭去找雌性的来交配，有可能这个区域呢，也就是它的一个交配场所。
1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
1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时光。

0: 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当地时间2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河大桥在闭河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战略重组方案。该方案包括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在现有基础上再裁员50000人等12项举措。这是大众汽车集团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方案。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8月23号表示，受不利的全球经济形势、美国关税、中东战事及监管负担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汽车及整个德国汽车业正经历史上最严重动荡，集团处境岌岌可危。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将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1: 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导弹试射的相关言论，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不搞军事扩张。
2: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0: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3: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4: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3: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

0: 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 《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3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 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63%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 纽约时报3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机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
1: 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 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
2: 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了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
0: 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

0: 并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四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2: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月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3: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

0: 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 3%， 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三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3: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1939年9月1号，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87年后的9月1号，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纪念活动，人们回望这段黑暗的历史，悼念二战遇难者。
4: 活动中，柏林市长、德国政府文化和媒体部门负责人等向波兰受害者纪念碑献花圈。德国方面再次强调， 纳粹德国给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巨大苦难，是德国

0: 必须长期面对的历史责任。
1: Verneige mich vor den Opfern und ich versichere Ihnen, dass Berlin niemals seine Verantwortung vergessen wird und wir alles dafür tun werden, dass die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dass die Partnerschaft zu unserer Partnerstadt Warschau immer rege gepflegt wird und wir noch enger miteinander zusammenarbeiten.
0: 目前，德国在推进建设永久性的波兰战争受害者纪念设施，纪念地计划设在德国联邦议院和总理府附近的原克罗尔歌剧院旧址。
2: Die Erinnerungskultur ist sehr wichtig. Deutschland hat so viele Verbrechen begangen im 20. Jahrhundert, im Zweiten Weltkrieg, dass es nie genug sein kann, daran zu erinnern. Wir dürfen nur nicht die Zukunft vergessen, über den wir erinnern. Wir müssen erinnern in dem Bestreben, auch die Zukunft zu gestalten.
3: 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纪念二战并不只是回顾过去，承认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对波兰犯下的罪行，是德国面对自身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发动二战的责任，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该铭记这段侵略的历史。这种责任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4: 九月一号以来，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目前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围进入村内核心区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农田被淹，部分种植大棚破损，只剩下了框架的部分。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救援的时间从昨天中午开始，在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陆续结束的。那今天中午12点之后，水位下降的比较快，不需要皮划艇就可以行进了。昨天降雨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现在走上了这个坡道，到达了一个村庄中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一处民房，这处民房上已经有昨天积水的印记了。那它可以跟我的身高进行一个对比，它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我的胸部以上的高度。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那在我身后的电力设备和电线，那也为了保证往来人员的安全，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啊，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4: 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8月28号至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持续降雨导致部分乡村道路被淹，通行中断，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迫在眉睫。
6: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太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4: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77.0毫米。赣江吉安站水位于今天5时15分水位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中国电信。

0: 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当地时间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发生在格但斯克一处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一辆城际客运列车撞上一辆停留在铁路道口的货车。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部门以及医疗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15: 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琼保护系统，欲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内斗，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欢迎收看中文国际评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爆料，美军多支部队将在中东延长部署，中东后勤设施损毁严重，美海军遭遇补给噩梦。美国考虑打破100多年来的禁令外包造舰，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设计方案列入备选。韩媒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回应尚无定论。美伊对峙半年多，矛盾信号交织，美国一方面放出结束冲突的论调，另一方面却暗中延长中东驻军部署。但无论是继续作战还是见好就收，后勤补给问题始终是美军面临的严峻考验。
1: 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悄然延长部分美军部队在中东的部署时间。收到延长部署期通知的包括海军军舰舰员、陆军防空部队和空降兵等。美媒获得的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将美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驻留至2027年。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国

0: نظامی رو که انجام دادن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این مخصوصا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ا همه وجود این رو خواهند لمس کرد.
1: 无论中东局势再次升级还是暂时保持相对平静，美军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现实。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近日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海军不会再使用驻巴林的军事基地。
2: We're not getting back in there anytime soon. I just want to be completely honest with that.
1: 巴林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地，长期以来是美海军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补给和维修节点。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军中东基地遭到袭击，巴林基地设施损毁尤为严重。 严重冲击美国海军补给体系的正常运转。纽约时报2号报道，目前美国海军补给舰不得不航行3500公里，前往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获取物资，然后为部署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作战舰艇提供补给。另一个补给点则是距离伊朗周边海域近6000公里的新加坡，这意味着补给舰需要穿越繁忙的商业航道马六甲海峡。 目前，美国海军在中东部署了大约20艘作战舰艇，共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据美媒报道，这些舰艇每周需要准备超过42万份餐食以及大约3000万升燃料，后勤保障压力巨大。由于陆上基地无法使用，美军不得不更多依靠风险更高的海上补给。 在执行此类任务时，两艘舰艇需并排航行，并保持完全一致的航向与航速。尽管海浪、风力和洋流等不断变化，两船需要始终保持约45米的安全距离，在数小时内完成燃油、食品以及装备等物资的转运。《纽约时报》直言，美海军正面临补给噩梦。
3: 美军林肯号航母结束超长中东部署后，维修难题随之浮出水面。美国本土船厂产能不足、资源紧张的短板愈发凸显。为快速扩充舰队，美国正考虑从海外采购护卫舰，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军舰本土建造惯例，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松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察班港进行休整。由于长期高强度部署，航母舰体外侧锈迹斑斑，引发关注。
4: But it's hard to avoid, I think, the symbolism of this now rust-covered ship heading back home. It sort of appears as if it's kind of limping back.
1: 据美媒报道，在长时间海上部署后，舰艇吃水线位置出现锈迹并不罕见。 但锈蚀如同传染病，会不断蔓延，必须在它对甲板、通道、安全锁等部件造成实质性破坏之前清除干净。
4: Now, some Navy experts say that this is not actually that much of a surprise that Navy ships will start collecting rust in these areas after just 2 months of operations in the ocean.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work for crew members to clean this up.
1: 美国专家表示，舰体锈蚀无法在海上彻底处理，必须在航母进入船坞后，由维修人员对锈蚀区域进行打磨、防锈处理和重新喷漆。这一过程大约需要3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目前，美国能够维修航母等大型军舰的造船厂数量有限，船坞资源紧张，一艘航母维修周期延长将影响后续其他航母的进坞计划。 就在美国面临造船能力萎缩、舰艇维护承压之际，一项关于外包造舰的方案引发讨论。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号报道，白宫和美国海军正在考虑来自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设计方案，以更快、更低成本的扩大舰队规模。2015年，最后一艘佩里级护卫舰退役后，美国海军进入护卫舰空窗期。 造价高昂的阿笠伯克级驱逐舰被迫承担了大量低强度任务。美国迫切希望重新建立一支数量多、成本低、建造快的中型舰艇力量。据悉，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候选舰型包括日本最上级、韩国中南级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新型护卫舰，设计思路强调高度自动化、低人员编制。 今年4月，海上自卫队曾发布宣传片，介绍最上级护卫舰“人电号”的性能特点。
5: ニオドについては従来の護衛艦と同等の役割。

0: った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役割も合わせ持ちます。主要兵装装備品等は対空対水上対戦能力ヘリの運用といった能力に加え、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地雷戦等の能力も追加されています。
1: 最上级独特的外形可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从而有效提升隐身性能。在近乎360度全周屏幕环绕的圆形战斗信息中心，以往分散的战斗指挥、射击控制、损害管制中心等功能被集成在一起。
0: その CIC というところにやっぱ人がそのまま集まってきて、フェイス2フェイスでやり取りでき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面では非常にチームワークっていうのは取りやすい船だと思います。
1: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海军下一代护卫舰已经确定采用日本最上级的基本设计。美国战争地带网站认为，如果选择最上级设计，美海军将与其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友共享同一种舰型，并有望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维护保障。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 HD 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
2: 앞서지난달미해군성조선담당선임고문이이끄는대표단이방한해한화오션과 HD 현대중공업 SK 오션플랜트등사업장을찾은것으로전해졌는데요한국조선소에서군함을건조할가능성을검토하기위한절차로해석됩니다
1: 美媒披露，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的建造可能采取所谓的芬兰模式，也就是首批一两艘舰艇在海外建造，之后生产将转移到美国国内的船厂。分析认为，如果该计划得以推进，这将意味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首次从海外采购军舰。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部法案，规定美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及其主要部件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军舰建造。此前，韩国韩华海洋已经获得了为美海军补给舰进行维修保养的合同。韩华集团还斥资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费城造船厂。该造船厂是美国仅存的两家能建造大型商业货轮的船厂之一，曾是美国实力与创新的象征，此后却沦为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象征。厂区内仍然使用着一台1942年制造的起重机。
3: A lot of times people call it a dinosaur.
4: What else is a dinosaur?
3: Almost everything that you've seen out there.
4: How many ships do you actually make here?
3: Here at the Hanwha Philly Shipyard, we deliver 1 to 1.5 ships a year. Versus our yard in Korea, where they deliver basically one a week.
4: What? One a year for delivery versus one a week?
3: That's correct.
1: 负责人表示，这里不仅用工短缺、设备老旧，螺旋桨甚至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都得从海外进口。韩华计划追加投资，并已从韩国派来50名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美国工人。
5: 3号，多家韩国媒体爆料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总统府与国防部4号表示，相关事宜尚无定论，正与美方保持沟通。
1: 3号，多家韩媒爆料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以支援在该地区活动的美国军舰等。
6: 우리군이호르무즈해협파병을위해구체적인준비를하고있는것으로 SBS 취재결과확인됐습니다파병전력은해상초계기폭발물처리반해군군수지원함등으로해상초계기파병은이번이처음입니다김태훈국방전문기자의단독보도입니다
1: 韩媒援引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的话报道，韩军部队被派往霍尔木兹海峡后 ，P8 海上巡逻机将负责监视潜艇和水面舰艇，爆炸物处理班由海军特种战团所属的水下爆破队兵力组成，将与他国海军舰艇展开联合行动。军需支援舰或将搭载直升机，并同步派遣约140名船员负责后方支援。韩媒指出，海上巡逻机与军需支援舰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需在外国靠港，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期间，也需要依靠周边国家的机场和港口提供保障。目前，韩方正在与相关国家就后勤等问题进行协商，不过要实现派兵，还需国会同意。据悉，李在明政府最早将于9月内向国会提交申请。
7: 향후국회동의절차를거쳐구체적인파견규모와기간등을확정할걸로보이는데 미국의 요청으로 파병하는 건 노무현 정부 시절 자이툰 부대 이후 22년 만입니다. 장세희 기자입니다.
1: 伊朗战事爆发后，韩国政府在是否出兵中东的问题上始终态度模糊，表态谨慎。 韩媒普遍认为，李在明政府此时开始讨论派兵与美方的压力不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八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
8: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id,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此外，韩美关系近期还受到韩国对美投资迟迟没有落地等因素的冲击。有分析指出，李在明政府有意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供军事贡献，修复韩美关系。不过，韩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安全环境完全稳定之前，韩国应避免参与扫雷等高风险行动。
5: 日本高市政府大力推动无人装备发展。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防卫省的鼓励下，日本企业纷纷涌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开发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产品。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视察防卫省，在向自卫队指挥官发表讲话时，高市反复提及 AI 和无人装备。2022年の策定から
9: 4年足らずの間にも安全保障環境は一層複雑化し、各国が AI の活用や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可能とする体制の構築や事態の長期化への備えを急いでいます。日本としても3文書改定の検討において、これらを主要な課題と位置づけ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
1: 高市政府计划2026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其中如何应对以 AI 和无人装备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方式是最核心的一项内容。AI
9: や無人アセットなど従来型の装備とは進歩のスピードが全く異なる技術を活用していくため、より一層の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導入することは当然として、既存の組織や
1: 制度のままで受け止められ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普段にチェック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考えます。就在高市发表上述讲话的同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与法国陆军举行的一场联合军演中，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
10: 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0: 特拉无人机公司此前一直研发工业无人机，近年来切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此次通过防卫省验证测试的拦截型无人机采用了3D打印技术。迎击机就是弹药みたいなものなので、とにかく大量にいるわけですよということで、まず安くなきゃいけない。日媒指出， 在政府力推军用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国内企业纷纷涌入这一领域。事实上，防卫省拦截型无人机项目共有多达38家企业投标，除了特拉无人机公司外，还有东京一家此前主营飞行汽车和民用无人机进口销售的初创企业。
1: 我々のところには防衛省の OB も一人もいませんし、過去に防衛省との取引もないですし、こんなスタートアップとかベンチャーが行っ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だろうと。
2: いい思いでいましたので、あんまり本気にし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が、今年の1月ぐらいから防衛省からも迎撃ドローンが作れるようなところはどんどん提案してくれないかと。
3: 该公司与欧洲一家无人机企业合作，其产品已被葡萄牙军队采用，还通过北约渠道供应给乌克兰。
1: この辺にカメラがついてて、でカメラ認識をして、でロックオンしたら、あとずっとドローンが来た時に。
2: お前はここに行け、お前はここに行けって指示は人が知らさなきゃダメなんです。行ったら先は自由にやるんですけど、一番有名なのがシャヘド136というイランが開発してロシアとかに輸出して、ウクライナに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打ち込んでるやつです。であれがついこの間まではは速度200キロだったわけです。この8月になったら今回速度500キロの攻撃ドローンが出てきてるわけですよ。 アメリカだ、ウクライナだ、イランだ、イスラエルがもう本気で開発しちゃってますから。でヨーロッパも NATO
0: 経由でやってますので、日本がかなり置いてかれ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す。8月底、防衛省宣布已签署合同收购位于广岛县吴市的日本制铁公司一座钢铁厂旧址。该厂区在二战期间曾是日本海军造船厂。防卫省计划在此打造多功能综合基地，引入企业开展无人机等装备的制造和研发。
4: 克里奇克瓦，开州接待呢，需要拠点为由此瓦格国的安全上，我们的主要的地区。专家表示，高市政府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本质是为重军备打通发展链路，彻底背离日本战后曾长期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路线，试图以所谓军产兴国的方式撬动结构性改革，刺激经济复苏。发展军工产业已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高度捆绑。
5: 从振兴经济、实现强国层面，为右倾政策提供合法性，使日本国家战略更加扭曲。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至6号先后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
6: 现代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8: 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疗感，伤害关药业。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11: ，SkyNovae， 小米鹏程。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人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立白感恩万购节，
17: 立白大师香氛，
18: 真香。
19: 立白感恩万购节，
20: 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
2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呀，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2: 金龙鱼，
23: 镜像，魔幻泡沫。
11: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

曲子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迎携手二十四季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

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0: 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1: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0: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1: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0: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3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1: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滕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4: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

0: 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1: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0: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失意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1: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0: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1: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室，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1: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1: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2: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1: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2: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1: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2: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1: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

0: 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气息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民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把
3: 拼对一下，
1: 把这个
3: 去掉
1: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作，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1: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那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2: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2: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

0: 我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1: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棍儿，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胚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2: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3: 你看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啊？是真的，是假的？
1: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1: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2: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1: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捡拾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2: 从除锈、脱研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本台消息，9月4日，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美国副总统万斯3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

0: 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1: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0: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3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3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2: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了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2: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3: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4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2: 韩联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定于下周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有分析认为，这与近期韩日防务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
3: 报道称，韩国国防部举办的多边安全年度例行协商机制首尔安全对话将于本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日方多由防卫审议官出席首尔安全对话。去年，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出席，但今年再次改为防卫审议官出席。韩联社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缺席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上月15号，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抨击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选择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2: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达到创

0: 纪录的新高。
1: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3: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八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八月二十七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
0: 塔斯社四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塔斯社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可能在六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的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回应称，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再来看，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四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12时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据尼泊尔媒体四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因泥石流被困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救援人员听到隧道内部传出声响，与疑似被困人员建立联络后，进一步打通隧道，实施了营救。两名幸存者已转运至加德满都的医院，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观察，生命体征稳定。尼方在隧道内的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中国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和名古屋举行。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日

0: 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市场需求旺盛，旅游列车换新升级，车票门票联动优惠，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工信部昨天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由中集集团建造的大型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 P84 船体昨天在山东烟台完工，这是全球首艘采用全电动设计的大型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船体总重量逾10万吨，原油储存能力达200万桶。它被称为海上石油加工厂，是开发深海油气资源的核心高端装备。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在议会发言时称，没有任何执法、司法或国际机构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或执行休达偷渡事件。西班牙政府会继续调查大批移民涌入的相关情况。法新社2号援引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报道，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助长了此次移民偷渡危机。报告称，摩洛哥边境口岸附近的警力明显少于平时，且警员未采取实质行动来阻止偷渡。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 小米鹏程。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4: 淘宝到底有多能？
1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这里。

0: 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3: 放你久等了。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琼保护系统欲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占得先机呢？战场焦灼之际，乌克兰后方爆出了惊人的内讧，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乌克兰战时团结是否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三号，俄乌同步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还透露说，美国特使近期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不过，波兰当天宣布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并且寻求加入北约核共享。一边是和谈窗口若隐若现，一边是北约东翼核威慑持续加码。俄乌接下来是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的对抗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俄军凌晨对乌多地发动空袭，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乌方表示，俄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并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战事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华尔街日报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名为波琼保护的俄罗斯最新型的这个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量产，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可以有效的对抗这个星链系统。那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波琼保护是一套什么样的电子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星链，应该如何来理解？
4: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在升级和完善它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啊，既包括火力杀伤系统，也包括电子干扰系统。虽然说呢，此前俄军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配备了一些电子干扰系统，针对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信号干扰，但是呢，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另外一个呢，针对星链终端设备的干扰能力没有那么强。通过缴获或者说呢拾取乌克兰它无人作战体系上的这种星链的终端设备，那么俄方针对星链的这种数据的交互应该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掌握。所以呢波琼保护系统它应该是一种量产的大范围的电子屏蔽体系，主要是针对星链的信号要进行全频谱的这种覆盖。那么这种系统的主要功能啊，就是针对一线区域乌方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让他们的星链的终端设备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样的话呢，这个乌军所使用的一些无人机就找不到目标，也无法进行这种远程的这种飞行状态下的航路规划。除此之外呢，俄方也会利用这种波琼保护系统，针对克里米亚的相关的海军设施，包括新罗西斯克进行防御。因为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在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黑海舰队，包括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如果波琼保护系统针对星链终端设备具备强干扰能力，覆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像一些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包括黑海舰队的军舰，不排除也 会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去对抗乌方的自杀式无人艇。
0: 俄罗斯的波军保护已经量产了，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啊，也要是加速量产这个高速拦截装备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那您觉得在这场无人机的这个较量和对抗当中，俄乌双方谁

0: 价格先进呢？
1: 我认为在无人机攻防战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实力都在快速的稳步提升，因为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要资源给资源，要资金给资金，而且呢，欧洲国家还把很多的无人机技术无偿转让给了这个乌克兰，所以呢，乌克兰既可以在国内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利用欧洲的工业体系去量产乌军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所以它无人机的这种规模化的运用能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乌克兰进行远程饱和的火力打击，主要还是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俄方呢，在无人机较量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乌方现有的这种拦截无人机和一部分防空火力失能失效，所以呢，俄方的无人机技术和产量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可以说呢，在无人机的这场对决当中，双方的实力都是越来越强，那么它是一种长时间相互袭击的这种状态。
0: 那就在几天前，乌克兰的两大强力部门，一个是国家安全局，一个是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人员在首都基辅街头呢发生了交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不是两个部门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了。那我们看到的有外媒呢据此报道说，乌克兰的战时团结开始出现了瓦解。那张老师，您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2: 应该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安全局出现的这种内斗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面临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尴尬，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乌克兰国内治理有问题。应该看到呢，两大情治部门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本应枪口对外，却在这个时刻爆发内部的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乌克兰现在呢，在这个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应对战争危机、应对国家危机时，他有问题有些权力和他的职能部门没有理顺。第二呢，应该看到呢，这两个情报部门也叫强力部门之间的这种斗争呢，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现在呢，乌克兰现在存在着这个一些利益上的或者部门上的这些矛盾，能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首先应该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在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泽连斯基在近日宣布撤销了安全局和情报总局两个副局长，对相关人员展开司法调查。我觉得这个是既要解决问题，还要平息各方的质疑。其二呢，应该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政党在这一次事件中基本保持了沉默维持国内的基本的政治上的稳定，没有借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进行所谓的各种的政治上的施压。这说明呢，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乌克兰社会保持了整体的全社会的这种团结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泽连斯基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这个化解问题，对这个责任方进行处置的话，我想呢，对整个的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团结影响是有限的。第三呢，应该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可能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指的这个特种部门、情报部门在战时状态权力膨胀、缺乏监督。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是叫战时状态，那媒体和公众包括政党议会对这些军队和情报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他们在这个战时状态下，他们的内部的职能包括情报侦查、特种作战的职能被滥用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可以看出至少欧洲、美国以及乌克兰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挑谁的责任或甚至把这种矛盾上升为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信心。从这个角度讲呢，目前这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乌克兰国家造成的这种社会的团结、民心军心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稳步处理这一问题的话，我想呢，对目前的俄乌危机、对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安全危机以及俄乌冲突来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创伤。
0: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俄乌空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俄乌的这种无人机袭击的频率、范围、强度、纵深，包括它的这种杀伤力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 关键是还对对方的民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双方这种硬碰硬的较量，或者说双方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承受力，您觉得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1: 俄乌冲突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双方运用无人机的能力都处于快速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视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打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所以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是投入到了无人机的研发领域。所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战况越来越焦灼，但是双方之间的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那么以前双方无人机的相互袭击主要是削弱军力，包括打击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打击对方的弹药库以及军事后勤的保障体系，甚至包括一些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无人机袭击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幅度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么打击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包括港口设施，甚至包括一些船只。那么后续呢，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到保障大城市人口密集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核心的目的就从削弱军力变成了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甚至呢想要针对它社会的稳定性构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这种无人机互袭，确实可能会对更多的这个民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安全构成很大的影响。
0: 就在俄乌双方这种无人机互袭仍然还很焦灼之时啊，我们看到呢，乌方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日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上月底曾透露，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他强调，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并称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就在俄乌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地处北约东翼前沿的波兰也有新动向。3号，波兰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
0: 泽连斯基说，这个美方代表近日呢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普京呢也说说这个现在双方呢在通过情报部门在进行接触。那么之前普京也曾经说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行动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是不会跟恐怖分子来谈判的。您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俄乌双方是否着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2: 应该说俄乌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上的赤字对于就能否真正的进行俄乌和谈，双方的这种立场呢，首先是态度积极俄乌都是在不回避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外交的停火。但另一方面呢，俄乌在这个对对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十分的低可以说呢，现在都希望呢恢复和谈，但是他们都希望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来斡旋解决俄乌危机之间一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战后的一些一系列的安排问题。可以说呢，现在呢，俄乌双方一方面是在释放说希望谈包括泽连斯基讲到九月份有可能俄乌要进行恢复会谈，而俄方普京总统在上合峰会期间也接受记者谈判说俄方不拒绝谈判，这都说明呢他们对谈判、对外交解决危机是有期待的。 这美国特使的这种这个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要回复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

0: 危机的这样一种期待。其二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特使的这种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需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国内对于俄乌问题的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特别是民主党批评拜登政府批评共和党在乌克兰问题上说甩手甚至是对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抛弃，所以他们呢要回归。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实现俄乌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要谨慎的这种去评估。应该呢即便俄乌双方都愿意谈，但是如何谈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谈，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各说各话，各谈各的诉求，那这样的话谈还是空谈对于美国来说，他早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无效的这种沟通。特朗普早就说过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战争非常糟糕，但是他另一方面说呢，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去迫使俄乌改变立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呢非常希望美国的介入和斡旋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中情局局长之前密访莫斯科的时候呢曾经提议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晤，当然泽连斯基是肯定很愿意了。您觉得普京会接受吗？
0: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要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但是莫斯科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提议一直相对非常谨慎俄罗斯曾经表示说，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只能作为俄乌停火谈判的成果签字作为一个见证，而不能成为催动俄乌和谈的一种形式和筹码。那很显然俄罗斯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提议呢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元首会晤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因为现在过去的谈通过代表，通过高级代表，甚至通过这个一些外长级包括这个安全委员会包括情报总局军方的一些谈判，都没有就一些关键问题实现突破。所以我可以把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试探。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试探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谨慎，希望谈但绝不愿意这个按照美国和乌克兰设置的议程和程序去谈，而是要求按照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诉求，按照俄罗斯所设计的谈判方案去进行谈。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的谈判仍然有很多难点短期之内突破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波兰近期也是动作频频，一方面的宣布是要加强这个空中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寻求呢加入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的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运载任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波兰的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波兰最近对外传递的信号看起来呢是自相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它是在进行战略布局。首先呢，波兰认为它的境内不能出现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爆发核大战，波兰更不想点燃核大战的导火索。但是呢，波兰它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部署在欧洲的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在波兰境内部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按照波兰的这个规划，很可能他要做工作，要让波罗的海三国要具备这种核共享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驻欧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很有可能未来会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北约成员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欧地区的地图，如果说美国在德国有战术核武器的秘密仓库，想针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这种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那么波兰就是最好的空中通道。所以波兰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想告诉美国，想告诉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如果驻欧美军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术核武器，波兰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甚至波兰还会派出空军的战斗机，针对携带 B61-12 型战术核弹的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保驾护航。
1: 同样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表示说，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我们来看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

0: 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加大军事投入。据英媒报道，美国方不要求北约国家加快采购关键常规武器系统， 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北约部队。 不仅如此，俄财长罕见现身 G20， 让美欧裂痕更加公开化。 近日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 俄财长希卢安诺夫受邀参会，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举行会晤。 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希卢安诺夫首次出席G20会议， 但俄方与会引发欧洲强烈不满。 美媒称，俄财长的出席暴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如何对待莫斯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此外，俄德无人机事件持续发酵。俄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外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1: 俄财长受邀参加G20会议，而且还和美财长呢举行了会晤。您觉得美方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的确，在俄乌危机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美俄财长进行的对话， 特别是参加G20峰会， 确实表明美俄之间确实有一个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意愿，特别是这个在财政金融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是有交流合作的一些意愿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邀请俄财长访问，这次出席会议的时候，美给欧洲打招呼，这也说明呢，这个美国在对待欧洲方面明显是不重视，甚至是一种有意的忽略，这也说明呢，过去的塔夸大西洋联盟的这种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它实际上还是坚持美国优先。所以在处理这个对俄政策上，美国要保持其独立性，甚至会忽略欧洲的感受，这也导致现在呢， 此次峰会在这个最终拍合照的时候，欧洲集体抵制与俄罗斯财长的这个照相，也说明了这个美国的动作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虽然是跟俄罗斯进行了有限对话，但也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一定程度上受损。
3: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不重视呢，还表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而且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大这个国防投入。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你觉得欧洲国家会怎么做？
4: 特朗普喊话之后，欧洲当然不可能直接向美国去还钱，但是呢，欧洲主要军事强国它的防务相关经费肯定会增加。一方面呢，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协助乌克兰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所使用的制导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以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同样呢，欧洲国家自身也会增加经费，它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需要更多的钱，可能还需要这个换装更为 先进的坦克和这个自行火炮。除此之外呢，欧洲国家也会把更多的资金留给欧洲的防务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在防务市场上也可以和美国的军火商去进行竞争。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空战进入更致命的阶段，那么乌强力部门内斗当街交火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起来看天气。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昨天福建局部地区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当地又出现了强降雨，目前多地出现城市内涝。明后天沙德尔的残涡会进一步的减弱，江南华南的强降雨也是进入收尾阶段。但是福建的雨呢不会马上停下来，而且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未来三天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都较高，要注意防范。那对于北方来说，明后天总体是以晴天为主，但是一轮冷空气正在路上，那么接下来呢会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和降雨过程。预计下周二三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像周二最高气温的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太原、兰州等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甚至是20度以下，秋凉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了。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6到29度，达州晴，26到36度，贵阳阴转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杭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5到33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
1: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2: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这是竹竿巷。
1: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3: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哇，暖暖的。
1: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3: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1: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

0: 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嗯，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0: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嗯，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2: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泗河、光伏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到西部，而是裁弯取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0: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0: 哎，拉胡琴的，
1: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0: 还有练武的，
1: 还有练武的，
0: 对对对，还有练武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2: 济宁城内原有4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呢5600人，分为4个营，一个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成熟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成熟营守金营城的。
1: 成熟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金营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铸造的，什么年代铸造的。铸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1: 很清晰。
3: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铸造的。
2: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3: 他这个部队也是成熟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呢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旁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钞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必须得有部队保，
1: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3: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2: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

0: 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
2: 嗯，
1: 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
2: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
2: 嗯，
1: 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
2: 嗯，
1: 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说在我们济宁。
2: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1: 所以呢，上起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0: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1: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2: 就住在这儿，
3: 就在这儿。
2: 嗯，
3: 我们这个祖上呢，从清中期啊，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说，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企业，竹企业到了
2: 挨家挨户
3: 都是。它是前面就是门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面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0: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毛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毛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设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2: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2: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3: 对对对，原来这小筐，都是带花的，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5颜6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6角形的，有4角形的。又是田园地方的，
1: 它常见的就是要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0: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成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3: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3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2: 您好，师傅。
4: 哎，
2: 您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做竹筒。
2: 做竹筒。
4: 这个火锅店里弄的。
2: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4: 虾仁。
2: 啊，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4: 放点上锅的花。
0: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1: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哎，好多年又是夜生活很丰富。哎，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是没这个现象。

0: 对对。
1: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2: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0: 对，
2: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0: 对，
3: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的用
2: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3: 哎，对。
1: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啊，哇，暖暖的。
1: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1: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2: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3: 这是撒啊，用那个姜丝姜末，这个是去汗和开胃。
6: 两个鸡蛋的，这个是一个。
3: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6: 可以
3: 可以，这是，看后边儿。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
2: 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3: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2: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3: 那边看那个羊汤，
2: 热滚滚的汤，
3: 哎，
2: 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3: 撒哎，鸡这个鸡。
1: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0: 这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1: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7: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杂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羊肉吧有两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7: 羊肉泡汤，你也来，
3: 来来
7: 先生，
3: 好的，
7: 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0: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7: 这还有一
0: 个
7: 辣椒
0: 呢，这个辣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1: 杂汤在山东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杂，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杂。
7: 哇，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杂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3: 水中梅香。
7: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字。
3: 对对对。
7: 好，字典里面啊有两个读音，一个叫深，然后一个叫散。
3: 散。
7: 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0: 反正去说一把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个时候叫米粥，肉粥，
7: 肉粥，
0: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得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3: 啥汤就是
0: 一个传说就。
1: 杂汤除了羊肉杂，还有牛肉杂、鸡肉杂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3: 做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7: 所以一碗杂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3: 多肉多骨
7: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杂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3: 是这个砂糖，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7: 去寒气，
3: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1: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杂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杂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组准备出济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蚌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蚌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7: 您好，老板。
8: 老板。
7: 您好。哎，
8: 老板你好。
7: 您好。
8: 好，您过来。
1: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蚌肉干饭已经30多年。
7: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蚌肉蚌菜。
8: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蚌菜的精髓是大蚌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蚌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7: 这是老汤。
8: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7: 不断的加新汤，
8: 不断加新汤。
7: 这锅汤30多年了。
8: 老汤酱。
1: 蚌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蚌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蚌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蚌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7: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蹦肉啊和蹦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8: 本身这就叫卤菜
7: 啊，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8: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上，百家之端，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7: 就卤的方式不同，
8: 不同，比方说颜色了、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1: 蹦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蹦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蹦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3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煎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蹦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7: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8: 这个得2个小时吧。
7: 2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8: 对，小火得慢煨2个小时。
7: 在小火慢煨。煮了这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尝一下。
8: 哇，肥而不腻吧。
7: 肥的更好吃，
8: 对，它入口即化，
3: 哎，就是很烂，
8: 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7: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8: 对，
3: 不显肥，
8: 吃不出来那个
3: 腻香味。
7: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1: 蹦肉干饭除了蹦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蹦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3: 济宁的蹦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蹦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7: 500多年，
3: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7: 没有大米，
3: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1: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3: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7: 啊，方便，你好，不用烹饪哈，不用，都已经现成的，
3: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7: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3: 很方便，
7: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蹦肉，再配一碗干饭，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
3: 既不浪费又方便，
7: 继续赶路。
1: 蹦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10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7: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8: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7: 肉是必点的啊，
8: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呢，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
7: 再加其他的。
3: 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又增加了好多，
7: 又增加了。
3: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儿。
1: 如今的蹦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 蚌肉干饭带着历史的沉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会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2: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啊、
9: 对对对，
2: 是不是？
9: 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2: 啊，已经装好了。啊，
9: 对对对对。
2: 啊、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9: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啊。它舱里面没有货，
2: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啊，
9: 对对对对
2: 对
9: 对。
2: 对，这是已经满载的。啊，
9: 对对对对对。哇，这就是装好的船。
1: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2: 这有几艘船相
9: 连？九条，
2: 九条船，然后相连在一起。
9: 对对 对。
2: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9: 靠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2: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9: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2: 一条龙啊，
9: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2: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9: 对对对，
2: 最长连过几条？
9: 最长也就是9条。哦，
2: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9: 对对对。哇，
2: 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9: 个人的，全部
2: 都是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9: 啊，对对对对。
1: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9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9: 哎，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9条船都是靠它拖的。540马力，
2: 然后拖动
9: 九条船，10000吨货，全部都是他拖的。
2: 10000吨货就靠他了。
9: 对，
2: 这边是缆绳啊。
9: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9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9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2: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9: 对 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1: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2: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啊，它怎么会
7: 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9: 船头它定不住。啊，
7: 船头，因为船头它是要。
9: 它要用方向来控制它。嗯。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嗯。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嗯。然

0: 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1: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的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2: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

0: 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1: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2: 对对。
1: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2: 是的。
1: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2: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舵；有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舵就可以了。
1: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2: 是。
1: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2: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1: 保证安全。
0: 朱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队长舵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3: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9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9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1: 对啊，
3: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对，
3: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0: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会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1: 还没吃饭呢？
4: 还没有
1: 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4: 对，从里边看看呀。
1: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4: 没事。
1: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4: 哦，鱼。
1: 哦，我能看看吗？
4: 能看看。
1: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4: 死亡。
1: 啊，丝网
4: 啊，
1: 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4: 哎，
1: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4: 对，
1: 那我打扰了啊。
4: 不打扰。
1: 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
4: 不干净。
1: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5: 也有客厅。
4: 哎，又当
1: 客厅，
4: 哎，对，
1: 这今天还吃饺子。
4: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
1: 啊，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0: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10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1: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4: 儿子。
1: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4: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0: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姐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1: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3: 哎，对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9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4条船，然后后面这5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5条船。
1: 第5条船。
3: 啊，对。
1: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2列船队。
3: 对对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2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
1: 啊，
3: 对，从一列变成2列，然后正常进闸。
0: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

0: 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2: 对。
1: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2: 350马力。
1: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2: 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0: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1: 我不知道啊，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2: 很激动，很激动
1: 也很新奇。
2: 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1: 忐忑
2: 就是看一下所有
1: 船上。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2: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0: 因为船队变列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1: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2: 对，
3: 赶紧掉，赶紧快点给我掉。
2: 就是你看一下拖头。哎呀，拖头，
1: 看一下，
2: 要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他动车了，
3: 再掉，
2: 他加油没了。
1: 先往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2: 对。
0: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2: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1: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的话，
2: 后五条船现在这边还要再往
1: 前，正在打缆绳。
2: 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溜一点啊。
1: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2: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0: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10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2: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0: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2: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藏运，一直的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12点还是凌晨2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过闸。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1: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2: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一时的。

0: 要靠着它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你都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1: 就是一种情怀，
2: 离不开的情怀。
3: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第九集，回归之战。
1: 快憋不住了！
2: 老乔叔，老乔叔，快开赛，快开赛！
1: 你在干什么？上个厕所都不让人安心。
2: 现在我的赤焰烈虎修复了，我们赶紧开始挑战赛吧。
1: 不去，我要上厕所。
3: 别走嘛，老乔叔。
4: 猪猪侠，你也跑得太快了，你才刚回来，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5: 等你恢复状态，再比也不迟呀。
2: 我猪猪侠只要一上赛道，绝对能立刻进入状态。

0: 看在你们斗志昂扬的份上，那就来一场吧。挑战赛采用三局两胜的方式，如果你们输了，就只能等来年再战了。你们确定现在就开始第一场比赛吗？
1: 是。
2: 哎，他就是超新车队的新车手。
3: 看起来胖嘟嘟的，行不行啊？
0: 请工作人员离开发车区，车手就位。
4: 来吧，赤焰猎虎，七大陆第一场比赛，让我们一起燃爆赛场。
0: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齐速前进。

0: 甩开了。
1: 好丢人呐、啊，桑尼哥哥。
2: 你俩别影响我心态。这小红猪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3: 拜托，你的对手可是我，快拿出你的全部实力！
2: 哼！
3: 嘿嘿，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0: 枉法狂野又不失克制，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
1: 爸爸你还夸，快帮桑尼哥哥想办法呀。
0: 用不着想办法，桑尼暂停进攻，先平稳推进。
2: 收到。
3: 哎呀，这个挑战赛一点挑战都没有嘛。
4: 再次看到猪猪侠在赛道上狂飙的样子，真的太好了！
0: 圆圆，做好换人准备。啊！
4: 可是猪猪侠才跑了20圈啊！
5: 猪猪侠，西大陆天气炎热，你的跑法
6: 会很容易让车子的引擎难以维持正常的动力输出。
3: 明白，那我就悠着点，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来。
0: 对面终于意识到这是场耐力赛了，桑尼，别给他喘息的机会，全力消耗他。
2: 收到。啊！
3: 哼！哎！哎！这就甩掉了！哈哈哈哈哈哈！嗯？什么？
7: 没想到我在你的视野盲区吧？

0: 引擎温度急剧升高！啊，
1: 够了，猪猪侠，不能再跑了，车子到极限了！
2: 再让我坚持一圈就好。
0: 没想到猪猪侠的跑法对上西大陆炎热的环境竟然会对引擎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猪猪侠，下一圈进站交棒。
2: 好吧。

0: 回不来，是不是就带兵？
1: 怎么会这样？
2: 不，我们还没输。哎，哎，猪猪小。

0: 小子有点东西啊。
1: 赤焰烈狐，让我们一起冲回去吧。
2: 猪猪侠，
3: 我们去帮他。
0: 一人一车回到维修站才算完成交接，如果我们帮忙就算违规了。

中。

0: 休息一下。
1: 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落后了这么多。
2: 放心，接下来的比赛就交给我和云云吧。
3: 猪猪侠有意思，这只小红猪看似莽撞，要不是因为环境的限制，桑尼还真赢不了他。
4: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拉近距离。

0: 你已经成功拉近了距离，我们落后太多了。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
1: 加油啊，星航！

0: 我没事。
1: 你对不起了大家，今天都怪我，我以后再也不随便小看挑战赛了。我保证。
2: 你说呢？
3: 下次要带我们赢回来哦。
1: 啊，
0: 一定哦。
1: 一定。
4: 这么快就恢复斗志了，看来这支队伍不简单呢。
5: 第十集，沙尘暴来了。
1: 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对不起啊，打扰了。你好，我们乡长老乔说。
6: 哎呀，不在，不在，都不在，这沙日没人会待在家的。

0: 自杀日。
1: 嗯，再见了各位。
2: 不要啊，老乔叔。
0: 这就是自杀日。
3: 你们不是赛车手吗？干嘛不务正业在这里瞎折腾？这沙漠这么干燥，插秧能活吗？
4: 什么不务正业？这就是正业。
5: 还有，这不是插秧，这是利用麦草来固定沙子。什么都不懂就别胡乱说。
4: 哎呀，你们别在这添乱了，快走开。
3: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0: 这些草可以固定沙子？
5: 当然了，这些草围成的草方格是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分的，能逐渐把沙质土壤变成合适植物生长的土壤。这是爸爸为了改善西大陆的生态环境才成立的治沙日，在这天镇子里的所有人都得加入治沙活动。
3: 太棒了，那我们可以加入吗？我可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兼宇宙英雄联盟超星武力侠猪猪侠。
6: 好厉害。
7: 不行，
3: 哎呀，
7: 你们连治沙都不懂，就和那家伙一样目光短浅。
3: 那家伙谁呀？
5: 我爸爸那边的草料快用完了，你们可以帮忙送进过去吗？
0: 当然了。
5: 那这些草料在天黑前都得扎进沙子里，所以你们得下午三点前把草料送到。
3: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5: 你们喊我开车车来就是为了送货呀？还有人会带我去赛道跑几圈呢，亏我还把赛车都带来了。
3: 哎，我们运送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它们是治沙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必备草料。奇怪，怎么感觉风越来越大了？
2: 治沙成功了，快掉头。
4: 不行，来时太快了，我们逃不掉的。
3: 既然逃不掉，我们直接冲过去吧。
7: 什么？
3: 说好了三点前必须把草料送到，我们不能迟到。
8: 可是这太冒险了，我们
3: 这个草料好眼熟啊。
8: 草料被风吹走了。沙尘暴越来越大了，我们要用御风跑法才能追上草团。
7: 明白。
3: 御风跑法。这就是御风跑法。
9: 嘿嘿，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嘛。
3: 行行好。他这是在挑衅我吗？啊，气死我啦。
8: 不要对抗风，去利用风。
9: 你怎么不早说呀？
8: 注意观察风向风速，感受风沙大气的流动。来了。

0: 原来是这种感觉，我明白了。青昂，这就是你早上说的，根据气候特点来发挥赛车的技巧吧。
1: 啊，太好了，恭喜这只虾领悟了御风跑法。
0: 嘿嘿嘿，大草料团子，别跑。哇，
1: 可我们要怎么才能接停它呀？
0: 哈哈，简单，还记得我们玩过的赛车足球吗？小航接球。
2: 别
1: 是一串糖葫芦，
3: 我倒觉得像个大鸡腿。
0: 现在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吗？
3: 猪猪侠，试下爆裂冲锋。
1: 啊，那不会把整个草料都给点燃了吗？
3: 猪猪侠，只要控制好，只启动车尾的爆裂冲锋就好。猪猪侠，你可以吗？
0: 我试试，要轻轻的，控制力度，控制力度，超进化。爆裂冲锋！

0: 哎呀，谢你们。
1: 不，沙尘暴变得更强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过去。大家坚持住。
2: 猪猪侠也醒了。
3: 哎呀，你们太莽撞了，草料没了可以再收集，那种环境下你们得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
4: 其实我们也想过放弃草料直接冲出沙尘暴，
1: 可越是看到这么严重的沙尘暴，我们越觉得治理沙漠刻不容缓。
5: 虽然草料可以再收集，可时间不等人呢。
3: 谢谢你们，要是他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5: 他谁呀？
3: 车大炮。
4: 绿洲城城主。
3: 没错，他身为城主却没有守护绿洲的心，沙漠的环境已经恶劣至此，他却无动于衷。
1: 没想到车大炮居然是这样的人，
5: 既然这样就不该让他当城主啊。
3: 哎，在西大陆只有超级英雄大奖赛的冠军才能担任城主，车大炮已经连夺九次冠军，如果他再赢一次便可终身担任绿洲城城主。
1: 所以你们联手暂停超竞速大奖赛，就是为了阻止车大炮成为终身城主？
3: 没错，虽然这个决定是有点过分，可是为了整个西大陆的未来，我们只能这样。
1: 原来是这样，你们设置各种关卡也是为了物色可以打败车大炮的人选吧？
5: 我们超新车队一定会完成挑战，重启大奖赛，打败车大炮。
3: 谢谢你们，我期待你们的表现哦。
5: 好。
6: 第十一集，砥柱中流。

0: 就开这么快？
1: 怎么感觉今天的星航好奇怪啊？
2: 不行，绝对优势还不够。
3: 星航想用策略取得优势，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小乔，先回来。
0: 收到，老爸。
3: 大乔，跟上，不要让超新车队扩大优势。
4: 好的，看我的。
2: 我不会让你轻易追上的。

0: 雷鸣大叔，比赛全程150圈，可现在星航已经跑了快70圈了，怎么还不换人呢？
1: 你别摇了，星航会有自己的打算的。
0: 等等，星航坚持跑第一棒，就是打算自己包下大部分的比赛，好让我和云云轻松点。
1: 嗯。
0: 哎呀，可这太危险了吧！
1: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从战略上来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辜负了星航的努力。
2: 我不知道什么计划战术，但是第二棒的我随时可以出发。
3: 星航回来，换第二棒。
4: 现在是第几圈了？
3: 75圈了。
4: 应该还能再多跑一圈。
3: 雷速引爆已经到极限了，
1: 不想前功尽弃就赶快回来。
0: 哎呀，星航，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不用担心我们。超星车队是我们共同的车队，
2: 嗯，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去承担吧。
4: 好，我明白了，我的伙伴们。
0: 星航，你这家伙，
4: 猪猪侠，我，
0: 好了，你好好休息，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嗯，
2: 我能跑在前面，都是多亏了星航的付出。接下来，我只要稳住节奏，继续把优势保持下去就行了。不行，我的轮胎追不上他的。可是。还剩余这么多圈，
5: 星航，你的小马戏就让我来打破它吧。大乔，回来，换人。
6: 天降车队又换人了，接下来我们就二打一喽。
2: 星航的策略真棒，这场比赛胜利在望啦。
5: 天际赛马不是只有星航你才读过。
0: 什么？天骄车队最后一棒竟然是老乔，
4: 最后一棒不是桑尼吗？好可怕的气势！
2: 怎么回事？赛车不用暖胎磨合的吗？
1: 原来这家伙上场前就用快速烧胎法，所以一出发便是最佳状态。
0: 快速烧胎，
7: 我知道，其实就是利用离合、刹车跟油门同时运作的方法，让轮胎在车辆静止情况下也像在路上运行般，从而快速让轮胎升温。
4: 云云，
2: 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不会认输的。
5: 小姑娘，就让我来看看你在赛场上的应变能力吧。

0: 老爸竟然用这种招数，实在是太可耻了，哼！
1: 呀，年轻人真不惊吓呀！
2: 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投诉！
3: 他根本没碰云云，算不上犯规。
4: 不三不四，准备好车子，该我上场了。
5: 怎么会这样？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岂不是全盘落空了？
1: 计划赶不上变化，谁也想不到老乔会是第三棒。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4: 云云，我来给你报仇。
0: 天恒，对不起，我浪费了你前面好不容易抢到的优势。
5: 没关系，云云，接下来就看猪猪侠的吧。
4: 老乔叔，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哟呵，杀气腾腾啊，让我来看看你的真本事吧。

0: 最后一圈了，接招吧，老球叔！
1: 这只小红猪还真难缠。
0: 只要我保持这个距离，哪怕没有绝对优势，最后赢的只能是我。星航，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马上就要到终点了，朱之翔。
1: 小红猪，这场比赛看来是你们又输了。
0: 我猪猪侠字典里没有认输二字。最后的直道，超进化。

0: 不负重托，
1: 赢了，终于赢了，
2: 是仙灵的突破了。
3: 来人呐，快来扶扶我，
2: 我以后再也不好好练车了，
4: 我也不关心赛车规则了。
3: 他们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就别去参加正式赛了。哎呀，
2: 对不起老爸。
3: 你们要记住了，这点小花招在正赛里连个开胃菜都不算，以后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好自为之吧。
5: 老乔叔你辛苦了，我来帮你。
3: 你们慢点。哎呀，轻点，轻点啊。
6: 第十二集，超星之星。
7: 现在公布出场顺序。
2: 我第一棒。啊！我是第一棒，怎么办？怎么办啊？
5: 不如还是我跑第一棒吧，我可以。
8: 怎么？你还想扛下所有的压力吗？
5: 没有，只是云云他。
8: 还把我当病号？这么久了，我们什么风浪没见过？你一定要相信我。
5: 我明白了，我相信雷鸣大叔的判断。
8: 耶，太好了。
5: 云云，猪猪侠大胆跑，老乔就交给我吧。
9: 超星车队加油。
10: 加油！
2: 我一定要带着绝对优势交棒给猪猪侠，第一棒一定要拿下。之前的比赛我已经观察过他的跑法，应该没问题的。慢着，他是大乔还是小乔？
3: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9: 疾风前进。
2: 管他大还是小，拿下一号位再说。
8: 谁还在担心呀？

0: 天了，可不能让你过去。
1: 是时候了，冲吧，乖女儿。
0: 好的，看我的。
2: 不好，云云，小心！
0: 前面之所以不反击，不过是为了观察你罢了。小乔可是很棒的。
2: 下压力不足，轮胎的抓地力受到影响。
0: 我真没用，同样的亏居然吃了两次。
3: 云云，提前进站交接棒。
0: 不，我想再试试，我的圈数还没跑完。
4: 云云的车子已经不行了，还剩下三圈吗？
3: 回来吧，云云，飞光炫影已经撑不住了。云云对抗激进对手的时候，还是缺乏防备呀。猪猪侠，准备好，
4: 随时可以出发。
5: 别逞强，
4: 放心吧。
5: 云云，你辛苦了，赶紧休息下吧。
0: 对不起，我害你们要多跑三圈。
4: 没关系，云云，这三圈就交给我们吧。
0: 想要发起进攻？
1: 这家伙感觉和上一场完全不一样了。大乔，上车。
4: 果然没法利用他们的近战缩短距离。不着急，我可以慢慢追，保护轮胎。
6: 哼，还有很大的差距呢。
4: 过弯角度不能太大了。
0: 超车！
1: 啊，这下不妙啊！
6: 我们还落后这样，猪猪侠这是干嘛呀？
7: 猪猪侠吃了上一场太冒进的亏，现在的他在努力找回自己的节奏呢。
1: 猪猪侠，你的圈数快跑完了，抓紧把优势拿回来。
4: 没问题。
6: 那让你试试爸爸教的必胜招式。

0: 干得好，猪猪侠，抓紧机会近战交棒。
1: 还有云云那三圈呢。猪猪侠，你在干什么？快回来。
2: 星航，上一场比赛你已经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了，作为车队的一份子，这次就让我帮你分担一下吧。
0: 可是车子是按照45圈的极限调试的。
2: 没关系，我前面之所以一直跑在大桥后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轮胎余量多跑这三圈。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3: 猪猪侠，猪猪侠，别太小看我了。耶，
1: 为了车队的荣誉，上吧赤焰烈火。
2: 最后一圈了，一定要给星航争取足够的优势。
3: 追上你了，猪猪侠，
2: 赤焰烈火坚持住。
0: 果然失控了。

0: 星航，看你的浪。
1: 放心吧，猪猪侠，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2: 我可不会对你们客气。
1: 上来就这么狠，哼！西大陆长老的车技，让我好好领教一下。
2: 我看你怎么接我这招！放心，以星航的细心会找到办法的。安排星航对上老乔，为的就是这个。最后一圈了，必须把它堵住。
1: 老乔被车大炮压制了这么多年，整套赛车思路都是考虑着如何追上前面的对手。可如果对手在他身后，哼，我懂了，让我来打乱你的思路吧。
2: 这家伙去哪儿了？
3: 老乔果然不擅长防守。
4: 这下星航稳了，
1: 一决胜负吧，老乔。
2: 这小子不仅观察着我的跑法，还一直在计算我的轮胎耐久性。
1: 多亏了猪猪侠的那三圈，现在我的轮胎余量绝对在你之上。超进化，爆裂冲锋，
2: 氮气加速。

0: 两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三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三号墓正式动工发掘。三号墓官室分三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漆帘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漆帘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

0: 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1: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

0: 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1: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2: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就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之前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5、6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野，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茎也能拼上，等于1、2、3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1: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筑路图板，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板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所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3: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1: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希。利希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4: 这个洞 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

0: 是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1: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近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2: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的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在后面。
1: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它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3: 这个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髋引腹摩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1: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4: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1: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3: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1: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

0: 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揭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遗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1: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马王堆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0: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兔、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2: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0: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3: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0: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2: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0: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

0: 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她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1: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2: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2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3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1、2、3，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0: 马王堆3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西是一员武将。作为利西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3: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立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0: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西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万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西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3: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

0: 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1: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2: 相马经中这样描绘两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歹路，二寸歹泥，三寸可以习乌。所谓习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相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1: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相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0: 相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六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1: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失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避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债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

0: 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1: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嗯，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2: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党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3: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4: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5: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3: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6: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7: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3: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8: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3: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2: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9: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 其中啊，战俘岛。

0: 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1: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4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3: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0: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十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3: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这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 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0: 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0: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2: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

0: 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它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
0: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四河、光府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道西

西部，而是台湾取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

0: 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1: 哎，拉胡琴的，
0: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1: 还有练舞的，
0: 哦，还有练舞的，
1: 对对对，还有练舞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2: 济宁城内原有四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呢5600人，分为4个营，一个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成熟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成熟营使用守济宁城的。
0: 成熟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济宁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0: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铸造的，什么年代铸造的。铸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0: 很清晰。
3: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铸造的。
2: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3: 他这个部队也是成熟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呢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旁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草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你必须得有部队保，
0: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3: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2: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3: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0: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3: 所以呢，上去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2: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3: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0: 就住在这儿，
4: 就在这儿。我们这个族长呢，从清中期，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做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器业，到了
0: 挨家挨户
4: 都是。它是前面就是门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边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0: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锚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锚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设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1: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2: 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1: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2: 对，原来的小筐，都是带花的，啊，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五颜六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六角形的，有四角形的。又是天圆地方的，
3: 它常见的这些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0: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成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2: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三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1: 您好，师傅。
4: 哎，
1: 您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做竹筒。
1: 做竹筒。
4: 这个火锅店里弄的。
1: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4: 虾仁。
1: 啊，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4: 放点上锅的花。
0: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3: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好多年就是夜生活很丰富。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都没这个现象了。
0: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1: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2: 对，
1: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2: 对，
4: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
1: 行。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4: 对。
0: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1: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0: 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1: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6: 这个是撒啊，用那个姜丝儿、姜末，这个是去汗和开胃。
7: 两个鸡蛋的，这个是一个。
6: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7: 别提这
6: 个。可以可以，这是。看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和
1: 对味。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6: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1: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6: 那边看那个羊汤。
1: 热滚滚的汤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6: 撒汤，
0: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8: 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0: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1: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撒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8: 对对对，羊肉吧有2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1: 羊肉泡汤，你也来，
6: 来来，
1: 先生，
6: 好，行行，好的
1: 好，羊肉泡一点，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8: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1: 这还有一
8: 个辣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0: 撒汤在山东主要分2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撒，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撒。
1: 哇，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撒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3: 是一种梅香，
1: 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
3: 字，对对对，
1: 好，字典里面啊有2个读音，一个叫参，然后一个叫散，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8: 反正去说吧，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1: 肉粥，
8: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得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6: 就是。

0: 撒汤除了羊肉撒，还有牛肉撒、鸡肉撒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1: 做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2: 所以一碗撒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3: 多肉多骨
2: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3: 对对对，
0: 撒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1: 是这个撒汤，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2: 去寒气，
1: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0: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撒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撒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组准备出起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蚌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蚌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2: 您好，老板。
4: 老板。
2: 您好。
4: 哎，老板你好。
2: 您好。
4: 好，您过来。
0: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蚌肉干饭已经30多年。
2: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蚌肉蚌菜。
4: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蚌菜的精髓是大蚌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蚌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2: 这是老汤。
4: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2: 不断的加新汤，
4: 不断加新汤。
2: 这锅汤30多年了。
4: 老汤酱。
0: 蚌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蚌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蚌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蚌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2: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蚌肉和蚌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4: 本身这就叫卤菜。
2: 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4: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2: 就卤的方式不同。
4: 不同，比方颜色了、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0: 蚌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蚌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蚌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3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筋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蚌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2: 这个五花肉，已经煮了多久了？
4: 这个得2个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4: 对，小火得慢煨2个小时。
2: 再小火慢煨。煮了这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尝一下。
4: 哇，肥而不腻吧。
2: 肥的更好吃，
4: 对，它入口即化。

0: 哎，就是很烂，
1: 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2: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1: 对，
0: 不显肥，
1: 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3: 蚌肉干饭除了蚌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蚌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0: 济宁的蚌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蚌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2: 500多年了，
0: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2: 没有大米。
0: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3: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0: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2: 啊，方便，你好像不用烹饪啊，
0: 不用，
2: 没有，
0: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2: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很方便，
2: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蚌肉，再配一碗干饭，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
0: 既不浪费又方便，
3: 蚌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10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2: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1: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2: 肉是必点的啊，
1: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0: 再加其他的，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又增加了好多，
2: 又增加了，
0: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
3: 如今的蚌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蚌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会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2: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是不是？
5: 对，这就是我们装好的交谈船。
2: 已经装好了。
5: 对。
2: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5: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2: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5: 对。
2: 这是已经满载。

0: 对对对对对，哇，这就是装好的船。
1: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2: 这有几艘船相
0: 连？九条，
2: 九条船，然后相连在一起。
0: 对对 对。
2: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0: 靠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2: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0: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2: 一条龙啊，
0: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2: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0: 对对对，
2: 最长连过几条？
0: 最长也就是九条。哦，
2: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0: 对对对。
2: 哇，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0: 个人的，全部
2: 都是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0: 哎，对对对对。
1: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九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3: 哎，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九条船都是靠它拖的。
2: 540马力，然后拖动
3: 九条船，10000吨货，全部都是他拖的。
2: 10000吨货
3: 就靠他了。对，
2: 这边是缆绳啊。
3: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2: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3: 对 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1: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2: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啊，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3: 船头它定不住啊，
2: 船头，因为船头它要
3: 用方向来控制它。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2: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3: 对，
2: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3: 船长在前面。
2: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3: 走。
2: 好，这就是，
3: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2: 您好，船长。
3: 这是我们周船长。
2: 周船长您好。
1: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2: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4: 对。
2: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4: 是的。
2: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4: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舵；有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舵就可以了。
2: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4: 是。
2: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4: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2: 保证安全。
1: 朱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对掌舵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3: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九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九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2: 对啊，
3: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2: 对，
3: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1: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

0: 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汇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泊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泊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泊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1: 还没吃饭呢？
2: 还没有
1: 嘞。还没有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2: 对，从里边看看呀。
1: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2: 没事。
1: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2: 哦，鱼。哦，
1: 我能看看吗？
2: 能看看。
1: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2: 死亡。
1: 啊，丝网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2: 哎，
1: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2: 对，
1: 那我打扰了啊。
2: 不打扰。
1: 好。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啊，
2: 不干净。
1: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3: 也有客厅。
2: 哎，又当饭
1: 又当客厅。
2: 哎，
1: 这今天还吃饺子。
2: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啊，
1: 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0: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十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泊船加入船队。
1: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2: 儿子。
1: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2: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0: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静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1: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4: 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1: 第五条船
4: 啊，对。
1: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4: 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0: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4: 对，
1: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4: 350马力。
1: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4: 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0: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1: 我不知道啊，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4: 很新奇啊，很激动，
1: 也很新奇。
4: 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1: 忐忑
4: 就是看一下所有
1: 船上。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4: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0: 因为船队便利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

0: 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1: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2: 对对对，
3: 赶紧掉，赶紧快点掉。
2: 就是你看一下，看一下托头。
1: 嗯。
2: 哎呀，托头，
1: 看一下。
2: 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
1: 哦。
2: 他动车了。
3: 再掉。
2: 他加油没了。
1: 那现在先往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2: 对对对对。
0: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2: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1: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的
2: 话，后五条船现在这边还要再往
1: 前面去，正在打缆绳
2: 啊，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他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留一点啊。
1: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2: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0: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十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2: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0: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2: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长运，一直到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12点还是凌晨2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过闸。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1: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2: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衣食的父母，你还要靠着它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你都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1: 就是情怀，离不开的情怀。
0: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

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孤山家庭也开始回忆，只听几处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过去几十年，在云南边陲的小村落里，当地村民总能够见识到古老的青铜器。
1: 个人觉得吧，它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偏早的那么一种青铜文化。
0: 在村后的山坡之上，考古队员们发现了近3万平

0: 方米的大型墓葬群。
1: 整个墓地的范围现在我们估算了下，基本上达到了30000平米。
0: 展开工作后，考古队居然率先在探方壁上采集到了一件铜矛。
2: 是铜矛。
3: 对呀。
0: 在山顶探方中，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含有青铜戈与青铜矛的墓葬，伴随着还有陶釜的出土。随着器物的清洗与修复工作的展开，考古队又会获得怎样的信息？2017年9月15日，云南文山小龙墓的发掘工作已经紧张进行了近10天。
4: 快看这一件铜器！
0: 突然，在二区的探方壁上，考古队有了意外的收获。
2: 哪儿啊？是铜矛。
3: 对呀。
2: 哇，他这个就是怎么说？改过地表。因为他那个改耕地的时候改过，所以呢原来的墓坑比较浅的就已经暴露出来。哎，来，谁把这个这件清出来，清出来拿商场那些清出来。
0: 考古队员们每天关注着探方中能否有所发现，没想到却在身后的墙上意外发现了一把铜矛。看来这里的耕作改地与水土流失确实很严重。
2: 等一下，你们还是把那个这块干脆再拿洗洗手铲之类的再掏一下，看看它有没有戈之类的伴随着。
5: 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了。
0: 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德厚小龙村，一个风景秀美、四季如春的美丽村落，在过去的几十年，居住在这个距离中越边境不足100千米的小村上的村民们，每在雨水充沛的月份里，总有让他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他们总能够在田间河谷捡拾到年代久远的青铜器物，
6: 但是具体地点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它到底是多大面积，在哪个中心位置，你不好讲，都是很零星的，要不这出一把，那出一把。
0: 为了找到这些青铜器所在墓葬的核心区域，2017年9月6日，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对文山小龙墓开展了主动性发掘。根据多年的调勘工作结果，考古队把墓葬的范围基本框定了下来。他们选择在最高处的山顶与最低处的山脚各开掘400平方米的探方。位于山顶的一区与位于山脚的二区直线距离相距达到了300多米。领队的杨帆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一线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30多年。这次的发掘与大海捞针毫无二致，但对他来说却也是家常便饭了。9月17日，考古队在山顶一区探方的刮面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一件铜矛，而在这件铜矛的边上还有着一片断裂的青铜器。对于这种偶然发现的器物，考古队会先用竹签标记出器物位置，在划定墓葬区域之后再进行发掘。
7: 找一下那个墓的 边

0: 那个颜色不一样，我觉得
1: 它的那个
0: 疏松程度，
1: 土质的疏松程度它不一样。
2: 在反复的核定之后，考古队基本确定了墓坑的位置，对这个在一区编号为 M13 的墓葬展开了发掘工作。顺着这件铜矛向下发掘后，考古队员发现了那片断裂的青铜器的下半部分，
3: 就是一个矛和一个戈，戈和矛反正当时的最基本的兵器。
2: 在仔细的清理过后，在这件铜戈上，考古队发现了一些纹饰。
3: 这件戈上面还有血槽，保存的还稍微好一点。
2: 随着清理的不断进行，这两件青铜兵器的全貌被清理了出来。这是两件具有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样式的青铜兵器。
3: 本来它这个戈的形状啊，就显示出它比较早，比较早，可能它这个是属于春秋这个春秋初期的。
2: 为了防止其暴露在空气中而受到二次破坏，考古队第一时间使用了加固剂加固表面。随后在其墓坑内不远的地方，考古队又清理出了一件陶釜。在提取器物之前，考古队员对整个 M 十三号墓葬的尺寸、朝向以及器物摆放关系做了详细记录。考古队对于同时出土两件青铜器与一件陶釜的 M 十三号墓葬十分满意，他们期待着之后会有着更多的收获。
3: 可以看，就是说在这一区域包括那边这一区域呢，它这个墓葬的密度呢就比上面一区呢要更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这是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也就是表土层以下马上就露头。这个墓的墓坑呢，它最初它不会那么浅，它实际上整个地势已经受到破坏了。
2: 9月18日，不负大家的期望，在山下二区的探方中，考古队有了大量的收获。
3: 照相它就表现得出它。
2: 在二区的三号探方中，考古队清理出了与前一天类似的铜矛，在这件铜矛的下方也有着一件与之前样式相近的陶釜。在紧邻的另一个墓坑当中，考古队也清理出了一件铜戈。与此同时，周围的数个墓葬内也有着类似的发现。根据这些器物的出土，考古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组合迹象。对于这种葬器的组合，考古队初步判断有可能是一种固定的葬俗。
3: 还有个陶罐，对，一般的组合就这样，就是一个小陶釜，然后一个铜矛或者铜戈。
2: 而究竟这里埋葬的是什么人，现在很难以准确定论。为了获得更多信息，考古队决定第一时间对出土器物进行清洗加固工作。在土中经过了上千年的青铜器，表面已经被严重锈蚀，考古队员不仅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取出，还要使用不含杂质与矿物质的纯净水清洗，并使用加固剂加固表面。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对出土器物进行了第一时间的保护。
3: 中间不一定掏得太空，主要还是器物表面。洗的时候中间掏它那个胶布，小心就是里面如果有残留的那个墓穴什么的，要给它采集起来。

0: 兵器如果它这个就是像矛的胶部，或者有的兵器的穹部，它能有保存的，个别的有些会有一节那个木柄在里面，那个东西是好东西，那个东西采集起来可以去做这个碳十四测定。
1: 碳十四测定是考古工作中测定文物年代的重要方法。碳元素的测定主要通过有机质的提取，小龙墓出土的青铜兵器年代久远，其木质部分已大部分腐蚀，所以为了确定这些兵器的年代，采集残留的有机质的工作显得至关重要。
2: 一个器物在这挖到它就碎了，
3: 碎了，
2: 这是锄头挖的。
1: 9月20日，考古队员在上方一区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个陶釜，但意外的是，这个陶釜在发掘过程中被不小心损坏了。
4: 现在晚期扰动的这个现象比较大，现在就只剩下这个陶釜在这个地方，找不到墓坑，墓坑现在肯定已经被破坏了。
1: 墓坑迹象难以确认，又仅发现了一个小陶釜，考古队员决定将其按照受扰动器物进行采集工作。
4: 这所有的墓坑，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墓坑里面都有这个随葬器，
3: 它看起来还比较完整。
4: 口沿部分已经不在了，
2: 很多部分都在，这个口沿下一步的修复的话，
1: 对于已经破损的器物，考古队会小心翼翼地将其所有的碎片收集起来，用棉纸包裹好，以备之后的修复之用。
5: 地点呢是德厚小龙，编号是 TN119。
6: N1 是北边的第一个，1是东边的第九个。
1: 这件器物虽然已经被取出，但考古队的工作仍旧没有结束。考古队员们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貌。

0: 随着不断的有墓葬被确认，考古队采集了大量的陶俑碎片。为了还原他们本来的面貌，考古队员们要凭借经验与耐心，像拼拼图一样，将已经碎裂成几片到几十片不等的陶俑粘接回去。这样的工作经常一做就是六七个小时。考古队员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随着拼接工作的进展，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展现在他们眼前。
1: 这些陶器的火候都非常低，非常低，然后加砂，所以应该是作为凝器而不是这个实用器。当从这个组合来看，现在如果这个墓葬中单独只出一件这个小陶俑的，没有兵器的，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它可能是女性。如果是男性呢，一般就会有兵器或者有这个箭簇。但这个兵器呢，我只能说是泛指，就是说当时这个男性他这个兵器既可用于打仗，用于战争，它也实际上也是一种狩猎工具。就是
0: 说尺寸较小，工艺较原始，含沙量大，这些特点都证明了这些陶俑是随葬用的名器，也确定了文山小龙这里应该就是一处大型墓葬群。既然是墓，那么棺椁与尸骨又究竟身在何处呢？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考古队发掘出了数件青铜戈矛。修复与整理过后，对于这种尺寸较小

0: 工艺较原始的陶釜，考古队认为它是一种专门随葬用的名器。
1: 这些陶器的火候都非常低，非常低，然后加砂，所以应该是作为名器，而不是这个实用器。
0: 随着小墓的发掘不断进行，考古队发现，在探方中有着大墓的迹象。
1: 目前在这一片没见过那么深的。
0: 而在大墓迹象边缘出现的疑似盗坑，令考古队喜忧参半。
1: 所以这个坑呢，现在真是怀疑会不会是早期的盗坑。
0: 虽然在小龙的小墓中没有棺椁与尸骨的发现，但经验丰富的杨帆认为秘密就在考古队脚下的土壤之中。
1: 我们曾经别的工作中也发现，就是包括明清墓距离很近的，它的棺材还有尸骨都已经完全朽了。
0: 小龙的红壤酸性很强，极具腐蚀性，有机质极难保存下来，棺椁和尸骨极有可能已经被腐蚀殆尽。总结现有的出土文物，考古队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中几乎都是兵器。
1: 因为它这个器物组合比较相对比较固定，就是要不就是纯陶釜，要不呢就是陶釜跟铜矛铜戈这样的一些组合。
0: 这里埋葬着的会是一群士兵吗？又为什么会使用着中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样式的青铜戈矛呢？他们又究竟会是一群什么人呢？现有的出土器物难以证明。为了解开这些谜团，考古队期望的是标志性器物的出土。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队发现，在这个近3万平方米的山坡上，墓葬随处可见。考古队员们刮开地表，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遗迹现象。仅在2区400平方米的探方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数十个小墓。
1: 当时这个人的平均寿命不是太长，可能也就是30-40岁，所以后人他就不知道哪个地方很准确的位置，但是他知道这一片是他的家族的或者是公共的墓地，那么他也习惯于在这一片来埋葬，所以呢就经常就会有这个考古学上讲的这个叠压或者打破关系。
0: 而在这些小墓的下方，似乎有着大墓的迹象，但是随着发掘的进行，一个位于大墓迹象边缘的圆坑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目前在这一片没见过那么深的。
0: 随着这个圆坑越挖越深，在它的坑壁上，考古队员看到了大量红色泛黄的杂花土。这种生土层与表土层混合产生的杂色田土，是大型墓葬存在的明显标志。这也意味着这个圆坑已经在一个疑似大墓之上了。
1: 所以这个坑呢，现在真是怀疑会不会是早期的盗坑，因为在云南也发生过，就是早期的这个大型墓葬，有被盗过的。
0: 盗坑，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如果这真的是盗坑，那么下方极有可能会有着大墓的存在，但是这也意味着大量珍贵的文物将不复存在。怀着紧张而又复杂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加紧了针对这个疑似盗坑的发掘。随着这个圆坑越挖越深，考古队员们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下方的土面，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会是大墓的封土吗？又或者只是空无一物的生土层呢？

0: 伴随着大量的器物出土，考古队总结出了明显的葬器组合。这里埋葬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目前还难以定论。若隐若现的大路上出现的圆坑究竟是不是盗洞？
1: 确认。
0: 考古队发现的陶片上究竟承载了怎样的信息？小龙墓地上出现的大墓迹象究竟会不会被坐实？进入十月份的连绵降雨又会对考古队的工作产生怎样的阻碍呢？与众不同的青铜器的出现，一发现就是两件，考古队员兴致大增，他们究竟会是什么器物？其上又会有着怎样的标志性的信息呢？
1: 对，
2: 陶片好。
0: 紧张的发掘没有白费，考古队员们在圆坑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些陶片。
1: 现在看那个陶片呢，可以确认这个坑是晚期的坑，不管它是灰坑还是火葬坑，因为像这类陶制的它年代偏晚。
0: 根据这些晚期陶片的出土，杨帆猜测这只是一个晚期的灰坑或者火葬墓，而随着这个圆坑底部的发掘到达深土面，考古队员们也确定了这个信息。但与此同时，大墓也难以确定，考古队只能继续清理小墓，寄希望于现有的大墓现象了。
1: 这几天是天天一上工就下雨，这样的话太耽误这个工期了。
0: 虽然考古队急于得到标志性的信息，但是天空却不作美。进入十月以来，由于台风卡努的影响，文山地区进入了连绵的雨季。雨水不仅会让田间的土路变得泥泞湿滑，更会破坏墓穴的遗迹现象。只要雨一天不停，考古队便一天不能开工。对于这一点，作为队长的杨帆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雨越下越大，已经到达工地的考古队员们只能无奈返回，而返回的道路也已经成了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潭。虽然下雨不能上工，但是队员们也不能中断工作，大家会在雨天拿出积攒下的工作统一完成。测量的数据、拍摄的照片、定位的信息被导入到专门定制的软件里，一系列运算过后，一个完整的 3D 墓葬建模就被还原出来了。十月十四日，在山顶的一区探方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座含有陶釜和铜锚的墓葬。但在清理铜锚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在铜锚的下方出现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青铜器。听闻这个消息，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位于山脚二区主持工作的杨帆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三步并作两步，从相距300米的山下爬了上来。大家围坐一团，仔细观察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器物。
1: 你们还是尽量把这切开，把这个整个它露出来，露出来你才好加固。
0: 由于这个器物被一件铜锚压着，只有一个角露了出来，为了保存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考古队员们只能用小竹签一点点地清理铜锚下方的填土。不久，这个器物便露出了一个光滑的平面，大概有4-5厘米宽，长度也

0: 7厘米长，这已经比目前任何一件青铜兵器都要宽了。根据这个长宽的比例，考古队员们猜测到，这似乎是一把铜剑。
1: 开始发现一个毛，然后就进行清理的时候，清到下部，在毛的底部，还发现一件很特殊的这个器物，也是在这个墓地当中首次发现这种器物。
0: 这会是一把铜剑吗？在已知的考古资料中，中原早到商周时期便有铜制刀剑出土，而云南出现铜剑的年代相对较晚。而这个器物在发掘中又可以断定，它和其他器物是同一时期深埋土中。这意味着，如果它真是一把铜剑，那么考古队对于文山小龙墓的断代需要重新修正。正当大家焦急等待着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杨帆接到通知，山脚二区的探方里也出现了从未见过的青铜器物。开工一个多月以来，首次发现的青铜器一出现就是两个，接踵而至的发现令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交代完清理的工作，杨帆又火速赶回了下方的墓地。当杨帆赶回来的时候，这件器物已经清理出原貌了。
2: 我看这是毛吗？敦，好像是敦，还不是毛。
0: 这件器物整体泛白，长7-8厘米，呈一个圆柱形，柱形的窄端是一个钝头，粗端是一个圆形的管状口，似乎应该也是长柄兵器的一部分。
2: 就跟矛的作用差不多，只是它没扇开这个两翼。
0: 这件器物的作用还没确定，山顶又传来消息，那件与众不同的青铜器已经被清理出来了。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件精美而又与众不同的铜戈。这件铜戈精美完整，色泽光亮，样式与之前发现的任何一件铜戈都不同，别说是小龙墓这里，整个云南省可能都是首次发现。
2: 这件戈呢，它在云南吧，以前我们发现的呢还非常少，就是几乎没这样造型的戈。
0: 这件铜戈受腐蚀程度远小于上边的铜矛，不仅没有变得斑驳酥脆，反而泛着黑亮的光泽。经验丰富的杨帆意识到，这种光泽是形成了黑漆骨的原因。黑漆骨是我国古代铜镜上常见的一种现象，究其原因推测，是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含锡的涂料。看来这件铜戈至少在工艺上领先于现出土的这些青铜兵器。在小龙墓出土的器物上鲜有标志性的纹饰，更不用提文字。没有纹饰与文字，考古队便难以获得更加深入的信息。而这把铜戈在土中沉睡了上千年以后，上面的回形纹饰依旧清晰可见。
2: 鸽子头部呢，这块呢，它整个是有一点仿玉鸽的那么个形状。它的这些纹饰，特别像这些回纹啊等等呢，主要是这个商周青铜器上常用的、常见的。在西南地区，就是它本地铸造的呢是，比较少。这边还没洗。
3: 对。
2: 这边没洗过，还是受这个。或者商周青铜器的一些影响，所以云南越是早期的，它可能还越和中原地区呢比较接近。等它独自发展的时候，发展出来的就是完全是具有自这个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些东西了。好，这件。

0: 东西还是得保存好喽。
1: 这件铜戈表现出了本地少有的样式，它上面的回形纹饰也表现出了商周文化的影子。这会是千里之外的中原输入而来的一件铜戈吗？它会是一件战利品吗？它的主人又会是谁呢？经过清洗与加固过的铜戈沉重且依旧锋利，目前尚不能断定它是一件实用器或是一件礼器，但可以印证的是，这个墓的主人身份相对较高。这件器物的出土给考古队员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有特殊器物的出土，就有继续出土标志性器物的可能。他们一方面加大清理小墓力度，一方面加紧寻找大墓的工作。

0: 小墓的清理已经渐近尾声，考古队员发现的疑似大墓的迹象更是增加到了四个。而十月份第二轮袭来的雨水让考古队的工作停滞不前。
1: 那四个疑似大墓还最终还确认不了，大墓确认不了的话会耽误我们的工期。那么看看过两天天气变好了，可能还是多集中点人工，尽快把那几个疑似大墓给它确定。
0: 望着无边的乌云，考古队策划着接下来的工作。四个大墓迹象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具有文化标志性的器物又能否出现呢？
1: 当然这个墓已经就说疑似大墓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了。大家可以看那个中间的填土和周围的完全不一样，并且它那个有一定的形状，有一定的形状，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墓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0: 虽然大墓有了眉目，但从确定到器物出土仍需要大量的时间。葬于此地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大墓的主人会是历史中知名的王侯将相吗？目前这些还是未解之谜，而想要解开这些谜团，考古队只能抓紧有限的晴朗天气，期待进一步的发掘成果。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

0: 讲的细水当金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1: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0: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1: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郑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器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

0: 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
1: 公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私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百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安排的问题。
2: 黄书记讲得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
3: 这个叫功在
4: 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你看，我讲到哪里喽？功在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现在呢，我从吃住行3个方面来讲一讲。吃呢，中饭和晚饭2顿，在村委会解决。

0: 由罗主任、秦立梦与负责，不能保证每顿都有鱼和肉，起码要保证干净安全。嗯，
1: 好。嗯，那早饭呢？
2: 在哪家住就在哪家解决。<laughs>
3: 那个，这说，这个早饭啊，要是分到像南双令的家里面都干干净净的，那是可以没问题的。如果像分到那个陈嘉文、陈家宝，他们的家里面，我怕这些城里的孩子啊。
0: 咽不下这个饭菜的不？哎，现在那两兄弟的家还可以，比以前干净多了。所以呀，要告诉每一户多准备一些红薯，米面不够，红薯来凑。啊，
4: 那个不能让大学生一睁开眼就饿着肚子。那么住呢？罗主任已经挨家挨户做了落实，他们坐火车来，我们要去百色去接站。我计算了一下。
0: 平均3个人一台车，现在还差一台。长龙，嗯，你怎么样？身体得不得哦？能不能去？
5: 去百色街吗？
0: 对哦。
5: 没有问题哦。
0: 好了，那就全部搞定。后天上午7点由黄书记带队从村委会出发。

0: 同事们，你们长沙我们村的这个茶，这是我们村最好的茶叶哦。但是呢，产量比较少。那现在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接待安排的具体情况啊。首先是杜媛媛啊，
1: 大家好。
0: 杜媛媛啊，是学员支部书记，我们已经认识了。
1: 还有晴晴，
2: 大家好，
0: 你好啊。 你们两位呢，就住在这个茶叶的主人家，这家女主人叫蓝双印，她老公已经去世多年了。你们两位等一下留一下，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啊，好。下面是左宗芳、沙无双、吴香，你们三位呢就住在韦平明的家里，他是因病和缺少项目的原因致贫的。 下面是赵少冲老师，还有王永元、郑周帅，你们三位呢住在龚福阳家。
3: 大家好，我叫常平。
0: 你们两位呢住在黄元福家啊，他们家呢三代，六口人。
4: 领导们好，我叫洪立，袁凯。
0: 你们两位呢住在韦平西家里啊，他们家呢也是三世同堂。晚饭以后呢，我们就安排一下，分批带大家到各家去住下。
5: 大家如果生活上有任何的不方便，随时跟我们讲，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来解决。
6: 好，谢谢。
7: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妈，为什么让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1: 你干嘛？你慢一点。什么陌生人？
0: 北京来的。
1: 他们是黄书记的校友，接触一下，开开眼界有什么不好的？
0: 黄文修校友关我有什么事情？你最好离我远点。
1: 你这孩子。
2: 最近民歌班学的怎么样啊？
3: 挺好的，我越来越喜欢唱歌了。
2: 越来越喜欢唱歌了？哦，那等一下我们给大学生们一起唱一首好不好啊？文书记，
4: 什么情况啊？这么热闹。
2: 村里来了一批大学生，我们在联欢，哎，要不要一起啊？
4: 好啊，
2: 好不好？
4: 哎呀，是我呀，
2: 走，
4: 去吧，去吧，走走走，
2: 来。他们男生在这里踢球，然后我们女生到他们唱歌啊，
4: 好开心啊，他们。

0: 吧，我去吧。啊，我拿，我真的，我就
1: 我们俩去
0: 啊。你俩去啊？哦，好好。
1: 你们小子在哪里啊？

0: 喝什么，在想什么，让他们尝尝奶茶是什么味道。休息一下，来喝奶茶。
1: 好，来文秋、来雪，大家喝奶茶的哦，放这里。
0: 来来来。
1: 来给他们，
0: 快快快！要怎么样？提提叫啊！来来来，要不要珍珠啊？要啊！

0: 来来来，拿着，这是我们先做的哦，很香的。那个南北山路，
1: 都是黄书记的同学来调研的。哎，是，黄书记就是有吸引力，不光是我们村，连他念书的学校都找他嘞，是不是？

0: 次啊。城里来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嘿。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上北京念大学，真敢想。是，过去我们连怎么养活他都不晓得，现在我们有这能力。有。你想写诗？好，走。妈妈要写诗，
1: 我们去跟她记一下。
2: 我被足球击中了，它撞开我心中那扇森严的门，痛并快乐着。我被歌声唤醒了，它描绘出我一直说不清的梦想，清晰又真实。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梦想并不遥远。我可以奔跑，我可以歌唱，我可以养活自己的小孩，我可以让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哎，来客人了，来客人了，来来来，快叫人！
1: 姐姐好，
0: 你好啊。银凤，这两个姐姐呢是从北京过来的，她们这段时间啊就住在我们家，你要像小主人一样照顾好姐姐哈。
1: 嗯，
0: 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姐姐。嗯，你先吃饭吧。啊啊，来，你们房间在这里。
2: 这里的被褥都是我先洗的，啊，条件有点简陋，委屈你们了。哪儿有，古色古香的，比国外汽车旅店好。嗯，
1: 我也觉得。
2: 有吗？哦，对了，兰姐，金凤的情况，黄书记跟我说了。嗯，你放心，肯定完成任务。嗯，
1: 真的？那就太谢谢你们了。

0: 我和我姐姐就住在这间屋。姐，杜老师和秦老师来看你了。
1: 我叫杜圆圆。我叫秦秦，你把门打开，我们聊聊天呗。
2: 是啊，我们认识一下嘛。
0: 我姐最近心情不太好。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你现在这样吧，自己封闭起来，不跟任何人交流，你除了让你母亲更加担心你以外，还有什么用？行，你要是觉得你躲在你自己的房间里有用的话，你现在就回去，继续躲着，躲一辈子，永远都不用出来。
1: 人啊，还是要呼吸新鲜空气，多出来晒晒太阳，才会更健康。秦秦，
0: 哎，你来啦！可可啊，可靠，可靠，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英语啊？
1: 我姐别的科目都挺好的，就英语不行。
0: 那你呢？
2: 她比我好多了，每次都考满分。
0: 哦，你考多少分啊？
2: 90多吧，满分150。
0: 那是可以再努力一下。嗯，要不然这样，我们进屋去，我帮你练练英语，这样也不打扰你们。
2: 好，
0: 茶我拿走了，
3: 好吧，
0: 走。

0: I really like the tea. So, I was thinking, if you're doing well in every other subject, but not in English, could it be because of the teacher?
1: I'm not interested in English.
0: Why?
2: 我又不想出国。
0: 那我觉得，可能你对学习的感觉太狭隘了。
2: 摆脱贫困也不一定非要学习呀。
0: 对，你说的对。学习并不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办法，但是相信我，它一定是最可靠的办法。
2: 那也未必，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嫁给一个有钱人。
0: 我觉得啊，是因为现代的女性是可以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拥有青春、理想、事业，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呢？
2: 那理想和事业也不都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吗？只要能够实现你想过的生活，谁管你用什么办法呢？
0: 那什么是好生活？你认为的好生活就是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是吗？那你有没有想过，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这种生活是要用你的青春和时间去换的，你的青春和时间没有了怎么办？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这样你努力奋斗来的财富，才是你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呀。你的人生才是自由自主的。反过来说，就算有一个人可以养你，他可以给你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那你的人生又和宠物有什么区别？你不觉得那样的人生太可悲了吗？
1: 你也是北师大读哲学系的吧？
0: 是，思想教育专业。
1: 难怪。
0: 什么意思呀？
1: 你跟那黄书记语气一样呢。
2: 哎，大学生，吃饭了。
3: 学会，
4: 没事儿，明天姐姐在外面教你们。走吧，那咱们洗手
3: 吃饭。
4: 走。
2: 哇！哎呀，来了，吃饭。哎，你们就坐这。哎哎，吃饭吃饭吃饭。哎呀，来来，整点招，整点招。来。哎呀，这个不能吃。我家这个红薯啊，被霜打过的啊，有点硬，你吃不惯。哎，来，你们吃这个啊！来，你们吃这个，
5: 来。哎，魏叔啊，你这孩子怎么单独给我们做饭呢？
6: 对呀，
2: 这个农村呢，条件差了一点啊，大家就将就一下，好吧？来，吃。
5: 这可不行，我们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必须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绝对不搞特殊。
6: 对，
2: 那怎么行了？
7: 盟主，听黄书记说，您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8: 什么带头人？我嘞，就是种枇杷比较早，懂一点小小的技术。黄书记嘞，就非要喊我做这个种枇杷的带头人。
9: 哦，对，我们昨晚还在房东家聊天聊到您了呢，孟主任。
10: 我们那韦大叔啊，
9: 他也想种枇杷，但他想自己一个人干，您看可以吗？
8: 得，怎么不得？自己的地自己做主啊！
11: 可是我听这韦大叔说这个枇杷如果不是找您种的话，根本卖不出去，是吧？
8: 哎呀，这个怎么讲嘞？我们这个地方种枇杷的现在是越来越多，多的要死。一到这个旺季，市场上全都是枇杷。
11: 那我听说您这枇杷倒是都能卖出去啊。
8: 我就是认识几个朋友干这个的，你们懂的。
12: 那你也帮他卖卖不行吗？
8: 得，找我就得。
11: 我听韦大叔说，要找你卖的话，得提两成，是吗？
8: 是的，提成是要提成的，可是我也没有赚到什么钱，还要给别人分喽。
11: 你分给谁呢？
8: 中间人哦。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家家都要生活，是不是，小伙子们？
9: 那提的也太多了，5%我觉得还能接受，20%，那种植户那不亏大了吗？
11: 对啊，
8: 嫌亏的话，自己卖
11: 不？不是，这市场都叫你给垄断了，他卖给谁去啊？蒙主任，你是致富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
8: 我欺负哪个？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
12: 盟主任您别生气啊，我们就是不懂才来跟您了解嘛。
11: 对。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镇长于芒果同志，这位呢是专管我们扶贫干部的分队长范春丽同志，大家欢迎。我们于镇长啊，在我们镇是专门负责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因为他现在。

0: 马上要生宝宝了，所以党委决定不再让他到下面去。他现在可以讲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坐镇指挥哦。
1: 又触我阳下，你们这个师姐呀，是我们镇出了名的捣蛋鬼，工作干得不错，鬼点子也多，就是嘴巴没有把门的，你们不要跟他学啊。
0: 我的这两位领导啊，可以讲是他们一直工作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对我们镇的这个脱贫工作是了如指掌，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问。两位看是不是介绍一下我们镇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基本情况啊？
1: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新化镇的概况，然后由范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镇脱贫攻坚战役第一线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事迹。
2: 李镇长，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4: 布柳度假村的人设置了路障，拦截了旅游团，强迫用餐，打起来了。
3: 伤人了吗？
4: 刚接到旅游团报警，具体情况不清楚。
3: 派出所出警了吗？
4: 所长带队去县里开会去了，家里就四个人。
3: 四个人就不出警了？
4: 车去县里了，所以想跟镇政府借辆车。
3: 没车坐我车，你赶紧回去通知他们，留一个人看家，剩下的跟我去现场。
2: 是。
3: 老冯，你通知镇医院应急小组，马上去现场。
5: 好好好。
3: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这边有事儿要紧急处理一下，由范队长继续给大家介绍。
6: 李镇长，
3: 镇长，你不能走，书记不在家，这个事我不去谁去？
6: 那文秀，
3: 对不起，我跟镇长过去。
7: 你先给同学们讲解一下，也可以先带同学们去春福那儿参观一下。
8: 黄书记，我也想跟于镇长一起去。
0: 这样，同学们，那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事我们肯定不能参与，但是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我看着，一定要保证不要有人伤害到于镇长，得吗？
9: 好好，
0: 那我们走。
1: 你快点，开快点！
7: 不行，这路不好，不能再快了。
1: 叫你快你就快，赶快！
8: 你们这儿就是抢匪路霸，抢买抢买！我要告你们！
10: 你告，你挨到哪里告就到哪里告。我告诉你们，要不然今天到我店里吃饭，要不然每个人20块钱过路费，不给就别想走。
11: 有你这样开黑店的吗？
12: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不讲道理呀？
10: 不是我们不讲道理啊，我们这是热情。你说你们中午到我们这里来，能让你们饿肚子走吗？对不对？这样，大伙都来我店里吃饭，一律8折，8折。
13: 来，跟他们
14: 走，
13: 跟他
14: 们
10: 走，走，走，走，别走，别走！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我这个是正宗海南的黄花梨，碰坏了你们赔不起。来，手机拿出来，给他们录像。咱们留个证据，是不是？
8: 拿手机把它录下来，发到网上去。
15: 录像，录像，
10: 录像，
15: 下
10: 来，
15: 讲，
10: 讲，
15: 哎，
3: 都给我住手！
15: 大家冷静一
7: 下。黄大憨，你又带头闹事是不是？
10: 不是，于镇长，是他们太不讲理了。你说来我这里也不进去吃饭，也不给过路费，这不管管哪了得？
7: 我看先管管你。对不起大家。我是新化镇镇长，我叫于芒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抱歉。这是我们平日里对村民教育不足造成的后果，损害了我们镇和景区的形象，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对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再次表示抱歉。黄大憨，你赶紧把路障给我挪开，让旅游车过去。
10: 不疼，于镇长，我们下个月就要交房租，再不赚的钱都要赔死完。
7: 你用这种方法挣钱，我告诉你，你这是犯法，赶紧挪开，不然我叫有关部门过来处理了，我到时看你喊不喊赔。
10: 得，挪，
15: 来，罢了，
8: 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
10: 走，横过来，
6: 没事吧？
3: 没事。
7: 对不起大家啊，大家请上车吧，祝大家旅游愉快，下次来。
3: 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8: 游客们都上车吧，啊，上车上车上车，
16: 老板上车
8: 上车了。于镇长，我是小吕，这是我的名片。
3: 小吕同志，抱歉啊。
8: 李姐，

0: 大家都想多赚点钱嘛，都理解。不过于镇长，其实我们旅行社有很多就餐点的，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儿作为就餐点啊。具体的你可以打电话嘛，我们可以详谈。
1: 黄大憨，你过来，这是小吕同志的名片，你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建立点具体业务。
0: 于镇长，这还有。
1: 好，那你们就相互联系。黄大憨，联系以后有什么结果，记得要向我汇报。
2: 谢谢于镇长。
0: 好，于镇长，再见。
1: 嗯，快上车吧。
0: 好嘞。
3: 来，同学们，我们都过来，让车走，靠边。师傅可以走啊。
1: 黄大憨，哎，你赶紧把路障给我彻底拆除了。小陆，你过来一下。
4: 来来。
1: 你们三个负责监督他，等把路障彻底拆除了，给镇里打电话，我派车来接你们。
4: 是。
1: 你说你，你过来凑什么热闹？戳我洋相是不是？
3: 怎么不知好歹呀？我跟同学们是来给你当保镖的，对不对？
5: 对。
1: 越说越不像话，要什么保镖？让你同学赶紧上车。
3: 得，来，同学们，我们上车去。
6: 嗯，好，走。
3: 没事了，先上车。
7: 嗯。
1: 快上车。
3: 好，
1: 春丽，哎，卫生院的人来了没有？
8: 到了，在那边。
1: 你叫个妇科大夫上我车，赶紧的，你开。
8: 快点，慢点。
9: 这是我们的商业还有墙啊，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3: 来看一下。
9: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桑园，一共350亩，是我们村的一个主要的种植产业。我们镇呢，在种植这一块啊，主要是突出三片叶子。
10: 走，走，端干什么？走开！
11: 过去，不许咬桌子啊！
12: 哎哎哎，你做什么啦？打几麻狗嘞？
11: 不要咬桌子啊！
12: 剪就剪了，投资没投得上，也不一定是坏事。那古阿爷说了，这个东西啊，也不一定是很有把握的。喂，那个吉泰啊，我这刚买的货了，到里头去拿个货给我，打不着了。

0: 慢点走啊，慢点，看着脚底下。这片茶山有350亩，是我们村最重要的种植产业。当心脚下啊，都慢点。
1: 你们慢点啊。
2: 来，我给大家拍张照啊。
0: 好，来，
2: 大家往前来一点，我们一起拍张照。来，来，后面后面，往前站一点，
0: 小心点啊。
1: 喂，何队长，我们现在在立明这里的茶园参观呢。啊，于镇长生了，在车上生的，我的天哪，她简直就是个女英雄。现在人怎么样呢？母子平安，
3: 太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是个胖小子对吧？分队长，你帮我恭喜于镇长了。
4: 哎，笑嘞，
5: 别动，你看这娃仔多漂亮。墨雨啊，你给起个名字吧，你不是诗人吗？我看你有没有七步之才。
3: 起名，哎，脱贫攻坚一线生的，要不然就叫小托鲁托。
5: 我这好好的孩子，托什么托呀？哎，

0: 才终于。
1: 哎，妹仔，妹仔，妹仔。啊。用那个戳子把戳松，戳松，戳松料下不去的。哦。
2: 要吗？
1: 喂，这个一定要铲碎，不铲碎这个料没用的。
2: 好好好。
1: 媳妇回来了。啊。
2: 媳妇回来了。放学啦？哎，媳妇呢？
3: 她在民歌班上课呢。哦。
2: 要不要我们再帮你练一会儿绘画？走吧，我们进去。谢谢你啊，黄叔。
1: 哦，客气，帮我干半天活呢，我都不好意思的。
3: 啊，这辛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嗯，
3: 走吧，
2: 走啊，
3: 走，走，别踹我技能。
2: 哎呀，哎，我们坐这儿吧，还能喝茶。好呀，坐。
4: 我就知道没有。
5: 哎，Hey girl, did you hear Miss Yu give birth on the car?
6: You were here?
5: Unfortunately, no. But I really wish I had saw that great moment.
6: Great?
5: Very. Don't you think so?
3: 于镇长，有名的穆桂英，全镇人都认识她，也都挺服她的。听说镇大院里的人都挺怕她，不过一个女人有必要那么拼命吗？
4: 翠凤。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分享一首我特别喜欢的诗。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the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这是未选择的路里面的一段。
5: 或许多年以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4: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7: 金凤，宠物的命运是由主人的喜好来决定的。只有自己选的路，无论多么艰难，前行中总会获得幸福和快乐。
5: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6: I took the one less.
5: Ha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8: 妈，你给起一个吧。
9: 要我说，就叫鲁寻，这不是你在寻常路上生的吗？说不定将来我的孙子还是个八府刑案呢。
2: 好名字，阿姨真有文化了，李镇长。
9: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开小卖部的。这位是
8: 妈，她就是黄文秀。
9: 呀，就是你常夸的那个，挺漂亮的。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去过百尼？
9: 没有，我那女婿啊，每年都去收枇杷，下次去的时候照顾点哦。
2: 得啊。来，姐夫，这个你收着，是我给宝宝还有于镇长买的一点东西。
10: 这不合适了。
9: 哎呀，我这点心意，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嘛。
10: 谢谢啊。
2: 别跟我这么客气。
9: 哎呀，我看看宝宝，我能抱抱吗？身上凉，淋雨。

0: 远点儿。
1: 不好意思啊。
0: 奶奶抱啊，奶奶抱，
2: 可爱哦。阿姨，你刚才讲的妹夫是韩冰吗？
0: 你可别叫他妹夫了，他比你大。
1: 哪里，我今年都30了。
0: 那是，他大你一岁，是叫韩冰，东北人。他呀，在本地正收琵琶呢，下次去的时候啊，你可要照顾点哦，帮压压价。
1: 好。哎，你怎么样啊，
3: 朱镇长？你知不知道今天真的是吓死我们了？
4: 我这不挺好的吗？就是明天不能给你南方大学生讲课了。来，坐，把椅子拉过来，坐
3: 坐去。
1: 不用讲别的课了，你今天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已经是非常好了。今天下午我们所有人都在讨论，每个人的触动都很大。
4: 我做这点是应该的，你就别给我到处宣扬了。对了，人家从北京来，可一定得安排好。明天怎么安排？要不让春丽去一趟，让她跟大家讲讲，她了解得更全面。春丽，
5: 啊，没问题，
1: 那太好了。
3: 我们明天嘞是要去白色起义纪念馆，还有另外的几个红色文化的景点。
6: 然后杨叶波也早就联系好了，还跟县政府订了一辆大巴车，有30多个座位。
3: 我就想着把村里还在上高中的，还有2个上大学放假回来的也一起带上。
4: 能坐得下吗？
3: 可以，只有9个。现在正是在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上，让他们跟大学生一起生活交流，应该对他们开阔眼界有好处。
4: 你这个安排特别好，虽然我们是革命老区，但很多孩子可能都没去过红色文化景点。
3: 还真的是，我让墨雨去了解了一下，我们村里只有一个考上了大学的去过。
4: 我们是贫困山区，等以后经济好了，要补好这一课。对了，县里的景点也可以带大家去看看，我们乐业还是很美的。
3: 于镇长你就放心啦，我都安排好了。
6: 就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坐月子。
4: 哎呀，提起这个坐月子我就头疼，
5: 外面一堆事儿。
4: 对了，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啦，
6: 分队长。哎，那明天你带队哦，我们就一路走，你一路讲。
7: 同学们，别光听我一个人讲了，你们可是北师大哲学系的，能不能和我们也分享一下你们这几天的收获和感受？哎，那位同学，你说。
8: 谢谢分队长。文秀学姐，阿拉桑海宁，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尽管也想向着文秀学姐的方向前进，也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但其实在来之前呢，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恐惧的。因为我听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在我的印象中呢，贫穷的村民应该是刁钻的、懒惰的、爱占便宜的、蛮不讲理的，
9: 甚至有一些无赖的人啊。
8: 但是当我来到这里之后呢，
10: 我发现这里大多数村民都很宽厚、
8: 很友善，而且很自律。所以我想向二位请教一下，是你们来了改变了这里，还是这里的生活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谢谢。
7: 这个问题啊，让你们文秀师姐给你们回答一下。
6: 陈平学弟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啊。

0: 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
1: 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再投50000块就得了。
2: 不透，
3: 马主任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
2: 我昌隆帮你总体法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
4: 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
1: 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5集。

这个问题呀、啊，让你们文秀师姐给你们回答一下。陈平学弟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啊，也非常的深刻。因为我本人啊，是出生在这个贫困的山区，所以我对这个“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是深恶痛绝的。我大二的时候啊，还专门查过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就讲说乾隆当年下江南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女子啊，秀色可餐，就想上前去调戏人家。他就许诺人家说：“哎，你跟我回京城去，我可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没想到嘞，这个女子啊，也是一个性格非常泼辣的。她一边大喊大叫，然后伸手去打乾隆。那众目睽睽之下，乾隆也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就只有跑了。他回到行宫以后呢，他就起了这个要杀那个女子的心，但是又怕。

0: 他的名声受到损害，于是他就自嘲地讲说，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但是这句话后来就被世人传为穷山恶水出刁民了。
1: 第一次
0: 听到这个典故的时候，讲真的，我心里是比较气愤的，明明是你乾隆不对啊，你调戏人家在先，你还倒打一耙，讲人家女子不对，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当然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但我想啊，就即使这是真的，那个把乾隆这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的话改成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这个人，比乾隆就更可恶。为什么呢？乾隆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境里毕竟还有一些荷尔蒙的因素在作怪啊。但是改这句话的人呢，他完全就是冷酷的高高在上的姿态，用一句话就践踏了所有人的自尊。我们这些个第一书记刚来的时候，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村民的自私，他们的刁钻。等过一段时间呢，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他们的辛苦，是他们的无奈。等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他们藏在心里的那份纯真、善良跟自尊。左宗方、沙无双还有吴襄，他们三个是住在韦平宁家里，他们家呢把家里唯一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给他们做了第一顿早饭，但自己家人却在偷偷的吃红薯。而韦家夫妇就看着自己的孩子偷偷的咽口水，也要把它拿出来给我们这些只是偶尔来寄宿的学生吃。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客人。村委会对面有一个快递点，是一对残疾夫妇他们在负责管理。这是他们的照片，有印象吗？他们两个呢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结合到一起的唯一条件就是两个人约定好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怜悯。在这个快递点建立之前啊，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难，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结婚证，就靠种别人家的几亩山地在勉强维持生活。孩子出生了上不了户口，老公腿摔断了没有钱看医生，就自己拿几个小树枝这么绑一绑，就这么挺着，哪怕日子过得这么难，他们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求助过，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借过一分钱，因为他们不想接受别人的怜悯。刚才
1: 陈平学弟问是不是我们改变了这里，我讲是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些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最多的不是脱贫，因为再怎么难脱贫也是大的趋势，
0: 我们要想的是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如何能保证大家的日子能够一年比一年富裕，怎么能保证物质生活提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有变化，如何能把村民心里的那份善良和自尊给激发出来发扬光大。

0: 这才是我们的责任跟目标。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这个呢，是我们广西的五色糯米饭，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和谐、幸福美满。像我们这个3月3歌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节日，就会做这个五色糯米饭。必须呢是放在餐桌的中央，寓意着五谷丰登、丰衣足食。

0: 哎，同学们，我给大家一起合个影哦。
1: 好
2: 的。
0: 来，前面妹妹可以蹲下哦。
3: 好，
0: 来，三二一，好。
4: 妈，我回来了。
5: 啊，回来了。哎，饭在屋里自己盛，我在村里吃过了，跟大学生一起吃的。
4: 是吗？
5: 妈，那个明天我们还要去别的村访问第一书记，我也去。
4: 文秀书记知道吗？
5: 他建议我去的。啊，
4: 那好啊，好事儿。
5: 行，那我回去了。哎，
6: 最近好多了呢。
7: 还是两个大学生厉害哦，叽里咕噜咕噜叽里。
4: 人家那叫说的是外语，你懂吗？
7: 是不懂咯，所以才厉害。
8: 我跟你说，这黄文秀可真是个人物。这两天啊，他在大学生心中可是树立威信。
9: 你说这文秀比你我俩都小，可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是蛮强的。
8: 他说那话我赞同，现在这个环境很适合年轻人发展，同时也给他们巨大挑战。想想那个时候，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比我们小很多的时候就为国为民担当重任，
9: 我们还在学习夹着尾巴做人呢。我跟你说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个翘尾巴。今天我妹夫来说黄文秀在找马主任的黑材料，所以很多琵琶商都躲着他。
8: 你也是，你跟你妹夫搞得那么僵，连收琵琶你都不知道。
9: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们两口子在外面做买卖赔了，回来想让我安排到镇里工作，我没答应。再说他们要负责多种经营，我也没那权利啊，就这么就跟我翻脸了。老太太偏向女儿拿钱给他们做生意，我怕有矛盾问都不问。这两年好像干得还不错，每次回来给老太太买这买那的，还净挑我不在的时候去。
8: 那他在的时候你没问问那马主任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9: 问了，躲躲闪闪的，好像有猫腻，细问就不说了。老太太在那儿听明白了，赶紧让他

0: 们走了，这快到栽枇杷的季节了。枇杷推广办公室催得很紧，文秀想扩大面积，可是谁愿意跟蒙昌龙合作呀？文秀感觉到马主任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所以想亲自查一查。
1: 你告诉他先别急，那百尼现在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就算不再增加枇杷面积，提前1年彻底脱贫也是板上钉钉的，干嘛非去捅那个马蜂窝呀？那马主任在人大之前当过镇里的一把手，现在又负责督查，当心给他小鞋穿。
2: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百尼村党支部跟北师大哲学系党员支部共建会议。那在会议开始之前，党员同志，我们来重温一下入党誓词。好，起立。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3: 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
4: 爸，我听黄书记和支书都说了半天了，都是为我们好。
5: 我听到也是为我们好啊，但是投资该主权了，不行。
4: 胡叔啊，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陈丽玲家的猪卖了，她已经成功脱贫，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受鼓舞。现在除了5户贫困户，还有10几户都要求要养猪。
5: 对啊，
4: 所以呢，这个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我们计算了一下，现在呢，就连建设猪场、加设备、加猪苗，大概一共需要投资30万。那5户贫困户，他们可以贷款25万，所以您老只需要再投5万块就得了。
5: 不投。原来讲好的投资我的5%，我都在那块考虑来考虑去，现在倒好，都没剩3%了，不投，我更不投。
4: 是这样的啊，五叔，因为这次呢，投资大，规模大，参加的养殖户也多，利润上来，肉联厂提10%，我们村里提2%。如果投资方还要提走5%，确实是高了一点。我们也反复的研究过，最后觉得3%是比较合理的。
6: 吴叔，你不要小看3%哦，现在规模扩大了，3%得的钱也比银行存利息要高的很多哦。
4: 是，
6: 你再考虑考虑哦。
5: 不需要考虑了，这么低。3%，不掏。
7: 这个老头很顽固啊。
4: 支书，要不我们再去趟农信社，看看能不能把贷款的额度增加一些。
7: 文件规定，农信社个人扶贫贷款最高的额度只有5万块。
4: 再想办法商量商量吧。我们想建一个养猪场，需要30万。
8: 30万？
4: 是。张主任啊，我们百尼呢，在这个养殖业上呢，因为有示范户，有这个带头作用，所以大家的积极性都相当的高。就是这个资金上，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吗？
8: 是这样啊，我们一般的贫困户呢，最高就能获得5万元的贷款。那如果想提高这个额度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抵押房产证、林权证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贷款额度。
4: 但是我们村很多农户他们都没有这个房产证和林权证啊，那怎么办呢？
8: 没有这些证的话呢，那这样我们可以引导他们成立合作社。这个一来呢是可以解决他们的资金困难，二来呢可以让他们抱团发展，让农户入股加入生产经营。

0: 更有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你看怎么样？
1: 要是能够通过成立合作社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太好了。张主任，谢谢谢谢谢谢。
0: 那这样吧，我跟信贷员去实地看一下，然后尽快的解决他们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一起加大一下成立合作社的政策宣传，好不好？
1: 得，太好了，我回去就赶紧组织农户把材料准备起来。感谢对我们百尼村的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支持。来，支书，我们有了这笔资金，猪场很快就可以建起来哦。
2: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符合政策的，一定全力支持。
1: 哎，太感谢了，真的感谢感谢感谢。
3: 谢谢，谢谢啊。好。
0: 来，放这里吧。哎，慢点。
4: 哎，我车里没有香了。哎，快快快快快快！
5: 哎，救我！救我！救我！好，好，好，放手。
6: 养猪就养猪，
7: 想长毛老婆男子，在下面打一个猪圈，养得那么舒服头就得了呗。
8: 人家那都是自动化的，什么喂食清理都很方便的，自家养，猪粪都不好清理啦。口累就不说了啊，就房前屋后那么点地方，臭烘烘的往哪里堆啊？
6: 现代化，
7: 现代化，他的猪就不拉屎的是吗？
8: 人家的猪只是集中放在地方的，集中管理的。
7: 集中管理，哦，集中起来了，那个猪房就不臭了是吗？那些都是肥料，我们这些种地的人啊，那又怕农家肥的喽？
8: 不要叫了。人家那肥料还集中卖给种植户呢，还给钱呢。
7: 那你到地里头也是钱呢、啊，搞得不好还多带点咱家老玉米回来呢。
8: 你没有听清村里宣传吗？保护环境，那屋前屋后都不让堆垃圾，更别说猪粪了。亲一回你往地里挑一回啊。
6: 那是政治，你可找上黄书记，喊他找一个跟我们对得的地方。
8: 那还有饲料防疫保险呢？

0: 要不我们也跟那些贫困户一样打地弯入股了。
1: 这路弯倒是可以，不知道人家算不算我们的，那些都是捐给那些贫困户的。咦，这个黄书记可以哦，人家贷款都贷不到五万，他一下子给人家贷回六万回来。我看啊，这个黄书记啊，在信用社那边还是有点办法的哦。
0: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听我二嫂，不要听我二嫂的，你偏要听。我要跟家二嫂加起来的都不黄书记了。哎呀，
1: 我们是在摇摇鱼鱼嘛，等我准备想清楚了。这个黄书记，想不到他动作这么快。
0: 爸，要不这样了，你就跟黄书记说一下了，看看能不能也让我们入一股啊。黄书记他这个人对老人家还是比较尊重的，说不定会给你个这个面子了。
1: 人家都来家里头。

全我耗机会了，我都没松这个扣。现在你又喊我去求人家，我这个老脸往哪开放喽？哎。

0: 你开心的全村都是什么规矩，都是什么局势，不仅仅是家家脱贫，是家家跟发财致富了。要照再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几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这日子怎么过啊？
1: 橙子，
2: 我可到那个龙潭山，
1: 他跟昌龙那件事啊，我是咋知道的？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0: 阿爸，你不能拿这件事情去威胁龙支书哦，他也是个好人啊。爸，
1: 那个站长啊，
3: 啊，
1: 找你那件事。
3: 现在
1: 啊，
3: 到那边去说。
1: 好嘞，好嘞，来。丹山啊，
4: 啊，
1: 你看看这个事，你也帮我讲几句好话呗。
4: 这个事之前给你讲过，你自己不愿意参加吗？现在资金已经很充足了，你突然插进去的话，很多具体的事情不好办呢。
1: 你就是支书，不就是那么一句话的事喽？哎。那个昌龙种枇杷误分那个事，你不是帮他也讲了那么多的好话？
4: 那个事情都是双方自愿的，我就是支持一下哦。
1: 那你是真的也帮帮我呗？
4: 这个事我帮不了你，要不把黄书记叫过来，你问问他。
1: 哟，这个黄书记来的话，我可能乱讲话的哦。那个昌龙帮你。种枇杷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我看啊，这个村子里头除了我，恐怕其他人都没晓得吧。
4: 这个事情昌龙告诉你的？
1: 他倒没有讲什么。哎，他老婆不可能跟我讲假话吧？
4: 他爱讲就讲了，他要不讲的话，我自己也会讲的。这个事呢，我帮不了你，我把黄书记叫过来，你自己问他了。黄书记，吴叔在那边。
5: 你好。
6: 吴叔，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哎呦，黄书记啊，是这样子的，那个投资该注册的事啊，我现在想通了。
5: 你想通了，但是有点晚了哦。吴叔，您看这个投资我们都找到了。
1: 那你把那些大的款拖回去，投资都算我的，你看着这行不行啊？
5: 恐怕不得哦。这笔投资呢，是农信社专门帮扶我们这个贫困户提供的无息贷款。之前想让您老投资嘛，虽然也是没有利息的，但是是要从这个利润里面抽成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恐怕不得了。
1: 那是真子好吧，我也投入完，那跟他们的待遇是一样，你看真子行不行？
5: 吴叔啊，我们这个租舍跟投资它是计划好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所以您这笔钱啊，这个项目呢肯定是投不进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帮您看看其他的项目啊。对，现在是这个种皮。

0: 枇杷的季节，您要不就把这个钱用来买枇杷苗嘛。现在村里也在动员大家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当然，这个抽成的问题确实还要再商量商量啊。哎呦，
1: 跟苍龙种枇杷，我都没晓得大家肯不肯干哦。
0: 慢慢做工作嘛，要实在不得，我们也可以帮您再看看别的项目啊，你看行吗？
1: 你讲好就好喽，我也没得什么办法，没得什么事了，我走了。
0: 哎，五叔，刚才支书讲您有什么情况要跟我反映啊？
1: 没得什么，他听错了。

0: 支书，来给我吧。
1: 啊，跟他谈过了。
0: 嗯，
1: 我也跟他讲过不得，他还跟你讲过什么吗？
0: 没有。他要跟我讲什么呀？
1: 好，就是讲我们家和成龙家种枇杷的事。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给过成龙钱，事实上成龙也从来没有问我们家要过钱，我们也没有在那块地上出过力气。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黄书记，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讲出来，心里也觉得痛快了。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
0: 支书
1: 啊，

0: 这个事你觉得怎么处理好啊？
1: 我要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不会拖到今天了。
0: 其实你们跟长龙哥是亲戚，感情也好，如果你不是支书，他帮你们家种种树，管理管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是支书嘛，这个事情在大家眼里就会显得不公平。那我看呀，支书，你要不就在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讲开了就好。
1: 会啊，他那个钱我是一定要还的，我记得都有账。但是呢，很麻烦的就是我们家现在钱不够，都被我老婆拿去支援她娘家了。
0: 这个钱呢，还还是不还，到底还多少，这个你们自己商量。但是支书，你要是决定在组织生活会上讲这个事，你要提前跟长龙哥打个招呼啊，让他有个思想准备。特别是现在马上又要到种枇杷的季节了，要打击了他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啊，你要跟他讲清楚，村里没有打击他，他以前签的那个承包合同是算数的，是合理合法，村里是认的。还有啊，嫂子那边的工作你还是要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呀。酒厂的人过两天就来，这个酿酒合作社我们还是要争取把它成立起来。我前两天呢去找了嫂子一趟，她基本上是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要搞砸了。
1: 我明白。好，黄书记，那我去搬砖了。

0: 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教练，别踩啊！
1: 祝贺祝贺，
2: 谢谢，
3: 谢谢。
4: 大家都别忘记了哦，这是我们广西的五色饭。哇！
5: 大家，我们呢很快就要离开百宜村了，然后借这个机会呢，我们的赵老师想敬大家一杯酒。
2: 好，咱们各位百宜村的村干部，还有咱们的乡亲们，对，还有我们的房东，我们来这一段时间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关怀，甚至是包容。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咱们北师大社会实践团的全体师生对大家表示感谢。虽然我们来到咱们百宜村短短的才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看到的，甚至是我们大家亲身所感受到的，这些是我们在校园里书本上学不到的。而这样的一种经历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上乃至我们的研究当中是肯定起到积极作用的。所以这杯酒我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谢，这里面呢还有我对咱们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诸位表达的深深的敬意。来，同学们，让我们向大家致敬，大家干了。
5: 来，谢谢大家。干了。
4: 来，同学。
2: 来，小房东。来，文秋。同学们，抓紧时间和咱们的村干部好好交流交流感情。
4: 来，您记得找我。
5: 来，

0: 去去去，
1: 快来快来快来，
2: 赶紧去赶紧去，
3: 上来上来。

0: 罗姐，哎，回来啦！他们都走了。哎，
1: 都走啦，都依依不舍的，就连金凤都眼泪汪汪哦。哎呦，真是没有想到，这才15天，这些大学生就和村里人建立了这么深厚的感情哦，真是让人佩服。哎，
2: 你不要搞，你不要搞，秦丽也让我赶回去了，你不要搞啦。
1: 是，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哎。
2: 对呀，罗姐，其实我一直还想问你啊，你们家卖烟，闵经理他抽成的吗？哎，
1: 我们是想给呀，人家不要。哎，闵经理这个人呐，真的是个好人哦。
2: 是，他还是山里出来的，没有忘本，确实人不错。
1: 现在这样子很不容易的，当官。 手里有实权，现在钱又那么咬人，其实安和都设的这个分成比例，你们家确实是提成少了，姐夫给你打吧。他高兴哎，再说了啊，这个面积扩大了，他收入也没少啊。那明天要烤烟了，现在正在家里准备呢。
2: 烤烟啊？
1: 嗯，
2: 烤烟什么样子啊？好看吗？<笑>
1: 看看是挺好看的哦，但是真要干起来就很熬人了，成宿成宿要守着，就怕呢人要是一困了，那个火一大，哎，不得了。
2: 这么辛苦的？
1: 嗯，这个挣的是辛苦钱。
2: 那你应该给姐夫做点宵夜什么的呀。
1: 我做了没用啊，他又离不开，他不敢回去的。
2: 他们都自己带红薯，有火嘛，自己烤烤就得。这样啊，那今年干脆村委会给他们统一做宵夜，给他们送到烤房去。
1: 哦，那好哦，有待遇了，你姐夫会干得更有劲哦。
2: 姐夫这个荣誉感还很强啊。
1: 哎呀，他以前不这样。自从这个合作社成立了以后啊，哇，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哎，钱现在对于他来讲不重要了吗？<笑>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讲，他想入党。<笑>真的？
1: 对呀。
2: 那这是好事啊。那罗姐，你要多帮帮他哦。
1: 我帮他。
2: <笑>没想到姐夫这么要求进步的，
1: 变了个人了。<笑>
3: 谁呀？啊，姐夫回来了。操农家的呀，怎么叫上姐夫了？打哪论的呀？
4: 孟兰姐比我大，就应该叫姐夫呗。<笑>也对啊。
3: 对。
4: <笑>
3: 怎么有事儿啊？
4: 啊。
3: 那进屋坐坐吧。
4: 好啊。
3: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
5: 打来打去，
4: 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6: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哦。
3: 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4: 家里来客人啦、啊！呀啊，姐，
5: 福爱啊，稀客，
4: 你回来了。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3: 什么提成啊？
4: 哎，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啊，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笑>

0: 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
1: 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2: 我想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3: 你想通了吗？
4: 100多万斤琵琶，
0: 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
5: 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6-7个屯子的发财路，你还是签了吧。
6: 什么条件都不打的。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1: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

0: 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3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3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0: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0: 据韩联社4号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1: 据多名韩

0: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四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四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1: 韩联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定于下周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有分析认为，这与近期韩日防务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
0: 报道称，韩国国防部举办的多边安全年度例行协商机制首尔安全对话将于本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日方多由防卫审议官出席首尔安全对话。去年，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出席，但今年再次改为防卫审议官出席。韩联社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缺席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3月15号，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抨击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选择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 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

0: 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2: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塔斯社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塔斯社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可能在6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的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

0: 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国新办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3: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2: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中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4: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2: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中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199种创新药。
5: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

0: 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波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中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3: 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据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由于乡中较严重的一个内涝点位于福安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学校工作人员就地取材，用课桌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2号上午，福建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4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9月4号，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4号清晨，在江西吉安太和县何市镇乔峰村内部积水严重，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今天仍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 当地时间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逐步关停德国本土4座工厂，大幅精简产品线，以此压缩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4: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万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万人，约占其全球65万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万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2: 法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高温。

0: 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
1: 今年夏天，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法国气象局3号表示，与19世纪末期相比，今年夏天法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天气的自然变化。今年夏天，法国90%的大城市至少有一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几乎一半的地区气温曾超过40摄氏度。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法国今年野火异常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到八月底，野火过火面积是过去20年平均过火面积的6倍，而且法国各地的干旱仍在持续，与历史数据相比，这也是罕见的。高温和干旱还对法国农业造成冲击，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地区的牧草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
0: 当地时间3号，捷克北部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约45只热气球缓缓升空。今年已是这项活动举办的第8个年头，已成为当地民众夏末时节最期待的户外盛会之一。当地时间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部门以及医疗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琼保护系统欲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强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是当下的首要议题。与此同时，俄方开始量产新型电子压制系统，据称能够有效地迫使星链瘫痪。随着俄乌空战进入新阶段，究竟谁能够在无人攻防较量当中占个先机呢？战场焦灼之际，乌克兰后方爆出了惊人的内讧，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乌克兰战时团结是否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3号，俄乌同步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还透露说，美国特使近期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不过，波兰当天宣布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并且寻求加入北约核共享。一边是和谈窗口若隐若现，一边是北约东翼核威慑持续加码。俄乌接下来是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的对抗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俄军凌晨对乌多地发动空袭，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乌方表示，俄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并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战事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华尔街日报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名为波琼保护的俄罗斯最新型的这个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量产，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可以有效的对抗这个星链系统。那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波琼保护是一套什么样的电子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星链，应该如何来理解？
4: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在升级和完善它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啊，既包括火力杀伤系统，也包括电子干扰系统。虽然说呢，此前俄军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配备了一些电子干扰系统，针对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信号干扰，但是呢，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另外一个呢，针对星链终端设备的干扰能力没有那么强。通过缴获或者说呢拾取乌克兰它无人作战体系上的这种星链的终端设备，那么俄方针对星链的这种数据的交互应该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掌握。所以呢波琼保护系统它

应该是一种量产的大范围的电子屏蔽体系，主要是针对星链的信号要进行全频谱的这种覆盖。那么这种系统的主要功能啊，就是针对一线区域无妨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让他们的星链的终端设备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样的话呢，这个乌军所使用的一些无人机就找不到目标，也无法进行这种

0: 会利用这种波穹保护系统，针对克里米亚的相关的海军设施，包括新罗西斯克进行防御。因为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在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黑海舰队，包括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如果波穹保护系统针对星链终端设备具备强干扰能力，覆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像一些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包括黑海舰队的军舰，不排除也会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去对抗乌方的自杀式无人艇。
1: 俄罗斯的波穹保护已经量产了，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啊，也要是加速量产这个高速拦截装备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那您觉得在这场无人机的这个较量和对抗当中，俄乌双方谁能占得先机呢？
0: 我认为在无人机攻防战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实力都在快速的稳步提升，因为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要资源给资源，要资金给资金，而且呢，欧洲国家还把很多的无人机技术无偿转让给了这个乌克兰，所以呢，乌克兰既可以在国内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利用欧洲的工业体系去量产乌军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所以它无人机的这种规模化的运用能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乌克兰进行远程饱和的火力打击，主要还是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俄方呢，在无人机较量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乌方现有的这种拦截无人机和一部分防空火力失能失效，所以呢，俄方的无人机技术和产量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可以说呢，在无人机的这场对决当中，双方的实力都是越来越强，那么它是一种长时间相互袭击的这种状态。
1: 那就在几天前，乌克兰的两大强力部门，一个是国家安全局，一个是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人员啊，在首都基辅街头呢发生了交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不是两个部门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了。那我们看到以外媒呢据此报道说，乌克兰的战时团结开始出现了瓦解。那张老师，您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2: 应该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安全局出现的这种内斗啊，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面临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尴尬，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乌克兰国内治理有问题。应该看到呢，两大情治部门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本应枪口对外，却在这个时刻爆发内部的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乌克兰现在呢，在这个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应对战争危机、应对国家危机时，他有问题有些权力和他的职能部门没有理顺。第二呢，应该看到呢，这两个情报部门也叫强力部门之间的这种斗争呢，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现在呢，乌克兰现在存在着这个一些利益上的或者部门上的这些矛盾，能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啊，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首先应该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在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泽连斯基在近日宣布撤销了安全局和情报总局两个副局长，对相关人员展开司法调查。我觉得这个是要既要解决问题，还要平息各方的质疑。第二呢，应该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政党在这一次事件中基本保持了沉默维持国内的基本的政治上的稳定，没有借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进行所谓的各种的政治上的施压。这说明呢，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乌克兰社会保持了整体的全社会的这种团结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泽连斯基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这个化解问题，对这个责任方进行处置的话，我想呢，对整个的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团结影响是有限的。第三呢，应该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可能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指的这个特种部门、情报部门在战时状态权力膨胀、缺乏监督。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是叫战时状态，那媒体和公众包括政党议会对这些军队和情报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他们在这个战时状态下，他们的内部的职能包括情报侦查、特种作战的职能被滥用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可以看出至少欧洲、美国以及乌克兰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挑谁的责任或甚至把这种矛盾上升为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信心。从这个角度讲呢，

0: 目前这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乌克兰国家造成的这种社会的团结、民心军心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稳步处理这一问题的话，我想呢，对于目前的俄乌危机、对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安全危机以及俄乌冲突来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创伤。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俄乌空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俄乌的这种无人机袭击的频率、范围、强度、纵深，包括它的这种杀伤力啊，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关键是还对对方的民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双方这种硬碰硬的较量，或者说双方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承受力，您觉得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2: 俄乌冲突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双方运用无人机的能力都处于快速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视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打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所以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是投入到了无人机的研发领域。所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战况越来越焦灼，但是双方之间的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那么以前双方无人机的相互袭击主要是削弱军力，包括打击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打击对方的弹药库以及军事后勤的保障体系，甚至包括一些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无人机袭击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幅度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么打击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包括港口设施，甚至包括一些船只。那么后续呢，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到保障大城市人口密集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核心的目的就从削弱军力变成了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甚至呢想要针对它社会的稳定性构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这种无人机互袭确实可能会对更多的这个民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安全构成很大的影响。
1: 就在俄乌双方这种无人机互袭仍然还很焦灼之时啊，我们看到呢，乌方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日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上月底曾透露，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他强调，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并称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就在俄乌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地处北约东翼前沿的波兰也有新动向。3号，波兰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
1: 泽连斯基说，这个美方代表近日呢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普京呢也说说这个现在双方呢在通过情报部门在进行接触。那么之前普京也曾经说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行动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是不会跟恐怖分子来谈判的。您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俄乌双方是否着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0: 应该说俄乌现在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上的赤字对于就能否真正的进行俄乌和谈，双方的这种立场呢，首先是态度积极俄乌都是在不回避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外交的停火。但另一方面呢，俄乌在这个对

0: 对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十分的低啊，可以说呢，现在都希望呢恢复和谈，但是他们都希望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来斡旋解决俄乌危机之间那一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战后的一些一系列的安排问题。可以说呢，现在呢，俄乌双方一方面是在释放说希望谈啊，包括泽连斯基讲到9月份有可能啊，俄乌要进行恢复会谈，而俄方普京总统在上合峰会期间也接受记者谈判说，俄方不拒绝谈判，这都说明呢，他们对谈判、对外交解决危机是有期待的。这美国特使的这种这个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要回复啊，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危机的这样一种期待。其二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特使的这种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需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国内对于俄乌问题的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特别是民主党批评拜登政府批评共和党在乌克兰问题上说甩手甚至是对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抛弃，所以他们呢要回归。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实现俄乌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要谨慎的这种去评估。应该呢即便俄乌双方都愿意谈，但是如何谈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谈，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各说各话、各谈各的诉求，那这样的话谈还是空谈对于美国来说，他早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无效的这种沟通。特朗普早就说过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战争非常糟糕，但是他另一方面说呢，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去迫使俄乌改变立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呢非常希望美国的介入和斡旋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中情局局长之前密访莫斯科的时候呢，曾经提议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晤，当然泽连斯基是肯定很愿意了。您觉得普京会接受吗？
0: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要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但是莫斯科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提议一直相对非常谨慎。俄罗斯曾经表示说，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只能作为俄乌停火谈判的成果签字作为一个见证，而不能成为推动俄乌和谈的一种形式和筹码。那很显然，俄罗斯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提议呢，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元首会晤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因为现在过去的谈，通过代表、通过高级代表，甚至通过这个一些外长级，包括这个安全委员会包括情报总局、军方的一些谈判，都没有就一些关键问题实现突破。所以我可以把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试探。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试探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谨慎，希望谈，但绝不愿意这个按照美国和乌克兰设置的议程和程序去谈，而是要求按照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诉求，按照俄罗斯所设计的谈判方案去进行谈。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的谈判仍然有很多难点短期之内突破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波兰近期也是动作频频，一方面的宣布是要加强这个空中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寻求呢加入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的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运载任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波兰的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波兰最近对外传递的信号看起来呢是自相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它是在进行战略布局。首先呢，波兰认为它的境内不能出现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爆发核大战。波兰更不想点燃核大战的导火索。但是呢，波兰它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部署在欧洲的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在波兰境内部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按照波兰的这个规划，很可能他要做工作，要让波罗的海三国要具备这种核共享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驻欧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很有可能未来会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北约成员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欧地区的地图，如果说美国在德国有战术核武器的秘密仓库，想针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这种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那么波兰就是最好的空中通道。所以波兰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 就是想告诉美国，想告诉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如果驻欧美军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术核武器，波兰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甚至波兰还会派出空军的战斗机针对携带 B61-12 型

0: 战术核弹的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保驾护航。嗯，
1: 同样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表示说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我们来看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加大军事投入。据英媒报道，美国防部要求北约国家加快采购关键常规武器系统，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北约部队。不仅如此，俄财长罕见现身 G20， 让美欧裂痕更加公开化。近日，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俄财长西卢安诺夫受邀参会，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卢安诺夫首次出席 G20 会议，但俄方与会引发欧洲强烈不满。美媒称，俄财长的出席暴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如何对待莫斯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此外，俄德无人机事件持续发酵，俄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外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1: 俄财长受邀参加 G20 会议，而且还和美财长呢举行了会晤。您觉得美方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3: 的确，在俄乌危机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美俄财长进行的对话，特别是参加 G20 峰会，确实表明啊，美俄之间确实有一个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意愿，特别是这个在财政、金融啊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是有交流合作的一些意愿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邀请俄财长访问啊此次出席会议的时候，没给欧洲打招呼啊，这也说明呢这个美国在对待欧洲方面明显是不重视，甚至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啊！这也说明呢，过去的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啊，它实际上还是以坚持美国优先。所以在处理这个对俄政策上，美国要保持其独立性，甚至会忽略欧洲的感受。这也导致现在呢，此次峰会啊，在这个最终拍合照的时候，欧洲集体抵制与俄罗斯财长的这个照相，也说明了这个美国的动作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啊。虽然是跟俄罗斯进行了有限对话，但也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一定程度上受损。
1: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不重视呢，还表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而且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大这个国防投入。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你觉得欧洲国家会怎么做？
0: 特朗普喊话之后，欧洲当然不可能直接向美国去还钱，但是呢，欧洲主要军事强国它的防务相关经费肯定会增加。一方面呢，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协助乌克兰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所使用的制导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以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同样呢，欧洲国家自身也会增加经费，它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需要更多的钱，可能还需要这个换装更为先进的坦克和这个自行火炮。除此之外呢，欧洲国家也会把更多的资金留给欧洲的防务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在防务市场上也可以和美国的军火商去进行竞争。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空战进入更致命的阶段，那么乌强力部门内斗当街交火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愈加频繁，秋凉也开始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随着沙德尔的残涡减弱，南方的强降雨进入收尾阶段。但是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遭遇

0: 罕见强降雨的福建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对于北方来说呢，六号起一轮冷空气过程开始影响降雨降温展开，到下周二三，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沈阳、太原、兰州等地，下周二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10度左右，要注意添衣保暖。在欧洲，北边秋凉，南边暑热，欧洲中北部雨水当中，这里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局部地区还不足10度，而在南欧以及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仍然炎热，那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西安晴，22到32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27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0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3到41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

0: 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至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

0: 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截至目前，已有六十。

0: 三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1: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2: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3: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4: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5: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4: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6: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7: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8: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9: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脚

0: 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

0: 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

0: 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 6.5 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台湾2026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在多个县市完成整合。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远海利舰。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2: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非诚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1: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一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3: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

0: 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1: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2: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定会团结向前行。
3: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0: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听从美方意见，坦言个人对美国观感不佳。
4: 印尼因我感觉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0: 台军方后备指挥部门却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城。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0: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十五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日，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2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3: 歼十五首飞已经17周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机型。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5: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 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 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15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11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三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的升力？歼-15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积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15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0000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3: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6: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15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呢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它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3: 我们知道解放军呢不断的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呢歼-15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15的发展？
7: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15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20以及歼-35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15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15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 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啊，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15。

0: 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 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十五 D 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
2: 我们知道福建舰呢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十五 T 呢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十五 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
3: 歼十五 T 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旗舰铁罗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啊是相当大的，前铁罗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铁罗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啊，从外观上看还是前铁罗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多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十五 T 和歼十五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2: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十五 T 呢，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3: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十五 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十五 T。比歼十五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2: 我们知道歼十五家族呢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十五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
4: 这个在歼十五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它也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十五 D， 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十五 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

0: 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秉忠，
2: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以及歼三十五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十五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十五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十五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啊、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啊，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十五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十五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1: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十五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3: 前面说到，歼十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 3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十五就是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现在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 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

0: 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炮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是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炮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15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15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弹道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15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的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2: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了个并驾齐驱这样一种程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2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22 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啊，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十五，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十五也好，歼35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吊着加油舱不吊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代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十五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

中歼十五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滑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图景。所谓自超滑，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静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滑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

0: 1900公里，
1: 哦，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0: 对，因为还在法海上，因为依然还是一样，啊，对吧？这个
1: 还是零磨损，
0: 对对对对对对，是，啊，还是零磨损。后面油，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储，磁存的介质，嗯，
1: 对，
0: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嗯。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1: 对，
0: 以前是飞行，
1: 是，
0: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嗯，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三个量级。
1: 贴上去滑行，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0: 只能是
1: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了
0: 没有办法，
1: 就那铁手都能磨
0: 很快就有了。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2: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滑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0: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2: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2: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0: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嗯，还一类是有电刷的，嗯，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嗯，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强，嗯，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无刷的1/3，嗯，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0: 我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0: 对的哈。对。
3: 今天自超滑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滑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滑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0: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嗯。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是别人定义的问题，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1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1: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0: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知识，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成很小。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年龄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4年，
1: 就是个实验就做了4年，
0: 做4年，所以我应用了4年证明他就是这个年龄。 所以前前后用了10年。
1: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0: 了。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1: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

0: 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路径依赖的。在假如你进不到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1: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0: 我认为能承担起这个年龄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觉得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1: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一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我前半学生是按照这种逻辑调。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班。前班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允许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加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40-50个专业了。
1: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0: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班要招的学生。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的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3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首届，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实验室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去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1: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班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 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

0: 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半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
1: 嗯，
0: 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找出了另外一个平阳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十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八成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零一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零一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3: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4: 现在是零一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呢，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3: 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4: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做到液态金属的
3: 啊，这是这液态金属的
4: 哦，对，哇，这个
3: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4: 对变成固体，
3: 变成固体，
4: 就是刚才的固液切换的。哇，你看，
3: 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4: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
3: 嗯，
4: 对，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呢？就是这完全想象。
3: 对，
0: 完全想
4: 对 对,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5: 来到零一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零一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零一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0: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
1: 嗯，
0: 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并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篇。所以当时这样想。
1: 但您的这个零一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0: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1: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零一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0: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是我选出这批

0: 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1: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0: 这个我会说，大致上是前两年，在他本校里，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嗯，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它，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嗯，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华为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1: 对呀、
0: 我又不能约束他，
1: 是，
0: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园，
1: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0: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套找通了，我非常自信找通了。
1: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打通了？
0: 我已经找通了，已经找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找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10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10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一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种子就布下去了。
1: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临沂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0: 我不管，我只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他经过临沂县跟没有经过临沂县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临沂县？当然是。毕竟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一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多少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培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帮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2: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1: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0: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的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1: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 还有一个电。

0: 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嗯，几乎都跑不掉。
1: 对，
0: 就是一点点的。
1: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创化应用的地方。
0: 脑机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需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1: 对，
0: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用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给装发电机。
1: 对，
0: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啊，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1: 就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0: 慢慢会融合，
1: 也会慢慢融合，
0: 慢慢会融合，
1: 慢慢会融合一起。
0: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1: 对。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啊。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0: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1: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0: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1: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事，
0: 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1: 对，
0: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做实验，然后你那个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容易，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对，
0: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0: 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四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1: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据俄罗斯塔斯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

0: 计划在5号至6号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1: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我们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0: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3: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

0: 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受其残涡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中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是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2: 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据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由于乡中较严重的一个内涝点位于福安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学校工作人员就地取材，用课桌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2号上午，福建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4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9月4号，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4号清晨，在江西吉安太和县何市镇乔峰村内部积水严重，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今天仍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4号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3: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

0: 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西藏开展专项排查，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国新办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7: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8: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7: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中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9: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7: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中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199种创新药。
10: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

0: 型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2: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3: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9月7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短视频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少人通过记录生活分享美好，但是也有个别网友为博取点赞赚取流量，无视交通法规，在主干道违停拍摄猎奇视频，把公共道路当成网红取景地。
4: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交警介绍，每年6至9月气温较高，夜间违法占道拍摄短视频的现象要比其他时段明显增加。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开展线上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接连发现多条危险摆拍视频，内容均为网络上流行的马路捉泥鳅的摆拍桥段。交警通过公共场所视频锁定了多名违法拍摄者，当事人交代自己刷到网上同类摆拍短视频后觉得很吸睛，于是心存侥幸在禁停路段停车取景，只为博取流量涨粉获赞。采访中记者发现，有部分短视频博主认为深夜城郊路段车流量小，临时停车拍几分钟不会有问题。专家表示，夜间驾驶人视力下降，视觉辨认距离明显缩短，对距离速度的判断容易出现较大偏差，这时候如果前方有人占道拍摄，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很可能出现反应时间不足、制动距离变长等情况。更大的风险在于占道拍摄过程中，摆拍人员可能随时调整姿势、变换位置，甚至做出危险动作，途经驾驶人很难预判，来不及处置。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道路上随意停车摆拍

0: 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当事人要承担行政、民事乃至刑事层面的法律责任。
1: 实践当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证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自然资源部消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路域段4号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其中路域段长7.83公里。永州铁路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4号，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近日，广西南宁一小区内，一名男童独自爬出阳台，悬挂在了37楼高空防盗网外侧，处境十分危险。37楼的住户发现后，立刻护住孩子，并紧急联系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破拆隐形防盗网，大家合力将男童救下。这两天，在甘肃张掖临泽县，工作人员正在兔狲、亚洲野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搭建野生动物新洞穴。新搭建的人工洞穴可以为幼崽提供安全的躲避空间，也为次年动物们的繁殖做准备。同时，张掖市还在野外新增搭建了5处人工饮水点，为荒漠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生存保障。近日，在位于四川理县的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4只雪豹先后出现在覆盖有残雪的高山崖壁间，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
2: 当地时间3号，捷克北部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约45只热气球缓缓升空。今年已是这项活动举办的第8个年头，已成为当地民众夏末时节最期待的户外盛会之一。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回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9: 吧。
10: 吃点吧，
9: 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穷保护系统欲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强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是当下的首要议题。与此同时，俄方开始量产新型电子压制系统，据称能够有效地迫使星链瘫痪。随着俄乌空战进入新阶段，究竟谁能够在无人攻防较量当中占得先机呢？战场焦灼之际，乌克兰后方爆出了惊人的内讧，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乌克兰战时团结是否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3号，俄乌同步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还透露说，美国特使近期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不过，波兰当天宣布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并且寻求加入。

0: 北约核共享，一边是和谈窗口若隐若现，一边是北约东翼核威慑持续加码。俄乌接下来是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的对抗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俄军凌晨对乌多地发动空袭，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乌方表示，俄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并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战事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华尔街日报》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名为波琼保护的俄罗斯最新型的这个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量产，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可以有效的对抗这个星链系统。那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波琼保护是一套什么样的电子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星链，应该如何来理解？
4: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在升级和完善它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既包括火力杀伤系统，也包括电子干扰系统。虽然说呢，此前俄军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配备了一些电子干扰系统，针对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信号干扰，但是呢，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另外一个呢，针对星链终端设备的干扰能力没有那么强。通过缴获或者说呢拾取乌克兰它无人作战体系上的这种星链的终端设备，那么俄方针对星链的这种数据的交互应该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掌握。所以呢波琼保护系统它应该是一种量产的大范围的电子屏蔽体系，主要是针对星链的信号要进行全频谱的这种覆盖。那么这种系统的主要功能啊，就是针对一线区域乌方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让他们的星链的终端设备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样的话呢，这个乌军所使用的一些无人机就找不到目标，也无法进行这种远程的这种飞行状态下的航路规划。除此之外呢，俄方也会利用这种波琼保护系统，针对克里米亚的相关的海军设施，包括新罗西斯克进行防御。因为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在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黑海舰队，包括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如果波琼保护系统针对星链终端设备具备强干扰能力，覆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像一些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包括黑海舰队的军舰，不排除也会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去对抗乌方的自杀式无人艇。
0: 俄罗斯的波琼保护已经量产了，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啊，也要是加速量产这个高速拦截装备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那您觉得在这场无人机的这个较量和对抗当中，俄乌双方谁能占得先机呢？
4: 我认为在无人机攻防战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实力都在快速的稳步提升，因为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要资源给资源，要资金给资金，而且呢，欧洲国家还把很多的无人机技术无偿转让给了这个乌克兰，所以呢，乌克兰既可以在国内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利用欧洲的工业体系去量产乌军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

人机，所以它无人机的这种规模化的运用能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乌克兰进行远程饱和的火力打击，主要还是利用啊这种低成本的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俄方呢，在无人机较量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乌方现有的这种拦截无人机和一部分防空火力失能失效，所以呢，俄方的无人机技术

0: 一个是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人员啊，在首都基辅街头呢发生了交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不是两个部门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了。那我们看到有外媒呢据此报道说，乌克兰的战时团结开始出现了瓦解。那张老师，您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1: 应该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安全局出现的这种内斗啊，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啊面临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尴尬，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乌克兰国内治理有问题。应该看到呢，两大情治部门啊，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本应枪口对外，却在这个时刻爆发内部的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乌克兰现在呢，在这个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啊应对战争危机、应对国家危机时，他有问题啊，有些权力和他的职能部门没有理顺。第二呢，应该看到呢，这两个情报部门也叫强力部门之间的这种斗争呢，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现在呢，乌克兰现在存在着这个一些利益上的或者部门上的这些矛盾，能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啊，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首先应该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在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泽连斯基在近日宣布撤销了安全局和情报总局两个副局长，对相关人员展开司法调查。我觉得这个是要既要解决问题，还要平息各方的质疑。第二呢，应该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政党在这一次事件中基本保持了沉默维持国内的基本的政治上的稳定，没有借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进行所谓的各种的政治上的施压。这说明呢，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乌克兰社会保持了整体的全社会的这种团结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泽连斯基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这个化解问题，对这个责任方进行处置的话，我想呢，对整个的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团结影响是有限的。第三呢，应该看到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可能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指的这个特种部门、情报部门在战时状态权力膨胀、缺乏监督。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是叫战时状态，那媒体和公众包括政党议会对这些军队和情报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他们在这个战时状态下，他们的内部的职能包括情报侦查、特种作战的职能被滥用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可以看出至少欧洲、美国以及乌克兰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挑谁的责任或甚至把这种矛盾上升为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信心。从这个角度讲呢，目前这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乌克兰国家造成的这种社会的团结、民心、军心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稳步处理这一问题的话，我想呢，对目前的俄乌危机、对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安全危机以及俄乌冲突来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创伤。
0: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俄乌空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俄乌的这种无人机袭击的频率、范围、强度、纵深，包括它的这种杀伤力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关键是还对对方的民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双方这种硬碰硬的较量，或者说双方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承受力，您觉得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2: 俄乌冲突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双方运用无人机的能力都处于快速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视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打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所以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是投入到了无人机的研发领域。所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战况越来越焦灼，但是双方之间的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那么以前双方无人机的相互袭击主要是削弱军力，包括打击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打击对方的弹药库以及军事后勤的保障体系，甚至包括一些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无人机袭击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幅度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么打击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包括港口设施，甚至包括一些船只。那么后续呢，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到保障大城市人口

0: 密集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核心的目的就从削弱军力变成了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甚至呢想要针对它社会的稳定性构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这种无人机互袭，确实可能会对更多的这个民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安全构成很大的影响。
1: 嗯。就在俄乌双方这种无人机互袭仍然还很焦灼之时啊，我们看到呢，乌方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日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上月底曾透露，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他强调，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并称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就在俄乌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地处北约东翼前沿的波兰也有新动向。3号，波兰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
1: 泽连斯基说，这个美方代表啊，近日呢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普京呢也说啊，说这个现在双方呢在通过情报部门在进行接触。那么之前普京也曾经说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行动啊，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是不会跟恐怖分子来谈判的。您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俄乌双方是否着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3: 应该说俄乌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上的赤字啊，对于就能否真正的进行俄乌和谈，双方的这种立场呢，首先是态度积极啊，俄乌都是在不回避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外交的停火。但另一方面呢，俄乌在这个对对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十分的低啊，可以说呢，现在都希望呢恢复和谈，但是他们都希望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来斡旋解决俄乌危机之间啊一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战后的一系列的安排问题。可以说呢，现在呢，俄乌双方一方面是在释放说希望谈啊，包括泽连斯基讲到9月份有可能啊俄乌要进行恢复会谈，而俄方普京总统在上合峰会期间也接受记者谈判说俄方不拒绝谈判，这都说明呢他们对谈判、对外交解决危机是有期待的。这美国特使的这种这个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要回复啊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危机的这样一种期待。其二呢，应该看到美国特使的这种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需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国内对于俄乌问题的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特别是民主党批评拜登政府批评共和党在乌克兰问题上说甩手甚至是对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抛弃，所以他们呢要回归。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实现俄乌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要谨慎的这种去评估。应该呢即便俄乌双方都愿意谈，但是如何谈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谈，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各说各话、各谈各的诉求，那这样的话谈还是空谈啊。对于美国来说，他早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无效的这种沟通。特朗普早就说过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战争非常糟糕，但是他另一方面说呢，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去迫使俄乌改变立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呢非常希望美国的介入和斡旋啊，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中情局局长之前密访莫斯科的时候呢，曾经提。

0: 提议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晤，当然泽连斯基是肯定很愿意了，您觉得普京会接受吗？
1: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啊要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但是莫斯科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提议啊一直相对非常谨慎啊。俄罗斯曾经表示说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只能作为俄乌停火谈判的成果啊签字作为一个见证，而不能成为推动俄乌和谈的一种形式和筹码。那很显然俄罗斯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美国的提议呢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元首会晤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因为现在过去的谈通过代表通过高级代表甚至通过啊这个一些外长级包括这个安全委员会啊包括情报总局军方的一些谈判都没有就一些关键问题实现突破，所以我可以把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试探，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试探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谨慎，希望谈但绝不愿意啊这个按照美国和乌克兰设置的议程和程序去谈，而是要求按照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诉求按照俄罗斯所设计的谈判方案去进行谈。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的谈判啊仍然有很多难点啊，短期之内突破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0: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波兰近期啊也是动作频频，一方面的宣布是要加强这个空中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寻求呢加入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的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运载任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波兰的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波兰最近对外传递的信号看起来呢是自相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它是在进行战略布局。首先呢波兰认为它的境内不能出现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爆发核大战，波兰更不想点燃核大战的导火索。但是呢波兰它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部署在欧洲的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在波兰境内部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按照波兰的这个规划很可能他要做工作要让波罗的海三国要具备这种核共享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驻欧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很有可能未来会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北约成员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欧地区的地图，如果说美国在德国有战术核武器的秘密仓库想针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这种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那么波兰就是最好的空中通道。所以波兰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想告诉美国想告诉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如果驻欧美军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术核武器波兰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甚至波兰还会派出空军的战斗机针对携带 B61-12 型战术核弹的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保驾护航。
0: 同样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表示说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我们来看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加大军事投入。据英媒报道，美国防部要求北约国家加快采购关键常规武器系统，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北约部队。不仅如此，俄财长罕见现身 G20 让美欧裂痕更加公开化。近日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俄财长西卢安诺夫受邀参会，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卢安诺夫首次出席 G20 会议，但俄方与会引发欧洲强烈不满。美媒称俄财长的出席暴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如何对待莫斯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此外，俄德无人机事件持续发酵，俄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外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0: 俄财长受邀参加这样的会议，而且还和美财长

0: 样的举行了会晤，您觉得美方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1: 的确，在美俄危机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美俄财长进行的对话，特别是参加 G20 峰会，确实表明啊，美俄之间确实有一个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意愿，特别是这个在财政、金融啊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是有交流合作的一些意愿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邀请俄财长访问啊此次出席会议的时候，没给欧洲打招呼啊，这也说明呢这个美国在对待欧洲方面明显是不重视，甚至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啊！这也说明呢，过去的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啊，它实际上还是以坚持美国优先。所以在处理这个对俄政策上，美国要保持其独立性，甚至会忽略欧洲的感受。这也导致现在呢，此次峰会啊，在这个最终拍合照的时候，欧洲集体抵制与俄罗斯财长的这个照相，也说明了这个美国的动作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啊。虽然是跟俄罗斯进行了有限对话，但也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一定程度上受损。
0: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不重视呢，还表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而且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大这个国防投入。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你觉得欧洲国家会怎么做？
2: 特朗普喊话之后，欧洲当然不可能直接向美国去还钱，但是呢，欧洲主要军事强国它的防务相关经费肯定会增加。一方面呢，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协助乌克兰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所使用的制导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以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同样呢，欧洲国家自身也会增加经费，它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需要更多的钱，可能还需要这个换装更为先进的坦克和这个自行火炮。除此之外呢，欧洲国家也会把更多的资金留给欧洲的防务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在防务市场上也可以和美国的军火商去进行竞争。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空战进入更致命的阶段，那么乌强力部门内斗当街交火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愈加频繁，秋凉也开始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随着沙德尔的残涡减弱，南方的强降雨进入收尾阶段，但是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遭遇罕见强降雨的福建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对于北方来说呢，六号起一轮冷空气过程开始影响降雨降温展开，到下周二三，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沈阳、太原、兰州等地下周二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10度左右，要注意添衣保暖。在欧洲，北边秋凉，南边暑热，欧洲中北部雨水当中，这里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局部地区还不足10度，而在南欧以及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仍然炎热，那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西安晴，22到32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

20到27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0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重申俄方谈判条件。泽连斯基称，访问期间不会对俄发动空中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杲山。伊朗方面表示，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阿根廷总统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拨款外交部支持马岛外交行动。分析人士称，受多重现实制约，阿根廷短期内难以改变马岛现状。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受其残涡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
3: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4: 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乌方呼吁国际伙伴对此进行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另据乌克兰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合作伙伴已提前向乌国家安全局通报俄罗斯当天可能对其办公楼发动袭击。据消息人士称，相关信息是合作伙伴于三号晚传达给乌方的，因此根据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德的命令，对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人员疏散。袭击发生时，楼内仅留有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后，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进入了避难所。
1: 俄罗斯外